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哈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每天早间准时跟各位哈共同出行在路上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哈，各位动动您手上发财的小手指，来在我们左上角来点个关注啊，各位啊，作为我们林凡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这个分享互动到的内容，您放心哈，基本上呢都是我们这个官方本地的一些资讯，所以说哈，我们这个一不传谣，二我们不造谣，以及呢，我们在这个号码当中的作品里面呢，也会跟大家不断的去分享到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给大家送上一份欢乐，给大家送上一份资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关注主播是真的不迷路，而且咱们节目呢，经常会给大家去举办一些活动。你像我们听见林凡无厘头大赛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已经正式圆满落幕了，后续的第四季也邀请你来参加。这次呢，我们在八月，哎，这能说吗？好像还没公布呢啊，我们在8月18号左右吧，应该就是八月下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举办的是我们的社区大舞台，我们林凡广播电视台的这些我们听见林凡栏目组的这些活动啊，一都是不设报名费的，二来了现场基本都有伴手礼的，让你来了能够放肆嗨玩的同时还能够让大家带礼物回家，所以说是一个极好的薅羊毛的机会，你先来给我点关注，下次呢我们有活动的时候第一时间来通知各位咯。小巴菜跳富时说啊，这个小巴菜前来报道了，今天你动了吗？运动吗？这不大早上刚起床吗？还有今天还有机会呢，一会儿就去动啊。一统天他说没有，没有推荐工作的好项目啊。推荐工作的好项目，你是有求职的一个需求吗？辛苦一下你啊，可以把这个更多的一个信息来发送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话，其实早间的话呢是这个早高峰啊，资讯为主。中间呢我们会有一个民生派的一个栏目，民生派那个栏目的话会给大家去解决一些政务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说你是有一些这个想要找工作的一些想法和安排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跟我说一下具体的一个详情。稍后呢让这个民生派的主播来联络你。如此一来的话呢，就是可以去对接一些人事部门呐，询问一些最新的、最近的一些内容啊。猎户座橙子啊说想听抽离，刚刚在广告时间。

段的时候已经把这首歌先暂时送给你了，希望你这个你也听到了。感恩给我们发来了玫瑰玫瑰玫瑰啊，玫瑰玫瑰 ，Hello， 早上好啊，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则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严律师点播到的歌曲送给他。此时此刻，如果说各位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啊。然后呢，也看到了有很多好朋友在不断的给我们点赞，本场点赞已经冲到了3000了，哇哦，感谢各位。

简单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说 Hello Hello 早上好了各位哈，今天是金马过礼拜四，早上的出门的我这个咱那个上班的干活的吃楼饭记得把我也散货上啊，你那看着那金马这天气也不知道还哈不哈女的，你货着吧，货着就是暴现一点，但是窑味儿这会儿都出来了，感觉好像问题不是维拓啊。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各位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先做一个简单小测试，你有没有自己洗过车？有的话请扣一。然后呢，没有的话请扣二啊。我觉得如果就是你看评论区当中一定是一流水的一啊。你像现在自助洗车无人值守24小时开放，这种全国自助洗车你包括在咱们临汾也有很多，哇哦，它遍地开花，这种自助洗车房它就跟一阵风一样直接就吹进了年轻人的心窝里，把健身卡直接换成了洗车卡，洗车也正在成为年轻人解压的一个新天地。就是你看严律师已经给我们扣一了，严律师想问一下你这个洗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很解压呢？我说实话，老早老早之前的时候，我那车就是我爸在洗，就是我爸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区里，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里是一个老小区啊，老小区，然后他会有这种地上的这种车库，我爸就会把这个车开出来，然后呢拿开始接水，挨个的从这个车身车边的开始进行擦洗，然后呢当时洗我不会没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挺累的，我说爸你要不然还是在外头洗吧，我更多可能是这种想法。但后来当我自己第一次动手之后，我会发现不，完全不一样。这个钱不是我不舍得花，是我不想花，因为自己洗车太快乐了。而且您知道吗，现在的话像在北上广啊这些地方呢，很多年轻的一些白领他们呢更是会在这个洗车的一个群聊当中问到说，这个几点到几点有余位啊，几点到几点这个有这个人能洗车呀，然后呢我想报名啊，可以给我留出一个时间来吗？让我带走一些放下所有的爱。想象一下各位啊，就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当中，高压喷枪、抹布、车刷、泡沫枪在自己的手里来回轮转，没有人跟你讲话，然后呢这个车非常非常的脏，然后你连接上这个计时的水枪之后，一遍的冲洗，一遍的打磨，一遍的把这个轮毂里面的那泥巴一点点给它抠出来，用那种软毛刷给它蹭得干干净净的，把自己的爱车变得闪闪亮亮的，然后弯腰冲洗蹲起，它其实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年轻人的那种解压的一种快乐。你像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说这个拼豆到底有什么解压的，各位你玩了你就知道了。像洗车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这洗车有啥解压的，累了半天，不，你洗一次你就知道了啊。结果哥说啊，自己刚洗过，然后前两天还自己买了个洗车机，你瞅瞅，这就是属于这个洗车洗上瘾了，对吧？严律师说啊，这个家门口有个自助洗车，办了张卡啊，过了这段时间他关门了，心痛啊。这属于奸商啊。监控哥说啊，尤其到过年快过年那两天就排不上号。对，洗车的话你去那24小时自助洗车房，你会发现如果就是到过年那两天，你真的得找那种就是非常不好的时间点，什么11点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这类的啊。很多年轻人呢在职场学业生活当中的付出大多其实都属于那种长线的付出，尤其是我们这个上班的打工人啊，这个职场当中的打工人，工作业绩他不是说我今天做了他今天就能看到成果的，他往往他会有很长的一个周期。而洗车它不一样，对吧？洗车具有很强的一个可视化，越是这种满身泥满身脏的车，从铺装泡沫到冲洗干净再到漆面光亮，短时间内你在一个小时你就能够看到它由脏变干净的一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会促进我们体内多巴胺的分泌，抵消什么的挫败感。心理学上呢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洁净重置效应，也就是说你把这些污秽整理完了，就像是梳理了自己的心灵，给自己的情绪洗了一个澡。这也是很多女生，你像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他们呢都是特别爱，就是心情越是烦躁就越爱干家务，就平常可能觉得哎呀好累啊好疲惫啊先拖着吧，但是呢一旦等到自己心情很烦躁的那个时间点，就会把自己家里那些
拖延已久的家务依次的挨个的都给干了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心理学上的那个什么呢，洁净重置效应啊，清理污秽啊，给自己的心灵给自己的这个情绪洗一个澡。而我们说自助洗车呢，它从我们的每一个环节，冲水啊，打泡沫呀，对吧，刷轮毂啊，到吸尘呀，没有人管啊，没有人说你啊，自助洗车，自助洗车，那个空间当中就只有你一个人，那手洗一辆车的全部都是由你自己掌握的。对比我们在生活当中受到的各种条条框框，被各种的内容所约束，你这样一来，自己明显心情就变得开心了很多啊。而尤其是对于更多脑力劳动者而言，真的安静的夜晚一个人洗一次车，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种快乐，那种短暂抽离生活给自己进入到的一种留白的一个状态，尽管消耗的体力很多，但是精神的收获是真的是很多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去比拟的。

而且呢现在就是自助洗车的一些点啊也非常非常的多，对吧？就是基本上你像咱们小区楼下呀，你像这个随便走个不到这个五六分钟，开车开个五六分钟你就能够找到一个这个自助洗车的点儿。它那个水费的话呢其实价格也比较公道合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你不需要提前规划，然后呢你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就能够完成自己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解压，找回内心的一个秩序。所以说我们希望啊，就是各位朋友们，您在听完了我们今天的广播之后，如果说你也像这个是一个这个脑力劳动者，平常每天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抓塞挠头啊，疯狂的在这个进行这个脑细胞的这种交流互换的话，各位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下班之后，然后呢去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的爱车洗一下，那种活人感的体验真的非常非常的妙。因为现在经常会用活人感这个词，就形容我们这个人会有活力，会有精气神儿。你仔细想一下，自己精心去调配一个清洁剂，自己轻轻松不是很轻松啊，自己很辛苦的，然后在自己的身体上开始出汗，因为你要不断的进行蹲起拉拽，这其实又怎么不算是一种生活化的健身呢，对吧？这种活人感的体验真的很奇妙。你之前大家或者总是约着说，哎呀咱们约着去撸个串儿吧，喝个酒吧，对吧？现在呢我们可以约着，哎洗车吗，咱一块儿去洗车，找个24小时的洗车点，你在这一屋我在那屋啊。

然后再来关注啊，陈佳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我们接下来呢聊完了洗车这事儿呢，来跟大家听一首歌，好吧？这是来自于我们严律师点播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喽。

好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非常好听的一首《我的祖国》，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来自于严律师的点播啊，这首歌曲送给你。当然，如果说啊，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依然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主播呢，在稍后的时间啊，依次的再次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做这个聆听啊。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每天早间的这会儿啊，七点半到八点半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早安每一天都会持续守候在各位的身边啊。然后呢，刚刚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是由我们那个某一位这个小张啊，小张在给我提问题啊，说你知道为什么晚上不能动这个膝骨关节吗？你有看过《黄帝内经》吗？然后老在问我这些问题啊，就回答不上来啊，有点让我不知所措啊，焦虑了啊，回答不上来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关于这个油价方面的事儿吧，好吧？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然后呢，这个油车的各位车主们，这会儿您就得竖起小耳朵了啊。今天呢，已经到了8月13日了，那么8月14日的24点，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油价的最后的一个这次的一个调价的一个窗口，距离我们油价的一个调价已经这个马上就要来临了啊。然后呢，本轮这个成品油的价格周期呢是从8月3号开启的，总计的是10个工作日统计啊。然后呢，截止到8月12号，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了解到已经走完了8个工作日，然后呢就已经进入到了目前可以去进行预测的一个状态。而在本周期开局的一个状态，油价下调的预期是被逐步的放大的，下调的幅度是一路走高的。不过呢，这个近期啊，国际油价大幅反弹，小幅这个幅度开始回落啊。目前了解到预估呢，柴油会下调每吨345元，然后呢，这个每吨呢335元，折算92号汽油的话呢，下跌的应该是每升0.28啊。然后95号零号柴油每升下跌是0.29。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这轮这个油价大概率是会这个往下这个调整一点点的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距离我们这个计价周期还有一天，所以说我们变数尚存，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个等待。如果说您这个油箱里的油不多了，到底是今天加呢还是这个明天加呢，您稍微再等等等等啊。因为我们这个马上这个油价最新的一个价格的话呢，就在我们8月14号的24点就知道了。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又到了这个早上的时间段了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民生派依然会关注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关注像政务服务消息啊，还有就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便民服务信息。大家遇到什么烦恼的事情、犯难的事情，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
1: 哎，那这个昨天这个说要下雨是不是？好像也没怎么下啊，对吧？然后今天说要下雨，估计也不会怎么下了，我感觉啊。这个天气就是复杂多变。
0: 是有一点遗憾是吗？
1: 哎，也不是，是吧？昨天背了一天雨衣，发现没有下雨。
0: 这早上不是下了吗？
1: 是吗？
0: 早上下了呀。
1: 下雨那会儿好像没上班，就是后来雨停了，就来上班了。
0: 所以说你就对雨的概念没有那么强烈。
1: 你是下雨来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我是下雨的这个时候来的，所以说有印象。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呢，一看就晴了不少啊。
1: 对。
0: 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呢，我是最高气温出现在霍州，26.7摄氏度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26.1摄氏度。
1: 哎，这个最高温都这个气温了，所以说还是很舒适的，是不是？对，昨天晚上
0: 很多，
1: 晚上开开窗户，这小风一吹挺舒服啊。
0: 未来三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那
0: 依然有降雨，是不是？
1: 对，未来三天受到高空槽和台风的残涡外围环流影响，我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是复杂多变的，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的计划。
0: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关注一下。
1: 是，
0: 今天白天呢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22到31摄氏度。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个最高温会有所变化啊，东北风3到4级，温度呢是22到31度啊。太热了，30多度了啊。
0: 就是山西今年真的是太凉快了，让很多人都好像忘记了夏天的原来的模样。到8月15号的时候呢，全市多云渐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0摄氏度。那么最高也就31了，这两天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天气呢还是非常舒适的啊，这个天气好就是心情就会好很多，是吧？
0: 就是整个人好像会舒畅很多，有没有感觉？
1: 对，
0: 就是不会觉得这个烦躁呀，还有就是吃饭呀、逛街呀、跑步啊等等，都会觉得心情舒畅啊。就是外在的这个天气对我们这个心情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啊。那说完这个呢，咱们来说一说吧。昨天呢，这个朋友圈刷爆的信息啊，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上学的这个事儿，是吧？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0: 就是上学的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大家得重点关注一下。
1: 是，
0: 因为呢，到了8月中旬呢，各个不管是中小学校，它其实都有新一波的孩子要入学了嘛。
1: 对。
0: 那么在入学的过程当中，那么很多信息是需要关注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划定片区是吧？它这个片区是怎么划定的？今年呢，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平阳中学，因为平阳中学要搬到新的校区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划片范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固定的片区啊，是在108国道，是东至108国道，南至华州路啊，聚合以北，西至聚合以北，西至南同浦铁路，聚合与华。这个我看一下，捋一下这个顺序啊。聚合以北啊，它是聚合以北的路段呢是西至南同浦铁路啊，聚合与华康路之间呢是西至姚贤街。
0: 是
1: 啊，那华康路以南呢也是这个西至林坊街。北至劳河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圈啊，一片。
0: 它劳聚合就已经到边界了嘛。
1: 对。
0: 那么它就往西，然后划定到哪儿。
1: 对。
0: 所以说它为什么一直西至哪儿？西至是它往西的最大的一个边界。
1: 对。
0: 东边劳河聚合嘛。
1: 对。
0: 是吧？明白了吧？
1: 然后临时片区的话呢，是东至林坊街，南至华州路， 西至姚贤街，北至华康路啊，这是一个临时片区啊，就是它这个临时片区呢，就是
0: 它现在所在的这个这个片区的范围，大致的这个方向，就是那么新的校区，新的校区不是到了到这个哪吒那个方向了吗？一直啊，那么新的这个校区不是在过了下了桥吗？所以说还有一个临时服务片区和一个固定的服务片区。
1: 对，它这个临时片区主要怎么理解哈？就是临时片区呢，就是南至华州，就是新东城的那个雅园啊，然后加上东胜华庭的 AB 区啊，就是这么个区，就是临时片区。然后固定片区的话，就是除了这些区，再往这个
0: 东
1: 的方向，
0: 东边走，
1: 对，再往东的方向啊。
0: 对，那么关于这个孩子要上学的这个事情呢，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平阳学校它的一个片区的划分范围。
1: 对，
0: 那么就抓紧时间给孩子准备手续啊，可以来进行这个入学了。那么对于很多学校，它其实每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大家给孩子择校的时候呢，还是要时时刻刻关注学校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和变化。
1: 是的。好，那就是分享到这里啊，这个学校片区就这样是吧？那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小西天景区的一个门票的景区门票的发售时间是有所变更的啊。那在暑期呢，可能小西天也比较火了，是不是啊？哎呀，我这个9月份、10月份
0: 你要去，
1: 我还能去趟小西天景区呢。
0: 就是小西天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这个时间上要安排过来，因为他开车要过去的话得3个多小时，
1: 那是确实挺远
0: 啊，3个多小时，就是你一次要去一下，总得多玩一点东西，就沿途你也可以安排一下。而且现在特别好的是，除了可以到这个景区逛一逛之外呢，现在唯有小西天的这个情景剧，舞台剧算是啊，
1: 也有了是吧？
0: 对，它已经上线了，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就是现在去的话，我觉得更划算。你看我们当时去的时候，3个多小时，就是门票是35块钱。
1: 对，
0: 然后
1: 那你们掏门票了吗？
0: 我们当时是因为工作，我们就好几次去都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没有掏门票。但是就是现在70块钱又能够有门票，而且还能够看这个舞台剧，
1: 对，
0: 就非常的划算啊，我感觉。
1: 对，那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时间啊，首先呢是线上购票的时间呢是线上平台携程、美团、抖音等全天候开放售票啊，这个票量呢是售完为止的，建议优先线上预约，减少线上排队。那首先线下的这个自助购票的话呢，是分3个时间段啊，这个同步售卖景区门票，还有景区门票加唯有小西天舞台剧的一个演出套票。第一时段呢是早晨7点半到10点半，第二时段11点到15点，第三时段15点30分到17点。
0: 这是自助机上能够买的时间。
1: 这个小西天啊，其实我觉得它你去看的话，其实也就10几分钟是吧，里边也没多大。
0: 你就说的那个是千佛庵里面是吗？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他你要看的话确实它本身
1: 行程安排不用很紧张，对啊，因为时间很短，但是就是你要通过一些讲解或者自己再多看一看的话，
0: 就提前做一些功课。
1: 对啊，人家说这个里边一个保安大哥讲的可好了嘛，是吧？
0: 去了可以沟通一下，
1: 曹俊告我的。
0: 就是其实我们就知道有一些这个景区景点你如果说光靠看，它其实是就是看不出什么名堂。如果说你要去的话，尤其是像小西天这样的，我们要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讲解也好，或者是一些文化的背景也好，
1: 是
0: 看完之后呢，去了之后再听听专业人员的这个讲解，你可能就一下就融起来了，就像我们学习一样，什么先预习，然后再听课啊。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阿良也是问到了说九州花园不属于这个片区，就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平阳学校这边是吧？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范围，它应该不在这个划定范围当中啊。12345先生他说了，郭家庄小学多会儿报名啊，小学的报名啊，他一定要先去看学校的微公号或者是学校门口的这个牌子。
1: 对，
0: 就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教育局公示的呢，它都是一个区间，比如8月多少号到多少号之间。那么你一定要去学校门口看这个牌子，还有微公号上它什么时候发布通知，你就什么时候开始。不过现在这个小学都是开始这个线上报名是吧？
1: 对，
0: 就是在网上报名。所以说呢，你可以先上网 上去报名啊，不用到线下就是再等，因为如果说你片确定了片区了是吧，那这个就不需要再等待什么片区划分什么的，你就直接在网上通道去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1: 对啊，那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临汾的中小学的这个网上的时间呢是8月15号到18号之间是吧，审核呢是19到20号，民办学校公示呢是21号，然后22到24号是摇号，25到26是通知学生报到，公办的话呢是21到26号来公布录取，27到28统筹，29号是编班啊。
0: 嗯，
1: 然后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安排、啊、
0: 安排。 嗯， 嗯，因为他是在这个网上报的话呢，可能就这，你看今天是13号啊、
1: 嗯、
0: 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片区的划分，如果说你确定没有问题、嗯、因为你周边肯定也有学生在上学嘛，
1: 现在片应该如果在片区应该不用摇号是吧，
0: 不用摇号、嗯、就是公立的都是这个
1: 直接上
0: 划片的嘛、
1: 嗯、
0: 然后您在网上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嗯，好，那这个具体呢还是以这个官方的这个实际为准是吧，这是一个这之前公布的时间、嗯、
0: 对，它是一个区间啊、
1: 嗯、
0: 从15号开始到18号开始就可以来报名了，今天是13号，再等2天的时间、
1: 嗯、是是是啊，就是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其实这个挺关注，因为我们这个小区群里面
0: 嗯
1: 还有人在发说
0: 在问、
1: 哎、这说啥时候开始报名啊，然后有人说我也在等，估计是今天，然后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正在准备怎么怎么了
0: 就把这
1: 好玩啊，
0: 就把所有的东西手续啊、
1: 嗯、
0: 什么都准备齐全了，
1: 对 对， 对，
0: 就是很多、
1: 嗯、
0: 家长呢可能一开学去报名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东西没有，哎这个东西没有、
1: 嗯、
0: 然后又着急啊、嗯、就提前问一下之前报过名的，看一下之前的一些文件、
1: 嗯、
0: 需要准备什么提前准备好，
1: 对，就啊家长们还是比较关心这件事情的是吧，
0: 对，尤其是升学的孩子、
1: 啊、对、嗯、我记得以前啊都是在学校门口排队呢有的是吧，
0: 对，以前、
1: 嗯。

0: 排队，现在就是方便了很多，不需要排队，以前排队要排半天。
1: 确实是啊，
0: 而且就一个一个去审核资料，确实也比较繁琐。
1: 对，在网络当中可能方便了很多，
0: 对，更方便更快捷一些。它有一个审核呢，如果说审核哪些流程没有过，然后你也要实时的去关注你的审核的结果，然后及时去补交。
1: 对，好，那大概就这样，因为我没经历过，所以没有话语权啊。仙仙比较有话语权。
0: 没有经历过，但是文件就是死的。就是我当时经历的，他也是要排队的。
1: 对，哎，有机会，
0: 现在不需要排队了，
1: 有机会去教育局拍几条视频是吧？
0: 就是关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是吗？
1: 对，这个没准能火是吧？
0: 就是提前安排啊。那么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来提前的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民生派节目会邀请一位嘉宾，瑶都区眼科医院医务科的科长张庚啊，张科长。他呢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视网膜的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对，
0: 那如果说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在9:30之后，我们的嘉宾呢将会坐进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内容。
1: 对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个关于眼部的一些问题是吧，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提问啊。好，那咱们接着分享资讯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的问题啊。就是这个8月14号到24日呢，油价调价窗口呢是即将再次开启啊，就是在明天晚上是吧。那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呢是从8月3号开始，总计有10个统计工作日，截至12号走完8个工作日，还剩2个统计日。周期开局阶段呢，油价下调预计逐步放大，下调幅度一路走高。不过近期呢，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幅度呢开始回落。目前呀，预估的是汽柴油下调呢是345元每吨。和335元每吨，折合92汽油下跌是0.28元每升，95和0号呢是下跌0.29元每升。那如果国际油价持续走高，那估计呢还会进一步收窄，就是说油价肯定是会降的啊，但是这个后天晚上是降多少呢，目前还没有公布是吧。
0: 大概率的是要降一些，而且我觉得这次降的幅度也还算比较大的。
1: 对，
0: 能降个2-3毛呢是吧。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两天如果说能不开车的话就别开车了，没油的话啊就不要开了。
1: 是能降点
0: 等等，
1: 对，降点是点是吧。
0: 对，降点是点啊。
1: 对，那还有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关于这个这个
0: 出行方面的这个消息。
1: 对，
0: 其实这两天呢，这个出行很多人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这个动车呀，大多部分时候是不会受到这个降雨的一个影响。
1: 火车影响比较小一些啊。
0: 对，但是客车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
1: 对，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个在昨天开始啊，就是临汾城西客运站发布的提示说，自2026年的8月12号的上午9时起呢，临汾城西客运站是临时暂停发往长治进城郑州方向的班次客车啊，是已经停运啊，大家注意一下。
0: 就是班次恢复的时间，它会结合天气的变化，比如说这两天，咱们这边是没有下雨的，看看那边就是，比如说像长治进城郑州这个方向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也会结合天气啊，还有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啊，来另行通知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啊。不过咱们确实是啊，就因为没有火车的缘故，或者说你也可以在太原再倒火车再去长治进城这个方向，对吧啊。
0: 对，如果说实在是不行，开车去也可以，但是开车可能就会比较累，大家也可以来拨打热线，和热线电话来联系一下，7186111，还有7186650啊，去咨询一下，比如说你要出发了，或者是想要安排行程了，先跟客运站去联系一下，就是当天去打电话询问比较靠谱一些。
1: 对，临汾城西客运站啊，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天会有一些影响。那还有一些高速呢会有所影响，大家可以详细关注一下你这个身边的高速是不是有这个暂时封闭的情况出现啊。
0: 就是目前为止呢，临汾就是去往各个方向的高速都是一切正常的。那么有天气最新变化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将会临时主播闭麦，大家可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内容呢是关于眼部健康的相关的主题内容。您有相关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听见临汾搜索抖音号听见临汾，在公屏上互动起来。
1: 对，有朋友来问说赶洗车吗？
0: 这三天都有雨啊。
1: 我那个车已经这个四个月没洗了。
0: 没洗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出门应该下个雨还是给我洗车呢。
0: 就是下的不够大不太行吧。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洗车也还好。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加油站一加油就能洗车呀？
1: 对，
0: 能免费洗。
1: 他现在属于就是估计是因为要下雨，所以说很多人说你敢洗吗？
0: 纠结现在不要纠结。这个你要是能忍了这个车就是不干净，我觉得就不会纠结这个事。风雪白一定就是个干净的人。
1: 对啊，因为我平常开的比较少啊，就好几个月没洗过了已经啊。
0: 就也无所谓了是吧？
1: 偶尔开一下啊。
0: 好，接下来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这位老财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了，他说去这个壶口瀑布坐火车在哪个站下车呢？有去瀑布的这个长途汽车吗？大概有多远的这个距离啊？也问到了最近的这个临汾有没有下这个暴雨的情况，说是各个景点呢可能相距比较远，两天要玩的话这个推荐一个地方。您现在是

0: 7点多，8点左右，这个直通车他就走了，
1: 是吧？对，
0: 大家可以先提前预约一下啊，就给您说一个这个联系方式啊，0357251807，这个也可以先打个电话先咨询一下，因为有很多旅游直通车，你也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下，临汾市文化旅游局的公众号，上面会有一些。这个2026年临汾旅游直通车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打电话，然后去问一下他这个旅游直通车大概是几点发车，你想去哪儿？这个直通车也是比较划算的，是吧？
1: 是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如说去湖口啊，你可以这个先坐一趟这个班这个客车去吉县啊，应该这个客车应该是每几个小时就会发一辆啊，去吉县，对吧？然后到吉县之后，然后再在当地找这个比如说这个旅游客车啊，再去这个湖口瀑布，是吧？啊，然后你。当晚就可以住吉县啊，吉县这个湖口瀑布这边有几个游览地点，比如说去湖口瀑布，还可以去叫克难坡，这个旅游景区啊，然后在吉县就可以玩这两个景点，玩完之后当天可以在吉县住下来，然后第二天从吉县出发，然后看你想去哪，比如说吉县去隰县好像是比较近的，对吧？走高速的话，应该是在不到襄宁有一个往北的高速，直接可以到。啊，这个隰县啊，然后可以去小西天，小西天游完之后，然后从隰县
0: 回来，
1: 对，隰县呢是不需要回到临汾，那隰县呢，有一趟走高速，可以先去霍州，然后直接到洪洞啊，去比如说你想去的比较火的大槐树啊，或者是各种景区，
0: 广胜寺啊，
1: 对，
0: 等等
1: 广胜寺、
0: 都是在洪洞，
1: 对，到嘴边没说出来这个地儿，啊，广胜寺是吧？啊，都可以去，
0: 就看您的这个行程，比如说您是这个。一天当中的半中间，然后到了临汾站，那么最近的其实就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嘛，那么最近的旅程呢，先推荐您去洪洞。洪洞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洪洞大槐树，一个是广胜寺。那么这个玩起来的话呢，那因为这个洪洞大槐树，你下半天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是可以来玩的。
1: 对。
0: 第二天上午你可以去转一圈，这个广胜寺，是吧？那这个就是一天的这个时间。
1: 是。
0: 那么在此之后呢，就还可以去一趟襄宁云丘山，还有这个荣子酒庄，黄河壶口瀑布，就它这个其实是一条线上的。
1: 对、
0: 啊、
1: 对对。那有朋友说想推荐一下。一下旅游的这个路线是不是啊？那在这里我们来盘点一下旅行的路线啊，咱们这个来分享一下，
0: 盘点一下了是吗？
1: 哎，暑期的旅行路线呢，咱们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一共分享了有4条精品的旅行线路。那首先第一条呢是主要是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是黄河风情游，也是邀请大家以母亲河为脉络，探访黄河沿岸的自然奇观与人文胜景。从襄宁的云丘山到荣子酒庄、黄河壶口瀑布、永和乾坤湾，这是一条这个贯穿的线路啊。
0: 就是另外呢，就是您要到了临汾之后，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想去这个景区景点的话，也可以到我们临汾的很多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对，
0: 因为这个博物馆就非常的方便，您坐公交车就可以直达。
1: 哎、
0: 比如说像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
1: 对，在市区也很近。
0: 就在市区、对。然后呢，再稍微远一点呢，您可以到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还有襄汾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对，
0: 就是这几个博物馆，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1: 襄汾的两个博物馆相距也不是很远是吧？对，也是可以推荐一下。
0: 就是丁村这个博物馆呢，你可以上半天可能花2个小时，然后就可能逛了，然后再往这个陶寺这边去。
1: 对，下午再说2个小时是吧？
0: 对对，一天然后2个博物馆，哎，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啊。
1: 是是是，还有第三条线路呢，就是这古建探寻啊，就是来临汾啊，可以看看古建筑啊。那推荐的线路是从霍台山的广胜寺风景名胜区，再到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再到霍州署隰县小西天。霍州署也值得一看啊，因为而且它非常方便，是它在市区当中，对吧？
0: 就是逛完之后呢，还可以在霍州市里面去逛一逛，然后去吃点当地的美食什么的。因为我们出来玩可能游玩是一个方向，另外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了。
1: 对，哎，你可以就是你看这个安排，就是在这个白天咱们先在洪洞是吧？逛完之后呢，晚上到达霍州啊，然后在霍州可以住一晚，然后吃一些当地的美食是吧？然后第二天呢，在霍州署游玩，游玩完之后呢，再可以去隰县小西天来结束行程，对吧？
0: 对，然后推荐一下当地的美食，那可老多了呢。
1: 当地美食非常多啊。
0: 对，如果说你要是到了我们临汾就市区的话呢。 就是丸子面先尝一尝吧。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呢，
1: 有人爱有人不爱，
0: 对，首推丸子面。因为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先要品尝当地的一些这个美食，
1: 对，
0: 是吧？

0: 对，
1: 先品尝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喜欢不喜欢？
0: 嗯，
1: 咱们再说。
0: 嗯，
1: 先尝个味儿啊，万一就喜欢了呢？
0: 对，然后咱们这个，如果你是外地的，不知道是不是临汾，是不是山西本地的？
1: 看不出来。
0: 石家庄。
1: 啊
0: 啊，那你可以在我们临汾吃一吃咱们临汾的面食，是吧？跟你们这个板面是不是有一拼，是吧？
1: 就是临汾的这个好吃的还是挺多的，嗯、
0: 是各种面食、啊。
1: 对，就是山西还是面食居多一些啊。嗯、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要去比如说像去出去玩，像洪洞啊、霍州啊，
0: 嗯、
1: 以及这个隰县呀等等、嗯，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啊。啊，他说哦，是河北人，
0: 当地特色，
1: 对，离我们也非常近呢、啊。
0: 对，山河四省、嗯、是吧？你是想来我们这个山西
1: 凉快凉快
0: 避暑吗？啊，我们最近确实挺冷的。昨天晚上，哎，昨天最高气温
1: 26，
0: 对，昨天最高气温26度，
1: 对，26，
0: 有点冷了。
1: 对，哎，我觉得就欢迎这河北老乡啊，
0: 欢迎欢迎，
1: 来临汾避暑啊。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到临汾避暑的话、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来体会一下临汾城市的这个感受。
0: 嗯。
1: 比如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吃吃我们的丸子面，然后这个早上吃一吃我们这个豆腐脑也不错，是吧？
0: 嗯、对。
1: 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去博物馆逛一逛，晚上如果说你想落脚的话，在临汾找一家酒店，就临汾的酒店，在这个美团呀或者什么都能看，自己选择，价钱也不是很高，然后晚上呢，去我们汾河公园的这个步道啊，去感受一下临汾的夜生活，
0: 古城墙是吧？都可以
1: 对古城墙，然后还有这个财神庙，财神楼、财神庙等等，
0: 对对，好，那其实说到这个避暑的话呢，还有一条推荐线路哈，就是这个避暑的康养线路啊，比如说你想来临汾，就是稍微小住几天的话，住民宿可以这样安排，比如说可以推荐在这个洪洞县的中镇霍山兴塘寺景区啊，最近这个七里峪这边也是非常火的啊，还有安泽的沁河湾、福山的寨克塔康养景区都是非常舒适的啊，这边比城区更凉快啊，像咱们市区昨天最高26度，可能这边的最高温度
1: 就更凉一些，
0: 对，20多度左右啊。比较舒适，哎，前两天不是有人发这个说来山西旅行嘛？说我是来避暑的啊，结果你让我穿
1: 不是来过冬的，
0: 对，你让我穿棉衣，
1: 不是来过冬的，它主要是那个方位正好是像在大同啊。是吧？五台啊，就是那个方向，新州啊，就那边确实冷。
0: 对，咱周边其实也不冷，
1: 也还好，
0: 也不暖和。其实我跟你说，周边的你要去那个，比如西山上啊，
1: 七里峪这边，
0: 对，你要晚上确实挺冷啊。
1: 安泽是吧？也很冷，
0: 也挺冷的啊。
1: 但其实相对来说，临汾和运城都算是山西比较暖和的地儿了，
0: 是
1: 比较热的地方了。但是今年的这个夏天。就是
0: 哎，确实比平时凉快
1: 很多，凉快了很多，
0: 对，非常舒适。
1: 这个老财，如果说你还想了解哪个方向的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可以来给你一些这个推荐。
0: 是吃好吃的，我还是比较推荐去洪洞啊，洪洞比较中意我的口味是吧？选择比较多是吧？去洪洞吃个什么酥肉面呀是吧？然后来个那个麻土啊，我每次去洪洞
1: 小吃类的，
0: 对，然后每次必推荐洪洞麻土是吧？
1: 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会纠结一个点，就是这个他找不到那个特别特别对口的，就是或者是特别正宗的那
0: 口，就在街上随便找一家吃
1: 都好吃
0: 啊，就是到本地就不一样是吧？人说到本地
1: 都比较正宗啊。
0: 你像很多外地人来临汾吃那个丸子面，大家都会去吃薛老五是吧？排队非常多啊。但是
1: 本地人也会喜欢不同家的口味儿。
0: 对，你像我们吃有时候就是吃一些这个家楼下的就可以是吧？都一个味儿其实。
1: 就是各种的，有的是偏重口，有的是偏辣口。
0: 对啊。
1: 然后有的呢，他还是有的人喜欢里面的肉，就是哪家
0: 肉比较多，
1: 对比较多或者比较好吃的啊。有的人就偏向于汤浓，
0: 喜好不一样。
1: 有的人就喜欢哎，那家有烧烤的，或者那家有凉菜好吃的，
0: 对
1: 吧？
0: 还有人说这家丸子好吃的。啊，我就特别爱吃一家丸子，特别好吃，
1: 丸子特别好吃。
0: 哎呀，有朋友起名，这位朋友说欢迎来县底玩啊，县底玩等你。县底最近好像这个采摘园非常多。就是各种采摘园，
1: 就是研学线路会比较丰富一些，
0: 对，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这种，是吧？
1: 老财说主要是去壶口瀑布，还有这个看一些古建筑那就没有问题，然后享受当地美食。那如果说你要在临汾下的话，你就在临汾住上一天，
0: 是
1: 然后感受一下临汾城，就我们刚才推荐的古城墙周边转一转，然后财神庙啊等等这些看一看，然后博物馆溜达一圈是吧？晚上汾河公园逛逛一逛，第二天然后去壶口瀑布，然后时间充裕的话去这个
0: 古建就去小西天嘛，
1: 古镇汾城的这个古镇
0: 襄汾那边，
1: 对，然后也比较近，然后小西天、广胜寺这些都是。

0: 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古建筑，
1: 对对，然后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就推荐您去这几个地方，
1: 是，
0: 然后把这个行程安排好就可以了。
1: 对，
0: 当地美食每个地儿都有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美食，是吧？啊，这主要咱们临汾最有名的还是这个牛肉丸子面啊，
0: 就打出了临汾的这张特色牌。
1: 对，然后你像我比较爱吃的，就是比如咱们临汾什么炒狗舌头，是吧？
0: 啊、
1: 就是跟你们那个板面还挺像，
0: 揪片儿也有，闽尖儿啊，
1: 很宽啊、那种狗舌头啊。
0: 对，就是另外呢，还有就是叫什么霍子饭呀、等等，也算是临汾以前比较有特色，
1: 哦、
0: 就是小米米汤里面煮的这个面条、
1: 煮菠菜、
0: 煮菜、煮面条的这个啊、
1: 对，
0: 就很多人不太能尝得惯这个
1: 口味。人家那个在这个霍子饭，我觉得在大宁吃更正宗一点。大宁人做这霍子饭还放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麻麻燕儿那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啊？
1: 你知道那个、
0: 啊、
1: 他不知道官方叫什么名啊，是吧？
0: 嗯、
1: 就是当地好像叫那个是吧、
0: 嗯？
1: 拿油泼一下，然后泼到那个上面，
0: 浇到上面。
1: 对，那个哎，好吃那个。
0: 香粉的油粉饭，很多人也不太能吃得惯、
1: 哎呀，我反正吃不惯。
0: 但是这个什么羊肉锅子呀、
1: 哎，
0: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尝一尝。
1: 是啊，羊肉锅子如果一个人的话呢，就吃个羊肉面，其实也挺好啊。那次去吃了一次，我觉得哎
0: 也还不错哈，
1: 吃羊肉面的感觉挺不错的啊。
0: 好，也是给这个老柴河北石家庄来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临汾的这些你所感兴趣的，像古建呢，还有一些美食啊等等，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建议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半段的直播时间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内容就是和您眼部健康有关系的啊。
1: 对，再次预告一下啊。
0: 嗯，
1: 对，
0: 今天的主题是关爱视网膜，守住清晰光明。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关于眼部疾病相关的一些疑问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
1: 好，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些本地内容啊。山西发布2026年的导游系列的两项考试安排。那最近呢，山西省的文化和旅游厅连续下发两项考试通知，明确2026年的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和全国中高级的导游等级考试，山西考区呢全部的一个报考、考试以及领证的相关的细则。首先来关注一下导游资格考试呢，会在11月21日在全省开考。多类人群呢是可以报名的，考生呢需为中国公民，具备高中、中专以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掌握导游的基本专业知识与语言表达能力。那同时呢，在港澳台的居民呢可凭相应的居住证、通行证报名。报考呢要求与内地考生一致。2027届的中职旅游类专业在校生可以提前报考，待顺利取得毕业证后呢，可以申领导游资格证书啊。这个就是和咱们这一样，其实是吧？导游
0: 资
1: 格
0: 考都是资格证
1: 吧？资格考试，然后这个有工作之后呢，可以领取相应的证书，是吧？咱们也是主持人资格证，然后有主持人证，是吧？考试分为笔试、机考、面试两个环节，均采取联机考试的方式进行，已有导游证。仅增报其他语种的加试考生呢，只需参加面试。笔试部分的话呢，政策与法律法规，还有导游业务核卷以及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地方导游基础知识核卷依次进行。当日下午开展面试、导游服务能力考核，具体时段呢以准考证为准。那报名全流程线上办理啊。那审核通过的考生呢，需在2026年的9月24号17时之前完成缴费。普通考生是250元每人，加考呢是70元每人，个人弃考不予退费。11月16日9时起呢，考生可以通过全国旅游监督服务平台官网、文旅之声公众号打印准考证。未审核和未缴费人员是无法打印的。成绩呢是于2027年的3月1号9时开始查询，笔试面试双科达标才算合格，成绩当年有效。考生若对分数有异议，可以在3月5号17时前向省文旅厅提交复核申请。复核结果呢为最终结论。那考试的合格人员呢，由省文旅厅核发导游资格证书，按地市集中发放。那领证时呢，需携带报名配套的原件来进行现场审核啊。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1: 刚才是资格证，
0: 资格证，还有一个就是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啊。这个呢是在这个11月22日在太原市统一开考的。
1: 对。
0: 报考人员呢是需要有学历，就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啊，要满足严格的从业条件。那么取得的这个，比如说你要报考中级导游资格证，取得的时间要在2024年11月22日之前，就是你得有 大概有两年的一个这个时间啊。那么报考高级导游证的话呢，中级导游证取证时间不晚于2024年11月22号，就是两类考生均是要求近两年内带团不少于25次或者是90天，它是有一个工作经历的要求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你没有侵害游客权益罚款处罚，没有被列入到文旅市场的失信名单，带团的数据以全国的旅游监管服务平台2024年8月7日至2026年8月6日记录为准。报名之后呢，新增带团记录不计入到审核当中。就是要报任何的这个资格考试，尤其是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他肯定对于你就是
1: 要求比较高了，
0: 要求更高一些啊。比如说你的从业的时间啊，
1: 天数啊，
0: 对，从业期间取得的这个成绩啊等等，它都是有一些详细要求的。
1: 那这个报名时间呢，是在8月7号的9点至9月14号的17点来进行开始报名。考生线上提交呢，需要提交证件的扫描材料，中级高级考生上传证书材料呢略有区分，那不得多地重复报名。资格审核截止呢是9月18号的17时，审核通过信息不可修改。缴费截止在9月24号的17时，中级的考务费是132元，高级160元。那缴费后呢，退费规则与资格考试一致啊。那这个准考证打印时间呢是11月16日9时。那这个是统一的一个机考啊，这个中级呢是上午考导游专业专题知识，下午是中国语言文学知识，高级呢上午考综合案例分析，下午考导游词创作。那文旅部呢统一阅卷，两科全部达标均为合格。2027年的3月1日同步开放这个成绩查询，成绩复核实现流程呢是与这个导游资格证一致，就是3月7号截止啊，可以来这个申请复核。那合格人员呢将发放对应的中级或者高级的导游证书，由省文旅发展研究中心统一发放。领证呢需审核证件原件啊，这和之前的要求一样。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报名啊。这个文旅最近也确实很火，可以来考一个导游证，是不是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公屏上啊，这位朋友也是这个发来消息啊，他说临汾专业的钢筋工路过，
1: 好，
0: 欢迎啊，欢迎到我们直播间来逛一逛。
1: 各行各业是吧？
0: 对，
1: 咱们好像没说这个行业最近。
0: 最近没有说过这个行业，就是我们节目涉及的内容会比较多一些。
1: 对，你看刚才说到这上学，马上就有学生家长就问了
0: 、
1: 对，然后一说旅游，马上就有这个旅行的朋友来了，是不是啊？
0: 就是说到大家感兴趣的，哎，大家就会来吭个声啊，来说一说。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另外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山西省这个公共
1: 就
0: 业
1: 服务局
0: 发布的最新的消息。
1: 对，
0: 就是相关的服务平台开展了停机维护、数据迁移，还有就是系统部署的相关的工作，
1: 是
0: 有关的停机事宜也是对大家做了一个公示。
1: 那这个系统呢是将于2026年8月14号的零时正式停机，停机期间呢平台所有的相关业务暂停办理，8月14至8月16日开展数据迁移和应用部署工作，17号呢完成这个全量数据的一个核验确认。2026年8月18号的7时，系统正式切换上线，恢复正常的业务。那本次停机呢，将影响全省人社、就业、经办和线上服务，主要涵盖山西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山西省人社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民生山西 APP 和三进通小程序、电子社保卡、属地服务、村村通、自助一体机、高校办成一件事等各类就业相关业务及失业保险金申领等相关联业务。停机期间的上述内外网业务均无法办理，所以说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啊。
0: 这个影响的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个是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一个是这个民生山西的 APP， 还有就是三进通的小程序。你看像电子社保卡的相关的一些业务，
1: 对，
0: 就是在它停机的期间都是没有办法办理的，可能会影响到大家近期的这个相关证件的一些办理啊。
1: 对，
0: 那么大家知道一下，
1: 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一天赶快抓紧时间来进行办理啊。
0: 从14号开始就正式停机了。
1: 对，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明天早晨的0点开始就正式停机，一共是有3天的时间，
0: 到18号。
1: 对，不要耽误各位的这个
0: 业务办理。
1: 对啊，抓紧时间。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医务科的科长张庚啊，也会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您眼部健康的那些事儿。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

0: 02-9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的是我们健康之声的环节，坐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医务科的科长张庚啊，张科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个关爱视网膜，守住清晰光明。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来看一下这个清欢杨公子也是发来消息，他说怎么联系啊，您是想要互动我们节目是吗？那可以在我们听见零粉的抖音号当中跟我们这个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呢您是想要跟我们这个医生面对面的去沟通或者是那通话的话呢，拨打热线2039696还有2039697。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张科长做客我们节目啊。张科长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咱们这个节目。
0: 和大家分享这个眼部健康的相关的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其实啊，说到这个眼部的健康，很多人呢都是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小问题的。比如说呢，很多人有一些感受，比如说眼干呀、眼涩呀，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视疲劳呀等等。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有些症状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还有一些症状它有可能会非常的严重，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致盲啊等等是吧，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危险的眼病，大多都是发生在眼底的，发生在这个视网膜是吧张科长。就是而且很多人还不知道的就是视网膜的它的一些病变，它在早期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很多这个症状的，就是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红也不肿。很多人说这个就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最后一检查却发现是视网膜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要提高警惕了哈。那么首先呢能不能跟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就是只听过视网膜但是也不知道在哪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好的，主持人，今天我特意给大家
0: 带来了
1: 眼球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能看见吗？
0: 可以，就可以举高一些，这样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些啊？对，
1: 这个从前到后咱们是角膜，虹膜，晶状体，这个叫晶状体，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白内障那个位置。这个就叫玻璃体，在玻璃体的最后边有视网膜、脉络膜、巩膜。这个解剖这个结构呢大概就是这样。
0: 它是其实是在这个眼球的后面。
1: 对，在咱们眼球的最内侧。一层相当薄的一层膜。但是尽管这个膜很薄，但是它也有十层的解剖结构。十层解剖结构。从外到内依次就是咱们的这个色素上皮层。完了以后就是咱们的视锥视杆细胞层。完了是咱们的外界膜层，然后外核层、外冲状层、内核层、内冲状层。结细胞层、神经显微层，最内层是内界膜。
0: 对，
1: 包含这十层结构。
0: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视网膜，就好像是我们听起来就是一层薄薄的膜，但是它有十层结构，就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这十层结构，主要是色素上皮层和神经上皮层之间存在一个疏松的连接，所以说这个是视网膜脱离好发的一个部位。还有呢，就是视网膜上有好多。重要的一些解剖结构，咱们就了解一下这个。
0: 了解一下，
1: 这个黄的这个。

0: 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大家能看见吗？这个东西就叫咱们的黄斑区。
1: 嗯
0: 啊，然后这些就是咱们的视神经。
1: 嗯，
0: 这些血管，红的蓝的这些血管就是咱们的视网膜的动静脉。
1: 哦，
0: 咱们这个黄斑区呢是咱们视觉最敏感的地方啊，咱们就是管咱们的这个中心视力。
1: 嗯
0: 啊，还有咱周边的视网膜呢，主要是管咱们的周边的视力，也就是咱们说的视野啊，周围的这个视野。
1: 嗯
0: 嗯，大概就是这些。然后视网膜上也存在好多的病吧。有好几大类，因为黄斑区也有好多种病，包括咱们这个视网膜的血管也会出现好多种病。就咱们平常常听见的一些，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呀，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呀，这些都是由于眼底的这个血管的一些病变。
1: 嗯，
0: 黄斑的病变包括你看黄斑有黄斑的裂孔啊，黄斑的水肿啊，还有黄斑的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呀，好多这种病。
1: 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它在视网膜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区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大家有可能都不太能够想象到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啊，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和了解。那么视网膜它其实就像刚才我们张医生所提到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那么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0: 这个视网膜主要是将咱们这个感知到的光信号，传递给神经，传递给神经，形成神经信号，然后达到让咱们看见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目的。
1: 那么也就是说，首先这个视网膜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如果说它有问题了，这个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它没有办法通过它传到我们的神经，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接收不到这个画面，
0: 接收不到这个信息了，
1: 那就相当于是。
0: 就看不见，
1: 就盲，致盲，
0: 对，
1: 是这样吗？
0: 这个也不完全是，因为有些东西可能，
1: 完全看不见就致盲了，
0: 就是盲了。还有一些呢，因为这个黄斑区它本身还，管一些色觉方面的东西，比如咱们平常说的那色盲啊这些，
1: 颜
0: 色弱呀，
1: 怎么区分颜
0: 色这
1: 些，
0: 他们这些也起一定的作用。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它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原理啊等等，那么我们刚才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视网膜的一些病，它其实是比较隐藏的，是吧？隐藏性比较强的。
0: 对对，
1: 就是为什么说它在这个眼睛的这些疾病当中就是最有隐蔽性呢？
0: 因为通常来说，这个得了视网膜病的人一般都没有感觉，
1: 不疼，
0: 无痛性的这种视力的下降或者是有一些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黑影啊，或者有时候就休息一下他就能缓解
1: 又好了，
0: 对，有些人就不当回事了，恰恰是这种的呢，假性的这种缓解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最佳的时间。
1: 也就是说呢，首先它不会像有些病一样有疼肿红，有一些外显的一些内容，那么它首先是没有这些外显的东西，就突然晃一下，但是它还会好。
0: 对对，
1: 就是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了，也就
0: 对对，尤其是那个视网膜脱离在周边的时候，有可能是眼球转动的时候飘到眼前面的时候你看见了，完了之后它又飘回又回去了之后就大意了，其实他那块已经把视网膜牵拉的已经脱离了。
1: 我们能不能够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视网膜就像是有个幕布，是吧？如果说它这块脱了一点点，可能就是幕布的这一角它就黑了。
0: 对对，它对应的视野
1: 区
0: 啊，它就
1: 黑
0: 了。
1: 就是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视网膜的病变的一些这个高危的人群呢？
0: 一般咱们有四大类吧。首先呢就是高度近视的患者。一般是600度以上的，一般这种人呢，他的眼轴往往比较长，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视网膜也会被牵拉得很薄，
1: 对，
0: 然后极易形成这个裂孔啊，或者视网膜的脱离，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在咱临床上咱们分六期，一般到了四期以后啊。出现这种增殖啊、新生血管啊，一般就得手术来治疗了。也是咱们成年 致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因吧。
1: 嗯，而且这些年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的
0: 特别高，
1: 对，非常的高，所以说导致这个糖尿病患者

0: 导致的出现的一些眼睛方面的病变也是概率很高，是吧？
1: 特别多。现在眼底病大部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视网膜病变，
0: 就高血压也会导致
1: 老年性的黄斑变性这些病变。
0: 啊，高血压也会导致视网膜病变。
1: 对，高血压也会引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控制好三高。因为三高会伴随终身，它不会治愈。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这些病。
0: 对，它是需要比如说像管住嘴呀，该吃药吃药，是吧？该迈开腿要迈开腿，要把它给控制好，
1: 规律用药。
0: 看我们刚才一个是高度近视的人群，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另外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
1: 对，
0: 是吧？
1: 对，尤其是45岁以上的老年人。
0: 45岁以上就叫老。45岁以上，
1: 以上
0: 的老年人，
1: 中老年吧。
0: 那么就是45岁以上的很多朋友觉得，哦，我现在还年轻的很，但是我们的眼睛也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了，是吧？
1: 对，现在咱们这个电子产品的增多
0: 太多了，
1: 好多45岁以上的人就开始眼花了。
0: 花眼，
1: 花眼的好多，还有一些中老年就容易出现一些黄斑的病变，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眼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引起的眼底的退化，
0: 就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哈。
1: 对对。
0: 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也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关照一下。还有另外就是现在您刚才提到了电子产品比较多，另外也还有很多的人呢，他可能年龄也不是那么大，但是他长期的去熬夜，或者是长期的疲劳用眼，或者是高度的疲劳的去用眼睛，它是不是也会导致眼睛的一些疾病发生？
1: 对 对, 对，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可能熬夜更多一些，高强度用眼的，经常在这个电脑旁边工作的这些人，
0: 或者是在这个特别黑暗的环境里面用眼，
1: 特别黑暗环境中用眼的，这种人就是长期眼疲劳的人群，这些都容易导致这个眼底的一些病变。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内容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就代表我们的视网膜可能有问题了。因为你刚才提到它又不疼又不痒又不红又不肿，那么出现什么情况就代表我们视网膜可能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它了。
1: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吧，就是眼前有黑影的飘动，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飞蚊症。
0: 飞蚊症
1: 它就跟个蚊子在眼前飘一样，眼球转的时候转到这儿它飘到这儿，转到那儿飘到那儿，这个就是飞蚊症。一般情况下有生理性的那个一般是少量的，偶尔出现的一些，
0: 就是它天生就有。
1: 一般是玻璃体后脱离以后出现的。大部分人是年龄大的人多一些，但是呢近视眼的人也能提前了它的玻璃体的后脱离，就引起这个飞蚊症。
0: 飞蚊症
1: 啊，但是一般这种的不影响视力。还有一种的飞蚊症呢，就是病理性的这种飞蚊症。就是突然间的黑影的变多呀、变大呀，成了团了，阻挡了视野了。有的甚至一下就变黑了，啥也看不见了。这种的呢，就要警惕这个视网膜是不是发生脱离了呀？
0: 就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是固定的一个点它是黑的。
1: 它会根据眼球转的时候它会飘。
0: 你转到这边它
1: 对对
0: 它在这边黑，转到这边它在
1: 这边黑。一般情况下是一个象限的缺损，它就是往这边转它可能就这片黑了。如果你要脱离的面积大的话，它有可能就全黑了。
0: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症状，就是如果说眼前有这个黑影，或者是有这个飞蚊飘动，你就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别的方向的症状吗？
1: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眼前有这种闪光感啊、闪电呀、这种也是挺危险的。这种往往就代表的是，玻璃体牵拉了这个视网膜了，是这个视网膜裂孔的和这个脱离出现最典型的这个预警了。尤其是很多人晚上关灯转头转眼球的时候，突然间的就一闪一闪的，这种呢就要千万要当心，要排除这个是不是出现这个视网膜方面的疾病了。
0: 但是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光点，它看的时间久了之后，闭上眼睛，它这个光点依然在眼睛前面存在，那这个就是一个短暂的。但如果说我闭上眼睛之后有闪电的这个情况，它是闪的就是忽明忽暗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是吗？
1: 而且它这个发生的频率突然间增多了，这种就更应该警惕。要是偶发的这种 这种吧，相对来说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频率越来越多的话，
0: 就要重视了，
1: 就要重视了。尽早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检查一下。
0: 那除了这两个方向，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呢，就是有的黄斑方面的疾病，它会出现咱们看东西啊，变形啊，扭曲啊，这些就是一条直线变弯了，
0: 弯了，
1: 把这个东西放大了，缩小了，让这个东西变得扭曲了，
0: 就是好好的我们看一件东西，它就成这样了，还是说我们可能看某就是所有的这东西，它都存在这种变形扭曲的情况？
1: 所有的东西它
0: 都
1: 扭曲了
0: 啊，
1: 因为它黄斑主要管的是这个中心视力，中心视力还有一些特别敏感的一些那个东西，然后有些人这个黄斑区，一旦发生这个黄斑的水肿啊，还有这个黄斑的裂孔啊，牵拉呀，它这些都会影响这个中心视力。
0: 就是大家看东西突然间它变得不正常了，
1: 对，
0: 它不是我们正常，是直线它不直了，成弯的了，看一个这个正方形的东西它变得就是扭曲了，哎，那这个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了，是吧？
1: 对，还有这个黄斑水肿的话，它有可能看那个东西变大了缩小了，这些情况
0: 变大变小，
1: 对
0: 好，那这个是我们有三个症状，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不是有这个被遮挡吗？那如果说变得非常的严重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像是有个幕布被遮住了整个这个眼帘，
1: 对，这个就叫视野的缺损
0: 、
1: 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缺了一块，被挡住了，发黑了，这个有可能就是视网膜脱离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0: 而且脱离的比较多了，
1: 对，脱离的面积比较大了，这个就得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立刻就医吧，因为往往这种病如果出现视网膜的脱离，这个就算是一个眼科的急症
0: 啊，因为它突然间缺了一大块，那这个肯定是有大问题的，
1: 对
0: 那就更不能说是我们突然间这个视力就完全看不到了，或者看到的东西非常的模糊了，突然之间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属于眼症的一个急症，
1: 对，眼科的急症，
0: 眼科的急症，
1: 眼科的一个急症。
0: 刚才的这个张医生也是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些这个症状，大家要特别重视一下我们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尤其是视网膜的一些这个问题了，是吧？你看，比如说有这个飞蚊呐，有黑影啊，另外有这个闪电的那个闪光感，然后还有突然被遮挡了一块儿啊，另外呢就是视力突然的下降，还有这个叫什么看东西变形，是吧？
1: 对，
0: 那就这几个方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重视起来了。那么说完这几个症状之后呢，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几种人群特别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这个情况，那么不同的这个人群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也要跟大家细细的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近视的这个人群，我觉得现在真的太不陌生了，
1: 对，
0: 近视的人群太多了，
1: 对，太多了，而且现在高度近视的这种人群也在增多，
0: 就600度以上就属于高度近视，
1: 对，一般咱们认为600度以上的就是高度近视了，
0: 那么
1: 高度近视这部分人，他往往这个眼轴会很长，
0: 对，
1: 大部分是轴性近视，所以他眼轴会被拉得很长，拉得很长的话，这个视网膜就会变得很薄，
0: 对，
1: 韧性就会变得很差，
0: 对，
1: 如果要是经历过这个剧烈运动啊，或者搬重物啊，或者用眼过度啊，这些都有可能诱发视网膜裂孔啊、脱离啊，这些病。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孩子他是属于打小就高度近视，那这种是不是就更危险一些？
1: 对，这种呢就得勤复查这个眼底情况。因为每年建议是每年查一次眼底。不光要查视力，还要查一下眼底、眼轴啊这些。因为这是它视网膜脱离最高发的一个病，不要引起了视网膜脱离之后才治疗，那到时候这个视功能啊这些可能就
0: 受影响了。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长，就比如说孩子这个眼睛有近视，大多部分的家长会关心的是每天或者每年查查两次，他的度数有没有变化，眼轴有没有变长，可能有这个意识。但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要再加一项，就是他的眼底的
1: 一定要问题检查一下
0: 。
1: 对，尤其是查一下周边视网膜，因为周边视网膜往往会存在一些裂孔啊、变性区啊这些， 这都是。

0: 一些视网膜脱离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吧。
1: 嗯，就是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家里呢有这个高度近视，就是您的近视的度数超过了600度的话呢，就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情况了。除了每次去检查他的眼睛度数有没有发生变化之外呢，就是他的这个眼底的这个检查也要做一次，一年做一次。
0: 嗯，最好是一年做一次。
1: 嗯，
0: 如果有的人眼轴长得比较长，比较快，
1: 嗯。
0: 建议半年左右，
1: 半年做一回。
0: 嗯
1: 嗯，好，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来知晓一下。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高度近视引发的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情况。那么怎么去检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频率，然后去检查。那么还有其他的几类人群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的，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和介绍。来看一下公屏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互动的情况啊，然后很多朋友在给我们这个张大夫点赞啊。当然了，有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留言，把您的问题打到这个公屏上，我们的医生也会现场为您做解答。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关爱视网膜守住清晰光明。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医务科的科长张庚啊，张医生。那么在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眼部健康的那些事情。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很多朋友的一些互动的消息啊，这位朋友他是问一下，他说刚才提到了就是高度近视600度以上啊，这个非常的危险啊。他说普通的近视低度近视是需要去查眼底吗？
1: 一般的这种普通的低度近视，咱们也是建议查眼底的。
0: 哦，
1: 最好是一般2年一次，或者是有的可以1年一次。眼底是必查的项目，因为近视的人眼底时间长了的话，他眼底往往会出现一些病变。
0: 也就是说高度近视的话你就查得勤一点，
1: 对，它风险更高
0: 一些。那么低度的近视的话你也查一查，
1: 对，也不能大意，
0: 对，也不能大意啊。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哎呦，这个闪光啊，他说偶尔闪光要不要紧呢？就是偶尔闪光，就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不太能分清楚闪光，就像我刚才第一意识就想到了，比如说我看一个光点时间久，我闭上眼睛，这个光点依然在眼睛里面，它可能也会有闪的这种情况吧，但是和这个闪光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对对，那个闪光就跟闪电一样，就和咱们看见的闪电是一样的。
0: 它是有就呲这种
1: 动，对对，
0: 动的啊，
1: 就偶尔的一两次，这个一般情况下可以观察，只要之后没有再出现的话，如果这种出现频繁的这个闪光感呀，还有飞蚊症的增多呀。这种的咱们就建议去专业的机构吧，去做详细的一些眼部的检查。
0: 对，就是哪怕是你没有近视，但是你偶尔有这种什么小飞蚊的这种情况，或者闪光的这种情况，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对对对，
0: 能查就查一下。
1: 对对，
0: 好。另外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他说熬夜之后视力变得模糊了，这个有可能是眼底的问题吗？
1: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可能和眼疲劳也有一定的关系。长期的熬夜也会加速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退化。
0: 也就是说它还是会有这个影响的，是吧？
1: 会有一定的。
0: 就刚才我们也提到，比如说像长期的熬夜的，就是在特别黑暗的环境里面长期用眼的。
1: 对。这个长期在黑暗的环境中用眼还能引发一个眼科的一个疾症，叫青光眼。
0: 青光眼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危险的一个病。
1: 对，它的表现也是一个急症吧。因为如果要是急性发作的话，也是伴随着眼睛疼、头疼、眼眶疼、恶心、呕吐这些症状。
0: 就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糖尿病引发的一些眼部的疾病能不能治好？这个不太行吧？
1: 对对，因为这个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呢，主要是因为由糖尿病引起的，它的病根其实是在糖尿病上。
1: 嗯，糖尿病上，嗯，
0: 因为咱糖尿病本身来说，也是治愈不了啊，
1: 它是可控，
0: 控制，
1: 对，
0: 但是不能完全的治愈，所以说也是只能是尽快的尽可能的保住一部分视力啊，这些。
1: 所以说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人群，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呐、啊、还有这个糖尿病的人群呐、啊、这个要特别的这个重视一下这个眼睛的健康，因为它首先它不可能说我就变好了，或者是我们变成正常的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因为上半段跟大家聊了，就是一些高危人群，像高度近视人群，它有可能会引发的一些视网膜的病变。另外，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对，定期的监测血糖，也监测血糖的同时还得查眼底啊、因为建议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也是每年必须得查一次眼底。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咱们一般分六期，在前三期的时候有可能你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症状的，等到到了四期五期六期的时候有可能你才发现了，但是到时候有可能就为时已晚了，这个视力就下降了，有的就如果再耽误的话有可能这个视力也不可逆了。
1: 这个和他这个糖尿病的一期二期三期啊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前三期的话它病变比较轻，有可能仅是一些小的出血点啊，小的渗出啊，
1: 就是影响不会那么明显。
0: 对，第四期出现了新生血管啊，玻璃体积血呀、啊，严重的有视网膜脱离啊，前拉性视网膜脱离啊，这种呢就对视网膜的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视力就不可逆了。
1: 对，大家要重视一下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屏上这个装的一溜发来消息，他说这个早晨起来这个眼涩的非常厉害，大概是什么原因？
0: 这种情况可能大概率和干眼症有关系。
1: 干眼症、
0: 对，因为现在干眼症的患者在眼科也很多啊，几乎占到30%以上了吧。这种呢也是建议去做一个干眼的这个检查，干眼的分析啊，干眼的分析包括做一些这个泪液的分泌试验呀，还有一些详细的这个检查吧，睑板腺功能的检查。
1: 对，你得先看一下是不是属于干眼的这个范围，
0: 对对对，
1: 是吧？是多长时间了啊？装的六，您可以就是多长时间了？是有几个月了，还是近两天才有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是平时用眼比较久，或者是经常的疲劳性的用眼，它也可能会造成这个眼干眼涩，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平时有没有用这个眼药水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对, 对，
1: 就很多人说，哎，我就干着吧，就硬扛。
0: 对对。
1: 但是有的人他就会比较这个非常科学的使用一些辅助性的一些眼药水啊等等，也会缓解他眼干眼涩的一些症状。
0: 对对，尤其现在这个电子产品使用多了以后，会减少咱们这个眨眼的频率。眨眼的频率少了，所以会带来一些眼睛干涩的一些症状。
1: 就没事眨眨眼，它其实有助于眼泪分泌吗？
0: 能够起到这个眼表的这个润滑作用。因为眨眼的话，它一个泪膜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就可以没事眨眨眼啊，眨眨眼，然后让眼睛有一个保护膜，它可能更方便。
0: 包括转动眼球啊，这些都能使这个眼球的那个血液供应增多，
1: 更好一些，
0: 对，更好一些。
1: 好，这个装的一溜啊，就是首先呢，张医生给您的建议啊，就是去医院先看一下是不是属于干眼的这个范畴。那如果说是的话呢，医生会遵医嘱就可以了哈。
0: 对对。
1: 日常呢，该用眼药水的要用起来，还有用眼的方式啊、方法呀，要更科学一些哈。有的习惯，比如说转动眼球啊，这个眨眨眼呀，也可以缓解一下这个症状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几类高发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其实是中老年比较高发的一个症状哈。
0: 一般情况下是，老年性黄斑变性比较多见。为什么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它一般是老年人好发啊，45岁及以上的人逐步的出现，尤其是出现看东西模糊啊，看东西发虚啊，看东西变暗啊，这些这些就得查一查，做一做眼底的检查，做个黄斑的 OCT 呀、这些
1: 嗯，就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是吧？就是我们眼睛一旦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了，就一定不能说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还是该去检查，要检查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很多人也非常担心，比如说我这个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情况已经是发生了，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手段去治疗呢？大多部分的朋友呢，去到医院之后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可能医生会给他做一些这个解释，但是他自己还是会有一些担忧。能不能把目前为止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0: 嗯，视网膜病的治疗呢，根据它病处在什么时期啊，咱们来决定。一般呢，咱们有几大类治疗吧。一般就是首先药物治疗方面，
1: 嗯，
0: 药物治疗呢，尤其是现在这个，得了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这个人，
1: 嗯，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黄斑水肿的呀，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部分人，
1: 嗯，
0: 他就可以用咱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康威 EGF 治疗。
1: 嗯
0: 啊，
1: 这个是一种
0: 玻璃体腔里边注射药。对、
1: 哦、
0: 这个算咱们眼科的一种特药。
1: 嗯
0: 啊，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减轻黄斑水肿和出血，抑制异常的新生血管的出现。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这个治疗呢是每月注射一次，连续三次啊，然后再根据病情呢延长它的间隔时间。
1: 嗯，
0: 还
1: 这个还好，就是每个月才注射一次，连续
0: 一个月一次，
1: 三个月，
0: 对，
1: 连
0: 续三
1: 个
0: 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一些抗炎的治疗，
1: 嗯，
0: 他一般呢就是得了一些葡萄膜炎的呀、视网膜血管炎的这些病、
1: 嗯，
0: 一般呢咱们可以使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或者口服啊，
1: 嗯、
0: 或者全身的注射呀，
1: 嗯，
0: 啊，还有呢，咱们这个眼内注射这个，这个玻璃体内注射这个激素。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营养的补充剂啊，
1: 嗯，
0: 比如肝性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些吧，可以补充一些叶黄素啊，
1: 嗯，
0: 维生素啊这些，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
1: 嗯，
0: 还有其他的改善循环的药物啊，比如羟苯环酸钙呀、啊，在视网膜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啊，可以减轻视网膜的水肿，还有一类就是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就是根据眼睛里边的炎症进行一些使用一些抗生素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啊，
1: 嗯，
0: 这是第一大类，咱们就是药物治疗方面。
1: 对，
0: 还一部分呢就是激光的治疗，激光一般就是适用于咱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增殖期的啊、或者是出现视网膜裂孔的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一部分患者，咱们可以用激光的治疗。用激光呢、主要是利用激光的这个热效应来封闭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
1: 啊、就是它本来裂孔了有出血，然后激光把它封住了。
0: 对，简单理解就是跟咱们那个
1: 修修补补的那个感觉。
0: 对对，电焊一样，把这个视网膜这块坏了这块给它补住。
1: 补住啊、
0: 减少这个出血渗出啊，防止病情恶化。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手术的治疗了。手术呢一般是适用于这个严重的，比如视网膜脱离啊，严重的玻璃体积血呀、黄斑的裂孔啊、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殖期啊，这些、这个手术一般咱们就采取的是玻璃体的切割术、玻璃体切除之后，然后再把视网膜有病变的地方给它进行修复，解除这个视网膜的牵拉，复位这个视网膜，必要的时候还给眼睛里边填充一点硅油啊或者气体啊支撑这个视网膜。
1: 其实就是我们先让医生去看，然后你是处于什么阶段、
0: 对，
1: 比如说能够用这个滴药或者是在这个注射这种方式能解决的话，哎，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那如果说这个方法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先是激光，可以修修补补的先修补起来，
0: 对，
1: 是吧？修补好了的，那么就可以正常的去用眼。那如果说修补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用这个手术的方式。
0: 对对，
1: 手术的方式。
0: 在不同时期吧，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手术方面呢，咱们还有一个巩膜的一个扣带术啊，这个就适用于这个年龄较年轻的患者呀、一般咱们不去骚扰他的玻璃体，尽可能的能在外边外露手术、给他垫一个这个硅胶带呀或者海绵呀，压迫住眼球，从而使这个视网膜裂孔达到封闭，让这个视网膜复位的目的。还一类手术呢，就是黄斑的手术，一般情况下出现黄斑裂孔的呀、黄斑前膜啊、黄斑牵拉呀，这些呢也是要把这个黄斑前面的这个内建膜 和黄斑前膜这个给剥除了之后，然后复位了，是这个黄斑区，然后达到、嗯。

0: 有一个恢复视力的目的。
1: 哦，那么也就是说呢，不同的阶段我们使用不同的一些手术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像年轻人呢，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打扰到他的这个玻璃体。
0: 对对
1: 啊，然后尽量的让他的这个眼睛保持更加这个好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是吧？那么除了这些这个方法之外呢，还有没有就是更加新的一些这个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医学在不断的这个进步过程当中，针对我们眼睛的很多的这个病症，可能会有更加新兴的一些治疗方式呢。
0: 对对对，还有现在呢，有一些新兴的一些治疗方式，主要是治这个，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一些遗传性的一些视网膜的病，比如一些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这些呢，就是首先有一个基因的治疗吧，就是通过一个病毒载体把这个正常的基因导入这个视网膜，然后修复这个致病基因。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干细胞治疗，就是利用干细胞分化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或者色素上皮细胞啊，然后替代受损的这些细胞。但是这些的前沿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尝试中，有的在研究中。
1: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住，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以后可能有更加简单而且呢更加有效的一些这个方法。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说到这个治疗的方法也说了很多，很多人呢也是想着，哎，我尽量的还是不要得这个病，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话题呢就牵扯到了我们日常的眼部健康防护的那些事儿了。能不能来给我们说一下，就我们日常的用眼的这个防护问题，该注意哪些事项？
0: 咱们平常用眼尽量的避免长时间连续的用眼，一般情况下建议每40分钟休息上5到10分钟。然后采取眺望远方啊，或者做眼保健操啊，这些来缓解这个视疲劳。
1: 对，
0: 还有能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距离啊、亮度啊，一般保持在30厘米以上的距离比较好一些，
1: 就不要拿太近。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呢，就是避免咱们眼部的一些损伤，比如一些特殊的职业、高空作业的呀，体育练体育的、打篮球或者是拳击的这些这些要尽可能的要防护好吧。
1: 对
0: 啊，防止因为受外伤导致这个视网膜的脱离啊或者裂孔啊。还有一类呢，就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尽量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跳水呀、蹦极呀这类的，一般少参与吧。防止它视网膜脱离。
1: 高度近视的话，其实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这个眼部的健康。
0: 对对对，
1: 是吧？因为它首先你的近视的度数，它可能还会随着你用眼一直不停的在长。
0: 对对对，
1: 那长的话呢，你的眼轴其实就是在长，那么眼轴长它其实就在拉扯。它那个
0: 会让视网膜变得更薄，
1: 对，它越来越薄，越来越薄。那么越薄的情况之下，那它
0: 比较弱，
1: 脆弱了，是吧？
0: 对，
1: 好，就这些我们日常的眼部的防护啊，也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到。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光亮，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特别光亮的地方，比如大中午特别晒的时候，
0: 对对，
1: 或者是我们有去这个去雪山呐、或滑雪呀，这个雪的这个亮度其实也很高。
0: 对对，尤其是这夏天，这个太阳光比较刺眼，这个也要咱们进行防晒呀、护眼的一些措施吧。外出的时候尽量佩戴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眼
1: 镜
0: 啊之类的，减少这个紫外线对这个黄斑的损伤。降低这个发生这个黄斑变性的一个风险吧。
1: 所以说呢，像刚才我们张医生跟大家提到的一些这个眼部的防护的工作，大家还是要做起来了哈。另外我们在上半段有跟大家提到，我们眼部的检查它其实是分不同的人群的。很多普通人会觉得，那我这个眼睛都好好的，我就不用检查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个眼部检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普通人群来说呢，咱们建议是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这个眼科的检查。包括视力啊、眼压呀、眼底照相啊，早期发现这些视网膜潜在的一些病变啊。
1: 对
0: 高危人群，比如这个三高的病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些，建议每3到6个月查一次眼底，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眼底的荧光造影啊，
1: 对
0: OCT 的一些检查。还有呢，高度近视的患者呢，建议每6到12个月吧检查一次眼底，关注这个视网膜，尤其是周边的视网膜是否有裂孔啊、变性区啊这些。还有呢，就是一类特定的人群，5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每年检查一次黄斑的功能，筛查这个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这个。
1: 就是我们针对不同。

0: 同的人群，我们的眼部的检查的周期，还有就是检查的项目，它其实都是会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普通的人群，就是哪怕你没有三高，哪怕你没有高度近视，对于眼部的这个健康检查还是要重视起来。
1: 对，
0: 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那一旦你的眼睛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很多麻烦。那我们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发现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及时来进行干预，是吧？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吧。
0: 好，时间的关系，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啊。那么张医生在最后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就给大家提个醒啊，比如平时该怎么养护眼睛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啊等等，简单总结几句话吧，好吗？
1: 好。眼睛今天咱们的主题是视网膜的一些疾病。视网膜呢，因为在刚开始咱们就说了，在眼睛的最内层啊，咱们平常有些东西咱们是无痛性的，
0: 对
1: 啊，无痛性的视力下降，这些的话，所以往往一些人比较大意啊，就会耽误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呀。
0: 对，
1: 所以尽量还是提醒大家，假如发现就是咱们上述说的这些出现的有黑影飘的增多了，或者是有闪光感啊这些，
0: 对，
1: 尽可能的，尽早的查一查自己的眼底啊视网膜，没有问题的话最好，要是假如出现有问题的话，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吧，然后眼底的这个病无小事，然后防大于治吧，咱们尽可能的早发现，早干预。
0: 好，非常感谢这个张医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分享哈。我们也是希望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眼部的健康，尽可能的保护好我们心灵的窗户。好了，再次来感谢张医生，还有就感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那么明天呢，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那么明天呢，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做客节目，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对于这个中医推拿有兴趣的，或者是有相关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来锁定明天的直播。好了，感谢张医生，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下期再见，
0: 好，感谢大家，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再一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的10:30到12:30都会准时陪伴在各位身边的直播节目，名字叫做
2: 开心方向盘。
1: 今天周四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过了周四这个越过越舒适呀、啊，
2: 周三是越过心越宽，周四越过
1: 越
2: 舒
1: 越舒适、啊、
2: 周五呢
1: 眉飞色舞啊，
2: 周五是非常难过的周五。
1: 哎，这个周五我周五周五眉飞色舞嘛，周六周天又可以这个短暂的休整一下了哈。
2: 好的，那在这时间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互动哈。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跟交通出行有关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及时收得到。
1: 对，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哈，赶快留下你的互动内容来这个评论区冒泡打卡，先跟我们分享一波，先来这个露个面哈，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你关心的交通方面的问题，当然你在哪里行驶，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你出行路段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来互相帮忙哈。
2: 嗯，那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就是车行天下，是不是出行那靠我们的爱车，在爱车上高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个车道可以选择，尤其是途经一些高速收费站，比如说有人工车道，有 ETC 车道，
1: 对，
2: 有绿色通道，
1: 哎，对，
2: 有人工和 ETC 同时可以通行的车道，
1: 哎，对，没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交通知识的考验题的第一个啊，装了 ETC 的车能不能走人工通道，哎，能不能走啊，就想问问大家，
2: 应该可以走啊，
1: 哎，已经装了 ETC 了还能不能走这个人工通道啊。
2: 嗯，哎，我的感觉是可以。
1: 哎，对，然后呢？你看，你个人，你装的是 ETC， 你走了人工通道，
2: 那会不会收两份费用呢？
1: 哎，对呀，啊，你看是不是？
2: 因为在人工通道，
1: 哎，
2: 你人工通道你可能需要自助取卡，
1: 哎，对，
2: 是吧？那 ETC 呢？哎，它又会自动感应。
1: 那
2: 这个 ETC 卡如果说走人工车道需不需要拔出来，需不需要关闭设备呢，来考考大家哈。
1: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时间段为大家抛出第一道跟交通有关的问题，
1: 哎，装了 ETC 的车能不能走这个人工通道，这个啊，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提出来的，之前还真没有考虑过，一般我们都是养成习惯了，装了 ETC 我就走 ETC 车道，但是装了 ETC 还能不能走这个人工通道，哎，确实需要我们考虑一下啊。

0: 还有节奏感的歌曲，李荣浩的《李白》。哎，这首歌之前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个魔改版本啊。
1: 哦。
0: 哎，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

0: 加一成魔改版本的，我觉得还是原版好听啊。
1: 哎哎，那这个装了 ETC 能不能够走人工通道？需不需要走人工通道？是把卡拔出来呢？
0: 哎，
1: 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有朋友留言了哈，庸人自扰，他说能走，
0: 不用
1: 拔。
0: 哎，来这个正式
1: 有没有不同意见？还可以继续留言，
0: 可以继续分享。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啊？就装了 ETC， 哎，结果没有走这 ETC 车道，
1: 嗯，
0: 你走了这个人工通道，怎么操作的？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根据我们这个了解，能走，但是最好呢是把你的卡拔出来，然后让收费员给你刷一下在人工通道的地方。
0: ATC 卡本身是一张这个通行卡，走人工通道的时候把卡拔出来，收费员能帮你这个刷入口信息，这样下高速的时候就能够正常的走 ETC 的出口，系统会按照 ETC 通道来计费，不会按照这个最短路径来收全价的啊。如果不刷卡直接走人工通道，入口的信息就没有记录了，下高速的时候系统不知道你从哪儿上的，可能会按最远的收费站算费用，那这个钱就是挺多的了啊。
1: 因为我们知道到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这个收费站口、
0: 哎、对，
1: 比如说你像临汾，我们有临汾高速口，有土门口，是吧，有这个东边，这个是临福路这边的，
0: 对，是
1: 吧，
0: 好几个口、啊、
1: 好几个口，
0: 嗯，
1: 它会存在这种情况。那有一些人可能更讲究一点，然后就会跟收费员说，哎，我这个入口刷了ETC， 然后呢这个没有就让你刷卡记录入口的信息，这样全程用 ETC 计费，也可以省得绕路多收钱。
0: 哎，对，还有一个这个情况哈，就有些收费站在免费期间直接会把这个杆都抬起来， ETC 和人工都放行了，这个时候其实不用刷卡是也没有问题的哈。但是不排除有些站还是照常收卡的，所以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刷一下，哎，以免后续有这个麻烦和问题。
1: 总的来说，你如果装了 ETC 的话，不代表只能走 ETC 的通道，但是走人工通道的话呢，可以刷一下卡，否则可能会多花钱，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哈、
0: 嗯。对，
1: 其实养成一个好习惯，上高速刷卡，下高速也刷卡，会省心省力。
0: 哎，是的，没错啊。
1: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你，既然装 ETC 就为了方便嘛、
0: 哎，
1: 然后就是要么走 ETC， 要么走 ETC 的人工，哎，同时可以通行的。
0: 哎，是的，嗯、你看就是。大家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1: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我们这辆车长时间都在市区跑，
0: 哎，
1: 是上面装了一个 ETC 设备，我们知道它很难取下来，
0: 是
1: 对吧？但是它里面有卡或者有开关，哎，你这个自驾出行之前，你一定要让它开开，
0: 哎、
1: 吸收一些电能啊，是吧？保持一个正常运行状态。
0: 对，是的啊。
1: 要不然就会和我一样，我们就是平时不开，可能也没有关注，然后到上 ETC， 在 ETC 通道说怎么就没有入口信息，就扫不上，
0: 嗯，是的，
1: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在远途出行前，哎，这个如果你要走 ETC 通道，还是要提前去检查一下、
0: 哎、
1: 核对一下，因为现在这个 ETC 不仅是我们所在省份、所在城市去办理，可以跨省通办的那种，
0: 哎、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是关注一下这个小的细节知识啊，我们一般都说啊，这个细节可能没人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做一个这个提醒啊。
1: 因为我也亲身经历了，然后就走 ETC 通道、
0: 哎、
1: 过不去，哎，杆抬不起来，因为就刷不到，然后当下哇很
0: 着
1: 急
0: 啊，满头大汗啊，
1: 然后你说你往后倒就很危险、
0: 啊、
1: 是吧、
0: 哎、
1: 然后呢就哎就比较麻烦，就赶紧研究这个开关开了没开它是不是没电了，然后等下高速到就是还到服务区的时候，就还没有车底下高速，又怕担心自己下高速的时候又刷不上，
0: 哎，对，就是有一种那个焦虑的感觉哈。
1: 对，所以提前去检查一下，测试一下。我记得好像它好像都可以跟微信绑定，它有一个那个实时可以检测是否是正常状态的。
0: 哎，是的，有备无患。
1: 检测窗口。
0: 哎，对，我们就是做事情之前要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
1: 因为我们自驾出行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出发前检查车辆。
0: 哎，对，
1: 哎，是不是保养一下呀？轮胎有没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啊？是吧，更换一下等等，但是对这个 ETC 好像就关注度没那么高，就觉得、
0: 哎、是的，就他在那儿哈，
1: 对，我就走就可以了、
0: 哎、就是已经办了他就在那儿，
1: 嗯，
0: 也不管有没有电，也不管有没有正常使用反正他在那儿啊，他在我就心安，但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个背刺我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铁。哎，又有一条高铁完成了静态验收，是哪条高铁呢？
0: 关注啊，8月11号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正式进入到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这个线路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静态验收是铁路建设工程竣工状态了。
1: 哎
0: 哎，就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火把节盛大启幕，那这场。

0: 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吸引着八方游客的前来。那火把节又称为火节、祭火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寓意着驱邪祈福、庆贺丰收。火把节期间呢，不仅有这个庄重的祭火大典，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的表演。
1: 嗯，
0: 哎，那今年火把节的主题是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当地也策划了多元特色的活动，包括灵动奔放的彝族的左脚舞、彻夜热闹的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等，全方位烘托浓郁火热的这样一个节庆的氛围。那火把节期间，楚雄站的客流量激增啊，日均到站旅客达到20000人次。哎，觉得这个怎么说啊？大家都去这打卡了啊？
1: 是呢，日均就20000人次了。
0: 对，
1: 所以呢，在中国铁路昆明局呢，就是精准的实施了一日一图，而且在节日期间还列车有增开重联运行的一个方式，日均开行途经楚雄的列车99列，满足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0: 哎，大家这个趁着暑假啊，这两天还可以去打卡一下。那从昆明出发，最快1小时1分钟到达楚雄，便捷的交通让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火把节之旅也是可以轻松实现的。哎，最近就是大家去往这边旅游的这个目的地还是比较多的这个选择。
1: 嗯，大家有去过云南吗？有没参加过这边的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各民族的节日、是吧？
0: 对，
1: 泼水节呀，然后火把节呀，有好多这种当地民族举办的一些节日，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哎，是的，我就特别想吃这边这个傣味哈、傣餐。哎、
1: 你确定能吃得了吗？
0: 想去体验一下嘛，人生要有不同的体验嘛。
1: 我吃过傣餐，就非常正宗的傣餐，就是傣族哎，就是开的这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傣族的，所以他带我们去吃了正宗的
0: 哎
1: 那个熊胆汁米线
0: 哦，
1: 然后吃笋，就是那个熊猫吃的笋，要给我们游客去吃。
0: 哎，这两天这个野山菌啊，哎，就是看到大家在上山捡蘑菇，你知道这种心理啊，我也想上山捡蘑菇。
1: 哦，
0: 哎，看到别。

0: 去从昆明坐一个小时的高铁就可以到这个火把节，
1: 楚雄
0: 是吗？
1: 哎，楚雄州，哎，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见闻啊，也可以这个
0: 回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对，你不用回来，你在当地跟我们连个线 啊。
0: 哎，对，就是抖音直播间可以实时留言的哈。
1: 哎，对，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行见闻。我觉得确实啊，我们是个交通发达了以后，我们去体验各个民族的文化啊、特色啊，就会很方便，而且我们这个眼界随着这个铁路的延伸，不断向远处看啊。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一心爱家说这个翻唱挺好听的，就播放一下吧，是吧？来自西域男孩翻唱的《平凡之路》，看大家是不是能哎想起了朴树原版的味道，然后会更喜欢原版、原唱版本，还是喜欢这个西域男孩的中文翻唱版本？
1: 哎，这个我以为我一直以为是英文版，没想到这个外国的一个国外的一个乐队组合唱了我们这个用普通话唱了一版啊！
0: 哎，来听一下。

0: 它不是一个组合吧？
1: 是一个组合，就是翻译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年龄的就叫西城男孩，在前面几届的就叫这个西域男孩啊。
0: 哦，我记得他们很经典的一首歌，你还记得？
1: 就是那种 My Love 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哎，好像还有另外一首。
1: 就 Nothing Gonna 这个什么这首歌名字很长。哎You Raise Me Up 也是一首经典啊，代表作。
0: 哎，大家听过之后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好像是那种，怎么说呢？就话可能说不太清。
1: 哎，是对
0: 那种去唱。
1: 哎，对。
0: 但是人家在高音部分那飙的还是很高的。
1: 哎，就是还是可以见得这个乐队的实力的啊。
0: 对，人家没有改编你的编曲，他只是哎用他们的
1: 特色。
0: 中文唱了一下哈、
1: 哎，是的，就是他们这个特色的高音哈。之前就是也是刷短视频哈，就短视频平台里有一些这个国外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学这个中文，然后在软件上跟着学，然后他读一遍，然后软件问会有一个评价，
0: 哎
1: 如果读得不好还会这个
0: 再来，
1: 很严厉的凶他们哈，
0: 是吗？
1: 哎，然后一边凶他还一边练着，然后就哭，就是崩溃到大哭啊，然后评论区的人才就出来了。你们才这哪到哪，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哭过啊。看完之后也让人忍俊不禁的感觉啊。
0: 语言的魅力非常强大，尤其是歌曲的魅力。你会发现，你看我们中国人可以去唱英文歌很溜，是不是、
1: 哎、是的。
0: 然后但你说一些英文，就是比如说日常交流或一些念一些英文的这个新闻，就会比较拗口，很难、
1: 哎、对，没错。
0: 那就像外国人也一样，是吧？他们学习我们的中文很难，但是他们去翻唱一些歌曲，哎，就会发现好像因为旋律的原因、导致这些词句就比较简单的就能够让自己朗朗上口。
1: 哎，是的，就是有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这一个字可能有很多种这个含义，不同语气的表达。你比如说这个这个罐头你到底是开开还是不开开，到底是开还是不开，这就难到了很多人了。
0: 哦，
1: 哎，是吧？
0: 嗯，
1: 哎，你说到底它开还是不开呢？这个罐头到底是开开是不开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一个字儿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它代表动作，又代表它当下的状态，哎，你就需要琢磨一下啊。
0: 对，那在英文当中可能就很多词它就是固定的使用，比如说一些介词、是吧，还有一些固定搭配。它不同的地方是有一些词语它可能就是应用不一样，然后它一个东西它可以用很多的词去形容这个东西。
1: 哎，是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英文哈不能直译哈，你直译过来就很直白。之前在这个网络平台也有一首歌很火啊，就是改编直译过来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沙滩上嗨。就直译过来的，就不忍直视的歌词啊，需要优化，就美化一下啊。
0: 对，它可以需要把你的语文的能力放在英文当中，才能够让它哎很好听。
1: 所以就是我特别敬佩这些翻译家们啊，把这些著作翻译过来。
0: 哇，然后还能
1: 加工了之后的、啊，
0: 对，还能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很棒，这个著作很厉害写的，
1: 感觉到这个文学之美哈、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文字的魅力，大家要去好好去研究研究。哎，
0: 对，因为孩子之前就问我，这个猫不是我们都说叫 cat 吗？为什么就说就叫 kitty 呢？这个狗不是 dog 呢？为什么又叫 big 呢？啊，就是因为它是小的或者是单只的，它就有不同的叫法。
1: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也跟着孩子也是一种这个学习进步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0: 军峰说：“哎，这里有江姐吗？”大家都因为他的打招呼信息在到处在寻找江漂亮。
1: 对，江姐不在啊，江姐现在这个也不知道人在何处啊。
0: 放飞自我一下，就是得需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啊，才能更好工作。因为我俩就到周三的时候，我俩才，哎呀。这才周三呢，咱俩
1: 还
0: 要还
1: 一周啊，
0: 还要上七天。
1: 对，没错，还有一周的时间在等待江姐回来哈。
0: 嗯，
1: 大家如此思念江姐，那就是下一次就把她的人形立牌打出来放后面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跟出行有关的事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操作？尤其是在夏天。
1: 对，而且就有了现在有这个智能驾驶智驾。开了这个支架，大家觉得就是觉得上路很安全，
0: 很方便。
1: 其实有一些这个存在的安全隐患哈、啊。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孩子的拖鞋掉了，刚好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就可以不用管方向盘了吗？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存在风险的。
0: 那在7月23号呢，浙江温州有一位朋友，他驾车在绕城高速上行驶，结果呢就弯腰去捡儿子掉落在副驾驶地面的拖鞋，结果导致自己的车辆失控，偏离了方向，撞向了中央护栏，而且剐撞了数十米才停下来。事故呢造成了车辆受损。

0: 常严重，非常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他说自己当时是开了智驾的，但在弯腰的时候触碰到了方向盘，就导致这个智驾自动退出了，所以发生了事故。
1: 公安交管部门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教育，这个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是记3分的哈。这个辅助驾驶是不等于自动驾驶的，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啊。那开启了辅助驾驶不代表可以分心驾驶，无论什么情况，驾驶人在车辆行驶的时候都要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这个不得脱手脱眼，你交给他了，其实有些安全的隐患啊。
0: 脱手呢就是代表不能离开方向盘，脱眼就是你的视线要时刻注意，是吧，路况信息。
1: 是的。
0: 那现阶段我国的法律上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来关注啊，现阶段我国允许上路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的阶段，系统提供有限的行车辅助，并非脱离驾驶员的自动驾驶。那驾驶员需要对车辆这个行驶掌握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和准备随时接管的这样一个义务，它并不是自动驾驶啊。
0: 对，那千万不要因为开启了辅助的驾驶功能就可以以为不用管方向盘去做其他事儿了哈。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科普一些法律法规，什么是分心驾驶，你一定要注意听好。
1: 那分心驾驶是指的司机正在驾驶的时候注意力和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这个操作能力下降的现象，任何降低驾驶专注度或者让注意力从前方短暂转移的行为都属于这个分心驾驶。有这个三种情况，视觉分心，视线离开路面，看手机导航，回复信息，扭头和乘客交谈，被路边的事故或者风景吸引，甚至低头捡这个掉落的物品，都属于这个视觉上的分心驾驶。
0: 还有呢一种叫做手动分心，也就是你的双手离开方向盘了，然后去接打电话，去调空调音响，去拧水瓶盖，去吃零食，翻找东西，都属于手动分心。
1: 再有就是这个认知分心，心思不在驾驶上，沉浸在刚刚激烈的电话争吵里面。比如说等会儿回家做什么饭呀，家里的这个其他事情啊，或者说想着自己这个以后能有这个一个小目标哈，能够成为富豪啊，是不是？沉浸在自己的这个白日梦幻想当中，所以这也是属于这个认知分心啊。
0: 对，那分心驾驶有很多的危害，因为你看一眼手机就可能会盲开50米，因为看一眼手机你至少需要3秒钟，假如每小时是60公里的时速在开车，那么3秒钟你就会盲开出大约50米，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1: 那正常情况之下呢，以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开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刹车的时候，刹车距离至少是20米，如果边开车边看手机，刹车距离会更大，那后果呢大家就是可以想见啊。
0: 那实验也表明，开车时去打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2.8倍，开车时看手机发短信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23倍。
1: 所以说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大家如果是分心驾驶的话，反应会变慢的，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采取措施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导致应急处置容易慌乱，那进一步加重事故的这样一个后果。那如何避免呢？第一个是熟悉车辆性能，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车给了解透彻了，
0: 开之前上路之前你先去了解雨刮器在哪儿，是吧，然后这个油箱盖在哪儿，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中控上的调整空调的，有那个语音 AI 驾驶的，是吧，都要去了解清楚他们具体
1: 的
0: 位置。
1: 提前做好这个相关的线路规划，在这个行车前就调整好相关的这个控制的设备，后视镜啊，音乐播放器啊，地图啊， GPS 啊，这个导航设备啊，做好这个路线的规划，大家不要在上车之后再调整啊，手忙脚乱的，一个人慌慌乱乱的。再有就是行车的时候注意这个保持注意力集中，如果必须要手机通话或者这个需要一些操作的话，可以使用耳机免提的功能，最好是把这个车停在一个安全合理的位置，我们结束这个当下的事情然后再继续开车行驶啊。
0: 那避免抽烟、吃东西、喝水，不要跟乘客进行复杂或情绪激动的对话，不要对窗外的风景流连忘返，时刻注意前方的车况。我真的觉得开车在路上你得有一个什么情绪稳定的司机。
1: 这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我遇到过，就是之前跟一个这个师姐然后她男朋友一起开车，然后这个路上，然后他俩可能就是在开车前发生了一些
1: 争执
0: 冲突吧，吵架什么的，在开车路上。

0: 然后还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然后这个司机这个男生哇，很暴躁，情绪非常不稳定，就左扭右扭。我当时坐在后排，那真的给自己捏了一把汗，好害怕。
1: 哇，我好害怕啊！你俩吵架怎么拉上我的？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开车过程当中有什么话咱停车之后再说，是吧？要不下车之后再交流。情绪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驾车出行，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安全。
1: 哎，是的，就是情绪稳定很重要啊。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情绪稳定的人。
0: 确定吗？我没有
1: 大风大浪啊，我都是这种
0: 我没有
1: 处变不惊的感觉。
0: 我没有觉得，就不让我说。
1: 哎，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
0: 哎，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哎、
0: 我们就
1: 互动一波哈。
0: 对，
1: 猫是吗？哎，
0: 这个猫
1: 橘是吗？
0: 小猫是吗？
1: 一天佳佳是不是啊？
0: 军风是不是？
1: 哎，你是不是情绪稳定的人啊、哎？我觉得身边有一个情绪稳定的朋友确实很重要。
0: 对，
1: 哎，就是什么时候都觉得有一个人在给你把控着风险，
0: 就很安全感。他可以托举你的任何情绪，
1: 哎，是的，
0: 就你不会怕在他身边还会得到一些负面的反馈，或者是到情绪不可收拾的阶段。
1: 对，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来分享一下啊。
0: 哎，那
1: 一般情绪不稳定的都觉得自己挺稳定的。
0: 你承认了哇？
1: 哎，对，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还是要冷静对待和处理啊。
0: 哎，来听。朴树的平凡之路吧。曾经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

0: 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2: 开心方向盘。
1: 321系好安全带，我们
2: 出发了。
1: 哎，又提示一下
2: 321
1: 显得我们很有默契啊，
2: 好搞笑、
1: 显得我们这个很有默契啊，我们这个友谊，
2: 大家能听到321吗？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屏幕上给我们点点赞哈。那这个奇异
1: 影子说啊，哟，这是谁呀、啊、你猜呀、啊、我们这个老朋友啊，去成都享受美好生活了。
2: 哎，就跟我们今天这个 BGM 非常搭、
1: 哎、对，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
2: 都去成都了，那你得去
1: 火锅啊，
2: 那你得去成都啊。
1: 哎，可以给自己安排一次这个成都之行啊，我在成都也是有这个熟人的啊。
2: 哦，
1: 哎，影子是吧？
2: 影子说你谁呀、啊？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这位叫奇异精简工作室，这个一定是我说啊的，你不能自己念啊。怎么做到这么漂亮的呢？
2: 我还得显得很端庄优雅、不以为然的。
1: 对，怎么能做到这么漂亮的呢？
2: 不能这个喜露于色、是吧？
1: 这个、江漂亮啊，曹佳人啊，是属于这个特别精致的女人哈、每天就是打扮自己，打扮特别精致啊。
2: 就是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我其实我是受我大学室友的启示，他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毕业的时候他给我留言，他说每天都要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
1: 哎、
2: 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个路口会遇见的是谁。
1: 哎，是的，
2: 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1: 哎、
2: 可能是你这一生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领导，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机会、
1: 哎、
2: 就是因为你的仪表状态会给你增添一些惊喜吧，所以我可能就会、
1: 哎、
2: 其实我觉得我每天装扮自己的原因是在于给自己的工作提一些精气神儿。我就说、
1: 哎、
2: 这是我表现出来我热爱工作的一方面、
1: 哎、对，精致的猪猪女孩。
2: 然后呢，这个怎么做到这么漂亮，就是不要老笑，不要逗。
1: 为什么不要老笑呢？笑不是让人家苹果肌上扬，然后显得更有这个饱满，脸更饱满更好看吗？
2: 皱纹就会变多。
1: 哎，你看这幸福的微笑，
2: 然后这个纹也会变多，这个纹
1: 法令纹皱纹是不是？
2: 对，
1: 哎，就女生们比较困扰的，我都没有研究明白这女生们脸上到底有多少纹啊。
2: 然后呢还有怎么漂亮女生哈、就是小小的秘诀吧，就不要那么勤快的洗脸、
1: 哎、
2: 就是如果说你看我上午是全妆，我中午一定要尽快洗脸，然后让在家保持干爽状态，不要太厚的护肤品，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抹个防晒抹个打底，然后呢晚上清洗干净之后呢也不要就是太保养，就是尤其第二天早上不要很洗脸、
1: 哎、
2: 洗面奶用的频次少一些、
1: 哎、对，
2: 然后你买的这个什么洗脸巾一定要买那个棉柔棉花的棉哦，
1: 哎，挺费钱的啊，
2: 棉花的棉，
1: 每天出门是个大工程，
2: 要么就用纸巾，要么用毛巾、
1: 哎、对、
2: 这个那个很损害皮肤。
1: 哎，是的，每天出门。
2: 然后还有一点还没讲完。这个这听我讲完呀，人家要变漂亮是不是？还有
1: 继续，
2: 女生呢多用凉水洗脸，
1: 哎，
2: 无论春夏秋冬，早上就用清水凉水，
1: 对，
2: 它可以紧致你的毛孔皮肤、热水会刺激，就是让毛孔变大。
1: 好，结束了吧、总结一下，挺费钱挺费事儿啊。早上出门左一层右一层糊上，中午回去再给它左一层右一层拆掉，哎，再用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护肤品啊。你像我啊，就很简单。
2: 你不要说了，这、就是你为什么还在？
1: 我的这个洗脸池上只有一块硫磺皂，以前连硫磺皂都没有啊。
2: 我就想怼他，你知道为啥不？就是大家老说他不在这儿上班就去相亲了。
1: 哎，
2: 你得把自己变成精致男孩。
1: 那我不能这个左一瓶这个什么叫什么，防晒霜。又一瓶什么隔离什么，我都不叫不上名字啊， 有什么什么
2: 又没让你
1: 遮瑕膏还是什么，我实在我受不了啊，
2: 没有让你涂遮瑕膏啊。
1: 哎，对，就是大家就是
2: 男生也可以护肤，
1: 可以分享一下男我们直播间男性朋友们，你的这护肤品都有哪些啊？
2: 我告诉你齐主播，不是男生才是颜值控，女生现在也都是颜值控。
1: 哎，对，就是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但是怎么说呢，一个要是一个人如果做出这样的改变，那无异于把他给那啥掉啊。
2: 那不一定嘛，你先让自己变好。
1: 有人自少说哈。

0: 啊，我刚问了导游，周一去了云南，人家这个火把节要结束了，说是。
1: 哎呀，
0: 但是这边这个火把节结束了，你可以去尝尝美食啊，
1: 哎，
0: 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1: 哎，对，
0: 也是不错的啊。
1: 然后呢，影子说你把钱带上，
0: 嗯，啊，那就算了啊。
1: 呱唧呱唧，
0: 对错，我出车票啊，好吗？哎，来回车票我出，然后去旅行啊，这个火锅钱你掏啊。
1: 嗯，我们上个时间段抛的一个问题，说什么你是不是情绪稳定的人？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发送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各位的性格哈。
0: 哎，是的，
1: 是不是值得身处？
0: 哎，
1: 是不是值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不停的 Q 你的名字？
0: 哎，是的，你是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哈？有些人确实这个遇到一些事情就容易咋咋呼呼的啊，容易这个情绪失控啊，容易这个出现一些极端的这个情绪啊，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身边有这个情绪稳定的人，能够让你觉得生活还是很平稳的、很安稳的感觉、啊。
1: 我觉得是会让人成长的，就是情绪稳定会让你成长，你会、也会改变一些自己的脾气。
0: 对，前途无量说啊，想要皮肤好。早晚用太太口服液，你还停留在90年代吧？
1: 哎，你错了
0: 啊！
1: 现在又开始有很多人喝这个
0: 太太口服液。
1: 对
0: 啊，哈哈哈哈，时尚是一个圈儿，
1: 因为
0: 流行回来了。
1: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那个群里面，就是那个超市群，然后大家都从什么代购这种口服液、
0: 哎，
1: 我才发现它原来又有了市场。
0: 哎，这个怎么说呢？还是那批人的消费啊，之前消费过的人又回购了，是不是？
1: 嗯，
0: 我。之前喝过，就是高三的时候睡不好啊，妈妈给送过这个，安神补脑液，我觉得喝了也并没有什么用啊，
1: 就没有。
0: 哎，对，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也是要擦亮双眼的。有一些有就是仅仅是保健品，有一些甚至连保健品都不是，是液态饮料，哎，什么什么饮料，你要关注一下这个配，就是它的这个。
1: 对你身体也没有伤害，但是可能也真的起不到什么你想要的效果。
0: 哎，是的，就是我就是。
1: 然后很多人说，那可能是我喝的时间还不够长，服用的次数还不够多。
0: 哎，说到这个哈、啊，就是不得不说家里这个长辈们哈、啊。妈妈的姑姑叫老姑，她就是经常会被忽悠着买一些这个保健品。
1: 哦、
0: 哎，我就说这是固体饮料，你看一下啊，固体饮料这就是饮料，哎，就飞过这个酱啊，我喝了明明就舒服了，哎，我说如果大家都舒服的话，还要医院干嘛呀？
1: 它是心理作用、啊。
0: 对，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特别是有老人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他最近是不是神神秘秘出门了，看一看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又神神秘秘的拿回来几兜子东西啊？
1: 就什么锅呀，
0: 哎、
1: 什么鸡蛋啊，
0: 什么调料啊，
1: 什么零元购的什么电风扇，
0: 要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要这个跟家人们坐下来好好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那个成分没有太大影响的就还可以，但是一旦如果是那个成分不太拿得准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哎，是的。没错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啊！临汾城西客运站8月13号恢复发车了。最新的信息，那根据高速及天气的情况，发往长治、晋城、延安城际公交及各班线线路恢复发车了。可以通过临汾智行微信公众号来查询班次和购买车票。这个公众号叫临汾智行，可以了解到这个发车的信息。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消息啊，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可能有一些这个班次啊有调整或者。说有这个取消的情况，
1: 大家了解一下啊，出行的方面的信息。如果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困惑、有咨询的，或者说有及时的交通路况，你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分享互动哈、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当中的听见临汾可以直接评论，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哎、没错，
1: 203-9696-203-9697，哎，来送上一首我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很喜欢的一首歌。
0: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合体了，但是没有解散啊。我之前还专门了解过，没有解散，但是很久没有合体了。
1: 来听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吧。

0: 这首好听旋律，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苏打绿组合当年疯狂喜欢这个组合。
1: 嗯，
0: 哎，就是他们的歌基本上都听过啊。
1: 对，是的，我当时是有一个这个男同学，就那个。可能比你个子还高一些，然后就唱歌的时候就唱这样的歌曲，
0: 哦，
1: 发出这样的声音，
0: 哎，受不了啊！哎，尊重但不理解啊。
1: 嗯，那个人各有一个的音色，是不是？
0: 哎，对，就是大家这个也是
1: 青春的回忆、啊，而且他就喜欢这样的。
0: 哎、是，我是喜欢这个乐队，喜欢他们的风格，但是我不会唱发出这样的声音来啊，我容易就觉得会被揍、啊。
1: 大男子，
0: 哎，是容易被揍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你喜欢的这个乐队啊，或者说这个组合呀、哎、歌曲啊，分享都可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没有这个条条框框的限制啊，都是可以来分享的。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跟车有关系的，跟生活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

0: 到信息关于博物馆。哎，山西呢又要有一个非常重磅的博物馆出现了。
1: 10月份试运营。
0: 10月份。
1: 离我们也不远啊，最近下县西营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硬件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了，陈列布展和其他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预计10月份试运营。那这个场馆呢将设置两大核心展厅，二层为西营考古展厅，展出文物358件，以考古序列还原遗址发掘的历程、文化面貌和学术价值。这个三层为下县专题展厅，展出文物466件，贯通下县自夏商以来的这个历史脉络，串联禹王城、司马光故里等重要的这个文化遗产。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系统展示西营文化，守护好中华文明，探源珍贵的遗存，为当地文旅融合注入到新的活力。那在下县这片浸润了上古文明的沃土之上，西营考古博物馆正以恢弘之姿拔地而起于这个白沙河畔瑶台山下。那这座总投资高达2.35亿元的文化殿堂，占地是61.52亩，总建筑面积大概是1.21万平方米，很快就能这个和我们来
0: 见面了。嗯，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橙子哈说想听抽离，赶紧安排一下哈。星星哎说今天食堂有饭，你去不去？悄悄告诉我们，去的话可能就需要你带个饭哦。
1: 哎，今天这个饭啊，我怎么说呢？我不太
0: 习主播不太喜欢，他好挑三拣四啊，他真的是。
1: 已经把图片发出来了哈，过油肉啊，这个我还能接受。
0: 嗯，
1: 辣椒炒鸡蛋吧，也还挺好的。
0: 嗯，
1: 这个叫什么？过把瘾。
0: 茄子
1: 啊，西红柿也还可以。为什么土豆条？就土豆为什么切成条不切成丝呢？我想问一下啊。
0: 刀工不行呗，
1: 大家爱吃这个土豆丝还是土豆条啊？
0: 每次这个土豆条我看上去以为是那个薯条，炸薯条，
1: 它就是炒出来的土豆条。
0: 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各自食堂都有什么饭食，然后你最喜欢的什么，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它出现在了我家的食堂饭厅里。
1: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土豆条啊，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萝卜丝炒粉条，白萝卜丝炒粉条。就没到看这个菜，我上去去了餐厅，一看这个饭菜，我觉得这一天都没有希望了，眼睛里都没有光了啊！
0: 哎，就想问齐主播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你一个女生，哎，相亲啊，单独相亲，然后感觉发展还不错，然后呢，你就人家家邀请你去做客，然后对方的父母就款待你嘛，
1: 对，
0: 做了一桌子美食，你会每个菜都吃吗？还是你看到了土豆炒粉条，这不土豆，白萝卜炒粉条，你就避而不加？那如果人家很主动，
1: 家做客第一次去，那肯定都要加一遍呀。你就心里再抗拒，你也得把这个人家精心准备的饭菜，既然款，你看这个人说话，既然款待你，怎么能可能上白萝卜丝炒粉条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呢？为什么不可能呢？就非得是大鱼大肉吗？
1: 哎，款待你必须是有这个像那个先拿手菜、啊。
0: 我给你所谓款待，那也其实在暗藏着一些挑战和考验。
1: 哎、对，你看我第一次去之前的这个相亲对象家里哈、啊，吃的这个今天妈妈包的饺子，炒了一个这个辣椒鸡蛋，就是简单的饭菜。
0: 这个太简单了，
1: 津津有味儿啊！
0: 这太简单了，我们家这十多年的女婿上门吃饭，那都得好几个大肉。
1: 哎，是，
0: 就是虽然主食是饺子，也得
1: 上门是这样的饭菜，
0: 也得好几个大肉，怪不得是吧、
1: 对？
0: 还有后续跟其他人相亲的经历，
1: 后续就没有了，没有后续啊。
0: 你是因为饺子只配了西红柿鸡蛋？
1: 对，还是这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素饺子。然后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要求啊。
0: 对，
1: 既然人家邀请咱们去家里吃饭，那肯定是
0: 认可
1: 了。对，我觉得我这人不是很挑剔啊。就是口味上
0: 不
1: 好吃也行，不好吃也行。
0: 他就是他刚刚说的，嘴上说自己很稳定，其实就不稳定；嘴上说自己不挑剔，其实就比较挑剔。
1: 怎么说呢？你看今天这个人设崩塌了啊，人设全面崩塌。
0: 哎，大家觉得呢？看齐主播的面相，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或者说，他是不是那个很像好相处的人？他会不会很挑剔呢？
1: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啊。
0: 答说，主播，你吃过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吗？
1: 我真吃过，原来在体育南街有一个叫水晶饺子村的。
0: 就专门卖饺子的。
1: 就水晶饺子，它这个包的皮儿是用这个淀粉
0: 糯米粉
1: 做的
0: 淀粉，
1: 是的，淀粉皮，就是回家要白面，它蒸出来是透明的。当时我还觉得挺有特色的啊。
0: 那吃过之后感觉怎么样？可以接受吗？
1: 挺好吃的，可以接受。蒸饺啊，这个不能煮，一煮就破了啊。
0: 哦，
1: 蒸饺这个西红柿鸡蛋馅儿的。
0: 嗯，哎，那达达你也可以来说说，你吃过吗？
1: 哎，
0: 你觉得
1: 这个老朋友来了哈，他们餐厅这个菜就很硬核，像这个大骨头啊，
0: 哎，
1: 昨天凉拌金针菇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
0: 对，那就想问问他，你有没有吐槽的你们食堂的哪个饭
1: 哪个菜、啊、
0: 哪个菜你就不太能接受？他每次有这个，哎呀，怎么有这个菜呢？
1: 哎、怎么又是这个菜、啊？
0: 他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呢？
1: 哎，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
0: 炒土豆条、
1: 炒土豆条和白萝卜丝炒粉条、
0: 嗯，
1: 哎，这俩菜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啊。
0: 我们食堂都出现过，就是不欢迎你的意思。嗯，
1: 哎，这个食堂的姐姐。每天也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啊，今天的下次能不能把这个炒土豆条你哪怕换成炒豆芽我也开心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吧，抽离，你找到了吗？
1: 哎，来自徐良的歌曲，这也是我们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啊。

0: 翻唱版很火，那这位歌手目前也在演唱会当中啊，很多人当年的非主流时代的这个怎么说代言人之一啊。曹军主播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不能抽离出来了哈。
1: 好的，那这个达达达说今天在食堂吃的是咖喱土豆鸡肉，不太对自己的胃口，一听咖喱就感觉到了
0: 这个
1: 国家。
0: 这个邻国啊。
1: 咖喱土豆鸡肉就还在很爱吃，我就还可以接受，我可能就是在家，
0: 你要看你怎么做啊。
1: 你在家做的可能没有人家那个那么印度，
0: 对，
1: 是吧？
0: 加这个椰浆或者椰奶，这个口味会提升一个很大提升的。
1: 主要是你买这个咖喱的时候，你要买这个，我喜欢是那个蟹黄口味的咖喱，
0: 对，
1: 就是它加一点点海鲜味儿啊、然后就是你买咖喱的时候去看一看，它有辣度不同，或者是那个它会配一些，有一些孩子吃的是那个果蔬咖喱，
0: 食堂可能就是普通咖喱哈、啊，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咖喱，这个大师傅还给你研究一下什么海鲜味儿，还是什么蔬菜的吗？就是肯定就是普通的最普通的咖喱，
1: 不会那个咖喱粉炒吧自己？
0: 哎，对。
1: 自己熬，
0: 这个熬也有难度啊。就是大家在做这个咖喱饭的时候，我亲身体验过啊，需要放一点这个椰奶或者椰浆，哎，你这个口味它不是那么的这个冲了就，感觉会柔和很多啊。
1: 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调好自己喜欢的味道哈。
0: 对，看人家这个餐厅啊，多硬核，咖喱土豆鸡肉饭，哎，咱们餐厅什么时候能改变一下啊？哪怕这个餐费提高一点点都能接受。
1: 哎，我知道了，
0: 实在让
1: 那你就该换个岗位、
0: 吃到腻啊，
1: 你就去那个炊事班啊，去我们的食堂。
0: 我去把这个食堂大师傅的这个地方给这个岗位占了啊。
1: 对，我来应聘人大师傅，
0: 哎，厨师，哎，每天给大家上不一样的饭菜啊。
1: 好的，那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即将进入整点广告，抛出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聊聊凉菜、
0: 哎，对，凉菜夏天快结束了啊！大家这个凉菜最喜欢吃什么样的凉拌菜系？
1: 告诉我们、
0: 是酸辣的、甜辣的、麻辣的还是香辣的？哎，或者是你有哪个是夏天必吃的凉菜都可以来分享啊！
1: 好的，要跳播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12:12，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12，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不知不觉又到12:12了，我们一起来寻找城市当中最有烟火气的生活。开心方向盘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里，可以在线收听，找到 FM88.9 FM95.1 可以啊，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听见临汾，哎，找到我们之后可以在直播间来互动，也可以点关注，下次开播是有这个提醒的啊。哎，你看这个，我旁边配了一个这个手语手语主播，瞬间高大上了啊。
4: 好的，那就是这个味儿，我们就来了哈。我们刚刚抛这个话题说，这个凉菜是不是得在夏天安排一波？有甚至你不知道中午该做什么饭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买个凉菜吧，
3: 哎，是，
4: 我拌个凉菜吧，拍个黄瓜吧，
3: 哎，对，
4: 是吗？来个什么雪山？那叫啥来？
3: 什么火焰山？
4: 火焰山、哎，火焰雪山？
3: 哎，对，火焰山啊。就是凉拌这个叫什么西红柿，
4: 白糖，
3: 哎，白糖西红柿啊，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凉菜。夏天即将结束了，想问问大家，这个夏天当中，在你家餐桌上谁是凉菜之王啊？哎，肯定每家有不一样的这个选择，有不一样的偏好。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凉拌这个素牛排丝儿，哎，对，泡一定是自己买回来这个干的，然后回来泡。泡了用刀切的很细的丝儿，然后放点香菜，放点葱丝儿，油热油一浇，哇，这个香味儿，直接这个
4: 爆棚
3: 爆棚啊！然后你拿个馒头加一点啊，或者配点米饭啊，都很好吃啊。
4: 我记得我们家可能经常妈妈经常做，就是那个凉拌长豆角，
3: 嗯，
4: 是吧？然后、
3: 哎、酸泥豆角，
4: 对，然后我们家就经常是那个麻酱拌的，
3: 哎，对，
4: 就芝麻酱拌的，
3: 是，对，这也是很多家庭的这个夏天选择。
4: 我的
3: 为什么呢？豆角子多啊，夏天，
4: 哎，我
3: 应季蔬菜，
4: 对，我的这个凉拌菜最近就是那个沙拉。
3: 你那个叫这个洋气凉菜啊，
4: 那是我
3: 不算我们传统凉菜的范畴。
4: 我是为了让自己每天能吃到很多种蔬菜。
3: 哎，你这个不算我们传统这个凉菜范畴啊。
4: 哼，
3: 被踢出凉菜序列啊。
4: 我走了，我下班了。我 KPI 达标了、哎、我下班了。
3: 大家
4: 再见。
3: 大家承认吗？我觉得这个沙拉确实就是 这个什么外国人的凉拌菜、啊、
4: 但是可以换一个口叫法、哎、大拌菜
3: 可以可以啊，
4: 是吧，
3: 大拌菜啊，
4: 大拌菜不就是我们中国餐桌上凉菜了吗、
3: 哎、吃席的时候确实有一道菜叫大拌菜啊，
4: 还有乾隆白菜是我很喜欢的啊、
3: 哎、这个但是你不会做的话可能做不好啊，
4: 是就是必须到饭店里面去点这个，
3: 对，这个油泼白菜，我们这个某炖鸡店的油泼白菜也是一道名菜。
4: 哎
3: 哎，
4: 达达达说蒜
3: 泥茄
4: 子，蒜泥茄条是不
3: 是？
4: 哎、
3: 你是蒸的茄，是蒸的茄子还是这个炸的茄条呢？
4: 这个也是我经常会去那个买的，就是那个什么卤味店、烧鸡店，它没有其他凉菜，它但是它会有这个茄条。
3: 哎，蒜泥茄条这个是不一样啊，蒜泥茄子是茄子单纯蒸一下，
4: 嗯，
3: 拌上蒜泥。
4: 对。
3: 蒜泥茄条是这个炸一下，裹上面糊炸一下，然后拌上这个香菜啊、蒜泥，哎，
4: 还有的放点西红柿。
3: 哎、是，你看这个体育南街有一个卖凉菜的摊儿，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4: 哦，
3: 哎，他家这个凉菜这个品类就很丰富，有这个神经末梢。啊，还有这个
4: 神经末梢是啥？
3: 塑胶跑道，哎，都有啊。
4: 塑胶跑道是啥？
3: 就是神经末梢，就是海，就什么叫那个菜叫什么来着？海里的一种植物。
4: 啊，
3: 叫什么来着？
4: 什么海蜇？
3: 石花菜，
4: 石花
3: 菜、
4: 哦，
3: 对。还有就是这个海蜇，人工海蜇，它是这种胶质的。
4: 我喜欢哎。
3: 哎，塑胶跑道是
4: 什么？就是吃起来那个嘎嘣嘎嘣嘎嘣。
3: 对对 对，没错，塑胶跑道就也是这个人工制作的啊。
4: 那个片儿的，
3: 哎，对，
4: 是不是，
3: 白色的。
4: 然后它上面一袋一袋。
3: 它就叫塑胶跑道，然后那个叫神经这个。这个海里这个生食海，就刚刚说又忘了啊，叫什么来着？
4: 石花菜，
3: 石花菜，就
4: 人工海蜇，
3: 叫神经末梢啊，嗯、
4: 就长得像我们这个
3: 哎，对，就是这个菜，我觉得也是
4: 好有这个画面感。
3: 我们山西人这个夏天餐桌上必备的凉菜啊，
4: 嗯，
3: 对，你看就是运城凉菜就很有名，有这个神经末梢，
4: 嗯，
3: 有这个塑胶跑道，这个麻辣电线。还有这个茄子、哎、
4: 麻辣电线是什么，
3: 就是类似一种粉儿啊，是那种麻油拌的
4: 哦、
3: 哎、就是麻辣电线拌在一起就是运成凉菜。
4: 我还喜欢的凉菜就喜欢吃那个饭店里那个凉拌油面，
3: 哎，这个怎么说，这个等于主食啊，
4: 对，但是它是在凉菜里面，
3: 是凉菜里面
4: 放摆放着的哈。
3: 对，大家有没有去固定买凉菜的摊？

0: 值。
1: 对，
0: 还有一个凉拌啥？
1: 这个豆角，长
0: 凉拌豆角，它也不在那个
1: 放着麻酱。
0: 对，单纯就是，哎呀，顶多算个半个菜。
1: 哎，是就是懒得做饭了啊，是想这个。怎么说方便一点啊？
0: 好的，
1: 大家说啊，凉拌腐竹，这也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凉菜之一。
0: 嗯，
1: 哎，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哈。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大家说想听到的动力火车的《当》，哇，这又是回忆。
1: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夏天你家餐桌上必备的一道凉菜，凉菜之王是谁呀、啊？

0: 用一首经典歌曲的分享，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当这个《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
1: 嗯，
0: 当年一听到这个音乐，这个电视里就开始了，我们的暑假也开始了啊。
1: 达达说一听到这首歌就回到自己暑假在家看电视剧的时光。
0: 哎，对，没错。
1: 嗯，而且我就很喜欢就是那个电视就是有广告然后有电视剧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就是那个你会觉得哎就要坐在那里看，
0: 哎对，
1: 是吗？然后他就
0: 你必须
1: 等，
0: 对，
1: 就是有那个期待感，就是今天可能只有两集，你得等明天才有另外两集，
0: 错过了就没有了，错过了就赶不上了啊，是吧？
1: 嗯，
0: 哎，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每天都很期待。现在就是方便了以后，觉得看电视也没有这个仪式感了啊。
1: 达达达说河南有个吃法叫蒜泥捣鸡蛋，
0: 哎，鸡蛋蒜，这个就我们的叫法啊，
1: 就把鸡蛋煮熟，然后捣碎，然后呢放点蒜，是吧？
0: 哎，这个拿个白面膜哈一夹，哎呀，这个真的是美滋滋啊。
1: 军峰说火烧云
0: 应该是凉拌西红柿啊，
1: 是吗？是不是？是不是跟我们说
0: 的
1: 那个，
0: 然后这个糖是白的，
1: 所以就是火烧云
0: 啊。对，
1: 可能各地叫法不一样。
0: 大家这个凉菜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喜欢的吗？好像我们山西人对这个凉菜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啊。
1: 哎，刚刚齐主播
0: 特别的爱
1: 跟我分享的时候，我都要笑晕了。
0: 哎，哪怕是冬天，你看就是逢年过节啊，家里一定是有这个凉菜先上桌的。
1: 对，
0: 猪头肉啊。这个凉拌黄瓜呀，
1: 嗯，
0: 就那么冷的天气之下，还先上凉菜啊，
1: 哎，
0: 然后这个如果有新女婿来的话，可能热菜都看不到，就躺倒了已经。去丈母娘家吃饭，没看到热菜，结果睡了一天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凉菜上桌，这个小八加一就应该安排起来了，
1: 小酌了就开始。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啊，就是很多山西女婿怎么说呢？去丈母娘家，等到热菜这个。第一次去啊，概率吃到热菜的概率不大啊。
1: 就是有没有一些家人会去特别嘱咐你？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嘱咐你第一次去这个女生家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哎，肯定会嘱咐啊，少喝点酒啊，注意你的这个形象啊、仪态呀，是吧？不要说过分的话呀，啊，一定是有交代的啊。
1: 好，
0: 但是奈何去了娘这个媳妇家，这个叫什么？
1: 盛情难却。
0: 这个媳妇兄弟姐妹们啊，太热情，你一杯我一杯。哎，估计就连热菜看不到，就躺倒了。
1: 达达达说凉拌皮墩儿，
0: 皮墩儿应该是
1: 皮墩儿还是皮冻？
0: 皮冻啊，这是我家过年每年都要必熬必做的一个凉菜，就是会攒很多猪皮，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春节前统一处理一下，然后统一熬，哎，熬的这个胶质满满，哎，放到外面就是放上一晚上，哎，它就凝固了。
1: 然后，
0: 哎，凉拌皮冻啊，也是这个凉菜系列当中必有的啊，
1: 嗯，
0: 必吃的猪头肉、皮冻，哎，猪蹄子啊，这都是必备的凉菜。
1: 哎，没错，嗯，大家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心方向盘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的美食环节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家餐桌上的必备凉菜是什么？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个是你的凉菜 number one 啊，
0: 哎？
1: 是吧？
0: 谁家你是你的餐桌上的凉菜之王呀？可以分享一下，每家肯定都有这个拿手的。你像之前跟浩东主播学习了这个凉拌莴笋
1: 哦，
0: 哎，也不错，
1: 这是我喜欢的一道。
0: 哎，就是放点这个芥末。一定要放芥末，
1: 嗯，
0: 再把这个气儿从鼻子里窜出来才叫正宗啊。
1: 我还喜欢吃那个凉拌西葫芦丝，
0: 哎，对，
1: 就那个很软。我以前很不喜欢西葫芦这个蔬菜，
0: 我也是，
1: 我不喜欢吃那个炒西葫芦，你知道吧？然后但我去饭馆点的时候，去那个有一家鱼头泡饼，就是那天盛情确确邀请你，你没到场。然后呢，这个凉拌西葫芦，哇，那就刷新了我对于西葫芦的一个全新认知。
0: 对，就是凉拌茄子丝儿，你吃过吗？就是不经任何处理的，
1: 没有，
0: 就把生茄子切成丝儿，放点青辣椒一拌，哎，放点醋，哎，就凉拌生茄子丝儿也好吃。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解锁不一样的美食啊！
1: 哎，猎户座橙子说这个蒜蓉茄条，
0: 哎，是，这也是我这个特别爱的这个凉菜之一，但是无法撼动这个凉拌牛排丝在我心中的位置啊！
1: 牛排丝儿哈，就是很就是那个涮牛排、牛排素牛排、
0: 素牛排、凉拌牛排丝儿，就这个在我心中
1: 不然你要解释清楚，如果不是咱山西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有凉拌牛排丝儿这一道菜。

0: 我以前叫他叫鞋底子，
1: 就觉得你家的菜真硬啊，是吧？太原话是真硬啊，
0: 哎、
1: 这个凉拌牛排丝儿。
0: 但是有没有觉得这个牛排丝上的这花纹上，运动鞋、胶鞋的这个鞋底儿啊，我以前就叫它鞋底子啊。
1: 哎，这橙子又补充了凉拌粉丝，
0: 哎，这个也可以，也不错啊。这个凉拌粉丝要和菠菜和花生仁搭配在一起，
1: 嗯，
0: 哎，这个口感就有大大的提升啊。凉拌粉丝加点菠菜，然后加点这个花生米一搅，哎，下酒菜，唯美下酒菜之一啊。
1: 哎，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嗯，就是这个凉拌菜，我们知道它都是凉拌为主，
0: 哎，是。
1: 那无论食材怎么样，大家的凉拌味道是不是都一样的？就是凉拌粉丝也好，然后凉拌菠菜也好，或者这个凉拌皮冻也好，你家是不是都是那个统一调味儿？
0: 这个食材不同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比如说，
0: 你像这个有放蒜泥的，有不放蒜泥的；
1: 再比如
0: 说，有放葱花的，有不放葱花的；有放这个辣椒油的，有不放辣椒油的。你像这个凉拌青笋丝，就是凉拌莴笋丝，它放的就是芥末油。
1: 嗯，
0: 哎，凉拌这个皮蛋，它放的就是青椒和这个一系列的调味品。
1: 哎，
0: 哎，这每个菜它有每个菜的特点，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哎，有没有人去吐槽一下自己家的那位厨师，掌管厨房那一位？
0: 对，
1: 拌做什么菜都是一个味，哎，味道。
0: 爱吃家妈妈们啊，做啥凉拌菜都是一个味儿啊，只是食材不一样。
1: 好的，那继续送上好听的旋律，在出行路上保有好的心情。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五高峰哈，目前我们了解到平阳街的位置，就像路过一些街道绕行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比如洪家楼南段啊、洪家楼北段、广宣街位置啊，嗯，都交通流量较大一些，注意行车安全。
0: 对，橙子说啊，凉拌菜必须放糖，是白糖是提鲜的，哎，改善口感的，但是别放多了，放多了就容易这个怎么
1: 变成甜口了。
0: 哎，是的，这个口味就变了啊。

0: 来自李荣浩的歌《老街》，一起回到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来回忆一下童年时光的味道啊。这个说到凉菜这个系列，猎户座橙子说凉菜必须要放糖，哎是、嗯，还有一些这个凉菜是要放香油的。
1: 哎
0: 这个拌还有一些凉菜是用这个热油呲
1: 花椒油
0: 就家里热点这个辣椒花椒油一滋啊激发这个香味儿啊
1: 对那这个糖一定要在最后再放、啊
0: 是的提鲜的啊
1: 因为你前面放的盐是盖不住糖的味道的
0: 对没错再有就是推荐大家一个凉菜啊凉拌茼蒿和这个豆腐这个凉拌我也是这个跟网上学的啊
1: 那还放葱花吗
0: 不放葱花了
1: 就把茼蒿代替了葱花的位置
0: 对然后放点这个蒜末一浇热油这么一搅拌这个味道你吃了之后就再也不想吃这个葱花拌豆腐了
1: 就一直要吃茼蒿拌豆腐
0: 是的又低脂又低油
1: 又有蛄菜
0: 还有蔬菜
1: 有蛋白质
0: 是吧、嗯、如果正在减肥的话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1: 今天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的最后时间段解锁了很多这个凉菜大家也推荐了一些哈是不是有你中意的喜欢的呢、嗯、往往有时候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就会给我买个凉菜去是吧拼个凉菜等等你会不会有自己钟爱的我之前你们好像去吃饭拼凉菜浩东给我发过一个照片
0: 他这个属于是工程系毕业的啊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1: 神级这个人家的盘子我看拿个什么做比较哈、
0: 没有那么大就该在这个盘这个盘盘这么大的啊
1: 然后他可以落这么高、
0: 对他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1: 他在饭店拼的那个凉菜我们知道饭店凉菜都是按盘收费的、大盘小盘一份多少钱、他的那一份凉菜可以拼这么高
0: 对
1: 一点不夸张
0: 毫不夸张的说啊因为这个店家是允许自己去配拼的啊自己去配的然后他就落起来这么高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啊
1: 我学会了但我没有他那么脸皮厚
0: 这个应该是
1: 我可能是半截儿
0: 实心的先打底后上面放这个虚一点的东西是不是
1: 不虚的放下面
0: 实心
1: 放
0: 上头
1: 你像花生米啊什么豆腐泡这类型它就不能够平铺在下面的放在下面、然后来一层油面啊这个就把它盖实了它就不会倾倒我们往往拼菜是什么先放那个什么条状的是吧面类的、放在下面花生豆什么放上面它就不稳当、你看自己拼不了了
0: 我就没有学到精髓啊我就
1: 它就是所以先是这个凌乱的哈就是不能够好好的放到花生米芹菜就这种零碎的菜先放下面、然后铺上一层油面你可以再放什么豆腐泡什么然后再铺一层油面真的就跟那个土木工程一样
0: 是的浩东主播说完了啊苦心经营的这个形象今天也在节目里垮掉了啊这个凉菜也要

0: 哎呀，上家的便宜。
1: 我们是解锁一下技能，
0: 就是、技能啊，这个技能
1: 很重要，就是其实也分情况。如果他一个人吃，他也不会拼那么多。
0: 对我们几个人坐一块吃的，就可能拼很多啊。每次我都惊叹于浩东主播这个惊人的建筑能力啊。
1: 嗯，猫局说七主播，哎，中午吃啥？就是他
0: 还在发愁阶段、啊，
1: 他好挑剔。就是中午吃啥？我刚刚就跟他说，我说你去对食堂的饭是吧？饭菜。然后他因为嫌人家那个土豆炒土豆，
0: 哎，
1: 是土豆条，不是土豆丝儿。
0: 对，我就选择还是算了吧，
1: 他就放弃了。
0: 对，
1: 然后昨天中午吃了啥？
0: 昨天中午吃的这个米线儿，哎，鸡肉米线。
1: 嗯，
0: 因为昨天是不是下雨嘛，我觉得这个天气和米线更搭配、啊、
1: 今天有点热，
0: 今天就吃凉面吧，
1: 凉面皮。
0: 哎，是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凉菜，提示各位这个凉菜大家就是现做现吃，
1: 嗯，
0: 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不要隔夜啊，容易有一些这个滋生细菌的情况，容易拉肚子啊。
1: 毛局说这个浩东是不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哎，好像这个
1: 也并不是，
0: 对此有研究啊，
1: 对，他对这些就是需要厚脸皮的事情会很研究。
0: 哎，是的啊，这也是这个技能之一。
1: 浩东看见听见说这老搭档哈，这接我短。
0: 对，今天又垮掉了啊。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明天10:30准时进入我们直播间来打卡互动，明天见喽。
0: 对，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5: 远观连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走进地铁挤入人群，你在想些什么？又刚经历过什么？是久难相见的离别，泪水还挂在眼眸，是收到心仪的 offer， 兴奋的内心还无法平静，是告白后的那句我愿意，牵手的倒影在门上玻璃，地铁飞驰而过的瞬间，定格下此时与

记忆，一张单程票，一句别再送，无人知晓是埋下重逢的希冀，还是后会无期的中场告别。听闻嘉禾望刚有个故事，我们都是故事里的人。今天的节目从刘丽敏的这首《嘉禾望刚》开始听起。

首歌啊，家和忘刚，词曲作者呢是邓成，演唱者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歌手刘丽敏。这是他在2022年推出的一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四年之后，他继家和忘刚的站台唱网之后，又携手来自广东广州的励志豪，将香港的都市心事唱进中环至半山的800米梯机里。香港的晨雾还未散尽时，全球最长的户外有盖扶梯已开始转动，它像一条沉默的机械藤蔓，攀着港岛的山势生长，将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与半山的绿植庭院轻轻串联，却又在钢筋与草木之间画下了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周一至周六的清晨6点至10点，它罕见的逆向垂落，只为接住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其余时刻他始终坚定地向上攀升，载着穿西服的精英奔赴写字楼，也载着怀揣心事的人驶向被霓虹模糊的夜空。梯级缓缓移动的间隙，能望见身旁居民楼的窗棂，就像电影《重庆森林》里王菲曾窥探过的那样，有人在窗边整理领带，有人对着咖啡发呆，咫尺距离却似平行世界。正如梁朝伟与王菲的邂逅，热烈又疏离，短暂却永恒。这里的每一节梯级都藏着故事，兰桂坊溢出的喧嚣，石板街上踏碎的月光，还有那些被阶层与身份隔开的爱情，在扶梯的单向轨迹里悄悄发酵成遗憾。中环至半山。

江延续了家和望江市的市井怅惘，将街巷烟火与都市孤独揉碎在旋律里。厉志豪的声线藏着温柔质感，把隐秘心事唱得

中环至半山是两个人的首度合唱，恰似扶梯两端的相遇。他站在中环的人潮里，看见的是拼命生存的奔波，而他站在半山的静谧中，望见的是快乐生活的从容。正如高山低谷里山之巅俯瞰谷之卷的错位，道尽感情里最戳心的不对等。歌词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只有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式的直白的叩问，你还会等吗？在提及尽头转左的分叉，我们努力了那么久，终究败给了阶层的落差，也藏着最好的我式的矛盾拉扯，用普通话的克制与粤语的滚烫交织。我不在乎距离多远的逞强，终究抵不过只在乎你转身瞬间的心。空椅子般的意象里是为对方永远保留的位置，他们合唱着那些跨不过的鸿沟，你在山巅界定生活的体面，我在谷底整理凌乱的执念，你踩着霓虹向上，我追着影子奔跑。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这句高山低谷的慨叹成了中环至半山最戳心的注脚。当电梯抵达终点，有人向左走向繁华，有人向右迈入静谧，而中环至半山这首歌里没有说出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化作了香港夜空里的星子，落在每

节转动的梯级上，等着每个有故事的人在合唱的旋律里重逢自己的青春与遗憾。2026年6月28号，刘立敏还携手 JB Cobb 共同创作并演唱了一首唱给厦门的歌《嘟嘟鹤》。

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在2002年的时候，来自台湾省的萧景洪以艺名阿弟之姿作为 Energy 的成员正式出道。这是一个华语男团蓬勃发光的年代，他用全力以赴的舞蹈与真诚直率的歌声站上舞台中央，也成为了许多人青春里闪闪发光的一部分。2026年的夏天，走过24年的起伏与等待，这一次他终于以萧景洪的名字交出了出道以来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没有过去的框架，这是一段关于他自己，关于失去与重生，关于踏上音乐之路的全新开始。人生的首张专辑，他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萧景洪，这一次呢是为了更诚实地走向众人的面前，从新人开始宣告萧景洪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仍然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从阿弟到萧景洪，把所有过去的自己一一的带回来。以我为名作为专辑的首播发布单曲，重任交给萧景洪亲自谱写歌词。他用仿佛写人生自传一般谱写自己的音乐人生，并交由黄婷共同创作。以摇滚元素基底，强烈的节奏与层层堆叠的编曲推进，将内心的压抑挣扎到爆发的情绪具象化，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一次向外的突破。当低谷不再只是回声，而成为被歌颂的证明，他终于能说我成为我，自由的活。在绝望与希望之中战胜心魔，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

接下来的这首《背光的角色》还是由萧景红携手黄婷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内容。这首歌呢，其实是源自萧景红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原本的名字叫《剧本》，是他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随着这次专辑的制作，他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背光的角色。歌曲呢，是以细腻的笔触描述在爱情与人生中经常被忽略的存在，唱出了始终站在侧台等待被看见的心声，也被视为被爱情忽略的人的人生之歌。萧景红通过层层堆叠的旋律和情绪，刻画了一种既卑微却又不愿放弃追寻光亮的情感状态，像是每一位在异幕后等待上场的人，明明看着台上的人发光发热，却仍不断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再怎么努力，都轮不到自己站上舞台。

说到最喜欢的歌词啊，词作者之一黄婷特别提到，在侧台练我的坚强。他认为侧台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意象，不在舞台中央的人往往更需要练习坚强，因为坚强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萧景红则对侧台与翼幕后等待上场的人特别有感受，那不只是演出前的心理准备，更像每个人在人生里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

只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 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然区间测速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

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9: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8: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老王当了领导，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10: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8: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10: 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8: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9: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8: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10: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得好看点你带出去有面子吗？
8: 啊，停，说重点。
10: 3700。
9: 密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11: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9: 啊，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11: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9: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8: 说出氧气的四种制作方式，
9: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11: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9: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1: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
8: 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9: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11: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9: 1000起。
11: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
8: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9: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8: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12: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10: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13: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9: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14: 哎，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8: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多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9: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4: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9: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8: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
9: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好了，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已经此时此刻锁定了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啊。那我们的午后光阴呢，已经全新的开启了。今天呢，想念蓉蓉，然后我们的蓉儿的封面呢，在直播的一开始大家就可以去看到啊。
1: 是
0: 猫局老朋友就说了，蓉蓉姐下午好，大家可能都会在期待，是不是蓉儿回归了呢？
1: 哎，是。其实我们今天啊，虚晃一枪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俩这个封面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怎么着都审不过，
1: 对，
0: 可能咱俩这个嘴唇不够鲜艳，
1: 就是怪我今天没戴帽子，我应该和早上是一个装扮就好了，
0: 对，就识别得了了。就像是很多单位啊，一说以前我这指纹打卡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绝对没有迟到早退过，
1: 对，
0: 可是换成了这个面容识别机之后，我发现根本识别不了我。
1: 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比较期待每天下午的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那今天又会跟大家聊点什么，分享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和歌曲呢？
0: 是，
1: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其中。虽然今天开播稍微晚了一点点，因为审核啊我们俩这个封面，但是呢不耽误我们大家共同来聆听有关于你青春当中的那一些宝藏歌手。说到每位歌手，他都会有一首封神曲，
0: 是，
1: 就是一提到这首歌大家就会想到他是谁谁谁来演唱的。所以在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人一首封神曲呢？也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了。
0: 可能你喜欢的歌曲啊是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也可能呢是属于那种温柔风含有治愈色彩的，或者是80后90后专属的那一种一出来就会有的 BGM 自带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有一些歌曲呢是适合夜晚深沉的状态，或者是午后跳跃的节奏，以及早间活泼的那种感受。无论是哪种氛围，相信啊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一定会有那样的一段旋律能够把你瞬间叫醒。
1: 没错，在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一位宝藏歌手，他的哪一首歌曲是我们永远在歌单里无限去循环却没有听腻的旋律呢？都可以在今天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大家都说华语乐坛最鼎盛最美好的这个时代是属于80和90后的，
0: 是，
1: 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当中，他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旋律能够在我们的经典当中呢去回荡。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推荐，包括我们所有的70后还有00后10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首封神曲或者是钟爱的旋律，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0: 是的，其实要说到那一些封神的曲目的话，很多的这个80后收听歌曲都是从磁带那个时候开始的，也是受到了很多75后的影响。相信那个时候很多的港台歌手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有四大天王，比如说呢后期出来的包括内地的组合歌手以及港台的那一些组合歌手，他们无论是现在依然存在在歌坛当中，或者说已经单飞了，各发展各的，是影视圈也好，或者是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
1: 对，
0: 无论选的是哪一个道路，我相信他可能带给你的那一份触动是任何人，或者是现在推出的那一些比如说抖音上火的那些歌呀，
1: 对，
0: 他们好像都替代不了的。
1: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用两个小时的时光呢来进行陪伴我们，不赶时间不聊浮躁，慢慢的去听歌，慢慢的去回忆，也让我们沉浸式的去感受每个人不同的本命歌手，或者是说你的人生单曲是哪一曲呢？因为之前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引起共鸣的话题啊，就是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人生，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大家每个人选择的也是不一样的。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才走过半生啊，至少在这前半生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或者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段，大家的这个人生主题曲呢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要说人生这个话题可能真的是篇章有一点点大，就篇幅有一点点长，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划分成每一个小块儿、
1: 小阶段，
0: 这个坐公交车咱们一站一站的来梳理。要说现在这个状态啊，我来先从我自己打个样吧。我觉得好像最近这个奋斗的劲儿还挺足的。都说人在40岁之前都是在做调研，
1: 是，
0: 在做一些这个社会调查，然后记录在本子上，以便你下一次奋斗的时候能够有章可循。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就是属于这个
1: 调研已经全部过了，该总结下一个阶段要 开启什么样新的篇章，是不是？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我已经快四十了，是吗？
1: 还没有，是不是？
0: 其实
1: 还在做尝试，
0: 就是觉得任何时候都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1: 嗯，
0: 前段时间在休整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休整之后有一种全新的心态。比如我经常刷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或者说是抖音号里边，我的那几个粉丝儿，或者说，因为他其实是我的好朋友，
1: 是
0: 他们老说他们是我的粉丝儿，对他们说，上午好，我说不太好，他说好不好都已经上午了，要不就是下午好，我说下午挺忙的，也不是很好，他说好不好都已经下午了，
1: 都已经下午了，
0: 对，所以不管好不好，都是通过这样的话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是
0: 的，我就觉得。有一首歌比较适合现在的我，
1: 嗯，
0: 就是《少年》里面不是有一个歌词，一句歌词叫做“我
1: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0: 对，没有任何一丝丝的改变。不是后来有好多那种类似于像什么这种哪个大学，好像是清华大学还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几几届的毕业生，
1: 嗯，
0: 可能都有六七十岁了嘛。
1: 哦，
0: 他们在那个央视三套经典永流传的节目当中，他们也是唱了一首歌，
1: 嗯，
0: 就已经头发都花白了，但是他们还坚定地认为自己还是从前那个搞科研的少年少女。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青春美好校园当中呢，总会留下那些独属于每个人的一些回忆和记忆呀。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首旋律，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走来半生，你就会发现归来仍然是少年啊。
0: 对，那么各位听友，这个时间段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临汾，在下午的15点一直到17点，和大家共同陪伴的午后光阴，我是果果，
1: 我是朝旭，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的2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沉浸式去听歌了，
0: 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哦。

0: 真的是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呢？其实每每听到这样的一些旋律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脑海当中去不禁感叹，我们工作也好，在上学时光当中那些留下我们美好的画面，每个人的这个记忆呢也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我记得有一年记者节上，我们的总编室的主任啊，真的是老大哥，站在那个舞台上去唱光阴的故事的时候，当他一开口就感觉到就是那种，哎，真的是走出半生之后他还是依旧进单位工作时那个少年的模样啊。
1: 对，一点都没有改变，心态没有变化，他的状态也没有变化。虽然说那年记者节的歌曲都是我们提前录制好的，但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也是真的看到了我们这个徐主任的那一份执着。
0: 是的，你看默默在这个岗位当中工作了这么多年啊，真的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一些画面。那么在大家脑海深处当中的本命歌手有谁呢？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哎，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老白，
1: 风雪白，
0: 哎，对，老白能够再次回归，然后就说我们的本命歌手有很多啊，任贤齐，
1: 哎，
0: 刘德华，周华健，张宇，郑源，西单女孩，到这儿的时候就得顿一下了，真的是稍稍对西单女孩有一些陌生啊。
1: 她是应该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唱过那个什么北京西路的日子，那首歌好像也是属于这种毕业的那种感觉，就是无论你是研究生毕业也好，大学本科生毕业也好，仿佛她的这个歌词当中还记得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吗，在什么教室里面发生了什么样
0: 的时光
1: 故事，对，就是很难忘的那种像是记事型的，记实型的，反正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很真实的讲述了一个就是难忘的故事吧。
0: 对，后边呢还有很多后街男孩啊， Super Junior， 还有席琳迪翁，雷哈娜等等等等。
1: 对，
0: 这口袋装满钱，哎，我念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念他的这个评论，哇塞，
1: 哎呀，
0: 如果我的口袋里真的是装满钱，我肯定也是哇塞的感觉。
1: 我给你出一个招吧，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的荷包越来越鼓呢？你就是没想过吗？
0: 向前转，向后转，
1: 向前看，向后转吧。
0: 对，
1: 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特别简便的方法，很快速的方法，你可以把你的整钱全部换成零
0: 钱，
1: 就厚厚的一沓嘛。
0: 对，
1: 如果想要重量再重一点，请把你的整钱换成钢镚
0: 儿钱。
1: 哎，对，钢镚儿，
0: 真的是让我们的钱包能够越来越鼓的最快方式啊。
1: 哎，
0: 欧阳他说阿兰、达瓦卓玛，还有张丽一《幸福的左岸》。
1: 哦，这个我好像之前听过。这个歌手他其实属于什么样的，就是我之前定义他是跟那个李玟或者说是阿兰那种感受，就是他的音域很宽广。这首歌我确实是听过，但是唱不上去，奈何嗓音达不到那个分贝
0: 标准，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多好听的旋律呢依旧会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在我们的歌单里去留存。军风说任月丽唱天使的翅膀出名的，一人一首成名曲。这天使的翅膀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
1: 安虎
0: 对，是男人歌手去演唱的。
1: 因为安虎他之前呢是某卫视的主持人，后来就开始写歌。他的这个就是天使的翅膀其实是记录的一个非常就是凄美的故事。然后他才把这首歌曲就是写出来之后呢，跟大家推出来的时候刚开始没讲这个背后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后来在经过采访之后呢才说，哇，原来这个所有的让你一听那个旋律就觉得很打动你内心的，就仿佛真的是有灵魂注入其中。
0: 是的，我之前呢也是看过很多就是歌曲背后有故事的，比如说像丁香花，所以就有天使的翅膀，
1: 对，
0: 还有等一分钟这种呢，就会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1: 没错，还有什么那个什么丹顶鹤那个女孩，
0: 对对对，
1: 就是守护的动物嘛。就像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些流浪的小狗啊小猫之类的，也是需要流浪救助会来帮助他们。那更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有爱心的。
0: 是的，那么一人一首成名曲，稍后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分享你歌单里的本命歌手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小段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啊。那今天此刻大家锁定的依旧是我们听见林芬的一个直播间啊。有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本命歌手或者是喜欢的一些旋律，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依然去留存。虽然说 Coco 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旋律在我们的身边啊。
1: 对，
0: 你看欧阳喜欢港剧，也喜欢很多港台的这个歌手，他说当年他就是被选秀走的，你知道吗？4000人就要了他一个，感觉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骄傲和光荣啊。
1: 是吧，我一提起这个李玟啊，他其实有两首歌曲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一首就属于这种旋律啊，就是很自然而然能够唱下去的。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0: 哎，真的是，
1: 哎，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另外一首呢，就是这个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歌，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它是属于《宝莲灯》的主题歌。想你的365天，对，我觉得这怎么着也是一首那种情情爱爱的歌曲。
0: 对，就像第一次在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出自于这部动画片当中的。那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对 Coco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小时候在刷剧的过程当中的一条广告。好迪真好，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哎，明天我们可以说一说一人一句
0: 广告词
1: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吧。
0: 对，
1: 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李玟她好像带给我们就是那种偏欧美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是
0: 感觉很漂亮，然后他又走在时尚的前沿。
1: 是
0: 我们很多人想做但是在那个年龄段又不敢去尝试的。
1: 对，
0: 我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在自己成年之后去探过那样的羊毛卷和大波浪。就是完成小时候青春时光当中的一个梦想了。
1: 对，还有就是他所唱的那个什么月光爱人，也是这个卧虎藏龙的主题歌曲嘛，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音乐的宽广以及他对歌曲的热爱。有的人说你但凡要是能够把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或者是电影的主题歌曲唱好，那就了不得了，因为你在唱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演绎这个旋律歌词，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跟这个剧情结合在一起。
0: 是的，要投入很多的一些情感啊。就后来大家都说，哎，我比较喜欢的一位歌手郁可唯，大家都说他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
1: 哎，对啊，
0: 那就是因为他的情感好像特别特别的细腻。我是从上学的时候就看他从快乐女生当中一步一步进行选秀，还有他所唱的这些旋律和选歌的这个方式上，哎，真的是还算蛮了解他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唱电视剧的这种影视歌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吧？而且他好像是属于那种我自己唱也可以，我跟别的这个男生一起搭也可以。
0: 对，
1: 我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也是从那个知否知否，
0: 胡夏，
1: 哎，应是绿肥红瘦，这影视歌呀也真的是，要不明天说影视歌吧，要说的真的
0: 太
1: 多
0: 了。
1: 还
0: 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像冷酷到底啊，最美啊，心似狂潮，是军风比较喜欢的，一看就是80后的朋友。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 Coco 李玟的这首《想你的365天》送给大家，在你心目当中想念的那个人是谁呢？

0: 想你呢365天，是不是大家也都有过这样的一首歌曲里的回忆呢？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军峰就说了，广告歌曲的天花板啊。
1: 哎，他说的是这首歌曲是
0: 康美之恋。
1: 对、
0: 啊、
1: 康美之恋
0: 推荐。
1: 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某一个这个什么保健品的一个主题歌、
0: 嗯、
1: 里面呢是邀请这个任泉和李冰冰共同担任男女主演，由谭晶演唱的啊、
0: 嗯、
1: 来插一句，刚才咱们不是这个想你的365天吗？
0: 嗯，
1: 不知道为啥啊，就是我总是会把这首歌曲和蔡国庆的那一首一年有365个祝福这个凑在一起，因为我妈她们那年阶段就喜欢蔡国庆，
0: 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然后这个又是365天，
0: 对，
1: 很巧妙的把这个数字都融在了一起。
0: 是的，我就记得那些年在我们的滨河路上还是有这种蚊帐支着这种小帐篷、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去唱卡拉 OK，
1: 就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歌单
0: 对
1: 电视，
0: 对，然后我爸爸他们就是应该就是一块钱或者是几块钱就唱一次
1: 啊、哦，
0: 然后坐在这边有喝茶的，有喝这个晚上的啤酒，然后就吹着这个夜风，然后就能想起来蔡国庆老师的歌声在我爸的嘴里流转了，
1: 是吧？就他们其实也特别爱唱。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今年不是那个主角电视剧火了吗、
0: 嗯、
1: 里面那个主演就是 Ghost。
0: 是的、
1: 啊、孙浩，
0: 嗯，孙浩，
1: 我记得我那个小的时候呀，就是我爸他们一去这个 KTV，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那种 KTV 嘛、
0: 嗯、
1: 就是有那种房间样式的，不是在外面搭那个小的这种蚊帐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对，他们唱的什么朝花夕拾杯中酒，
0: 是
1: 朝花夕拾，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我才认识哦，原来孙浩唱这个歌还真的挺好听的。
0: 对，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荧幕当中所看他塑造的一些角色，包括在一些访谈里面他说啊，他说最后王菲唱这首歌的主题曲
1: 主角
0: 是他邀请来的，大家都觉得成不了啊、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他就把这个事情给弄成了。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就像我们说，哎，曾轶可和刘亦菲是好朋友，大家第一次听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对一个歌手的这个了解都可以在今天下午呢畅所欲言，也让我们更多的走进你内心深处的歌手和更多的故事了。
1: 对，那么这个时段呢要再一次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抖音关注我们听见林汾，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会有动听的歌曲在你的耳畔响起，当然也可以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右下角的三个点儿，您点击之后呢就可以分享到朋友圈，也可以分享到您的家庭群里面、
0: 嗯、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我们多多支持，点点赞了，在门外的朋友也不要在门外徘徊了，赶紧点进来跟我们一起坐坐，一起聊聊。欧阳就说了是没有单人旁哦，张丽颖确实是
1: 颖、
0: 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高中同学、
1: 嗯、
0: 也姓颖啊、
1: 哦、
0: 当时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沙啦啦啦啦，他也特别爱唱歌，那首歌的歌名我就给忘了，对对对，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是，大家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了。嗯，给我们
1: 幸福快车，
0: 对，
1: 孙悦幸福快车，哎，我是不是很厉害？
0: 不愧是我们多年的
1: 中华小曲库，
0: 中华小曲库。那《幸福的左岸》2008年中文专辑《心愿》呢，是收录了这首歌曲。
1: 哦，
0: 那感谢你的极力推荐，我们也来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0: 嗯、
1: 他其实是唱片公司的人
0: 哦，
1: 他属于这种音乐人。
0: 音乐人，
1: 哎，对，要说音乐人的话，他可能特别认识那个尹正。
0: 嗯，
1: 之前不是演过那个什么《扬名立万》那个电影？
0: 嗯，
1: 尹。

0: 一人一首成名曲啊，本命歌手当中呢真的会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当然也有很多华语巨头，就比如说像啊我们的老大哥刘德华啊，张信哲，情歌王子啊，那就不只是一首了，怎么感觉首首都成名，首首都好听呢？
1: 其实就像是刚才我们这个风雪白说的啊，说其实我喜欢

0: 真的有这么多一人一首成名曲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就来 PK 一下，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把就是喜欢的这些歌手他们唱过的歌啊，就打榜的那种感觉说出来。
1: 对，
0: 首先第一个任贤齐，
1: 心太软。
0: 要说他的话，我觉得就是有那个什么橘子香水、流着泪的你的脸、兄弟、天涯，真的是特别多。哎，我赢了
1: 啊！
0: 我先占
1: 一
0: 票。
1: 对面的你还看过来？
0: 哎，可以可以啊。好，
1: 刘德华像今天啊，
0: 练习
1: 天下第一等，
0: 对，还有就是十七岁
1: 忘情水，
0: 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让我想想那个暗里着迷，还有就是属于。等一下，让我把我的这个曲库打开。
1: 曲库打开
0: 是
1: 不是？
0: 让我马上能够帮你，就是看到到底他唱了多少让人经典的这些歌曲啊。
1: 华仔的歌真的是太多。
0: 让我在我们的库里来搜一搜啊，这个刘德华，算了不行，他都是 VIP， 只能在这个某个 APP 当中来这个专职播放嘛啊。
1: 周华健这一票你应该也赚赢了，你像我就最近比较听过的就是他的若不是因为你
0: 啊，是因为翻唱火了嘛。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朋友，这两首是我比较熟悉的。
0: 像那个什么花心，孤枕难眠，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天下有情人，当然还会有难念的经，还有江湖笑，还有什么来着，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对啊，不愧是当之无愧的中华小曲库啊。
0: 风雨无阻，类似于鬼迷心窍，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1: 来看你，
0: 很多很多。
1: 那接下来张宇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月亮惹的祸，然后
0: 给你们
1: 下给你们，
0: 哎，对，
1: 这种就比较熟知了。
0: 但是他好多都是他的媳妇儿
1: 十一郎，
0: 对，给他
1: 写的。郑源一万个理由
0: 啊，我也是这首，
1: 我们那个
0: 平手。
1: 对，其他女孩这个真的是不熟，还是你刚够介绍北京西路的日子。那后街男孩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代表的旋律，这也是我们上学时光比较喜欢的后街男孩。
0: 哎，你知道我们每次老把这个后街男孩和这个西域男孩搞混
1: 。
0: 对，就他们那些旋律都其实属于那种朗朗上口。我只知道一首，来提提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啊，提出来叫做 As Long As You Love。
1: 啊，对，
0: 哎，这首歌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组合唱的。不过还好他们都是四个人
1: 啊。是的，
0: 对，
1: 还有 Super Junior， 这是一个韩国最早的组合，
0: 韩庚就在里面。
1: 对对对，然后应该好像还有现在的这个鹿晗也是曾经他们这个
0: 练习生，
1: 练习生。但是这个成名曲大家有没有这个推荐的？老白还在不在？席琳迪翁呢？
0: My heart will go on 还有
1: 心永恒，
0: 还有一个就是那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跟刘欢老师一起合唱的那个，我和你，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
1: 然后蕾哈娜，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陌生一点了
0: 啊。这个我不知道歌名，但是我知道好几个旋律。由于英文也不是很好，就不献丑了。
1: 然后军峰就说了《鸽子情缘》，你看又有人给我们发来了考题，依靠任逍遥，爱你一万年。
0: 这个、对，这都是依靠和任逍遥都是那个谁嘛，任贤齐的《爱你一万年》是刘德华嘛？
1: 对，幸福成名，他说。全是我们的青春回忆，欢子、徐誉腾、誓言、郑源，比一个厉害
0: 是吧？
1: 那些歌后代表作真的是一抓一大把。军峰，你说《鬼迷心窍》不是李宗盛吗？
0: 是李宗盛写的。
1: 这个纵贯线就周华健他们其实唱过很多共同演唱的这个歌曲，也非常非常好听。用心良苦，一言难尽。
0: 哎，张宇，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1: 是的，还有老乡他说康美之恋不播一下吗？马上要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给你安排好不好？
0: 好的。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哎呀，突然间有歌词，突然间就想啊，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 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忽悠我们的，然后我就给大家回复了，说大家都是乐坛高手，就是刚开始一上节目开播就偷偷的潜水，也不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话题，然后突然间就发这么多歌手来考验我们，还得让我们突然间做课作业，是不是？
1: 是
0: 像欢子的心痛2009，还有我们刚刚说冷漠和杨小曼对唱的一些歌曲。
1: 对，
0: 有很多很多，稍后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一一去分啊，这都是我们在青春记忆当中非常好的一些旋律了。
1: 好像这几天啊，就是应该说是
0: 这都是我们在青春记忆当中非常好的一些旋律了。
1: 好像这几天啊，就是应该说是前段时间吧，准确来讲是那种烟嗓版本的那个 Rolling Ding Dong，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热铃叮咚 ，Oh my， 什么什么什么英文啊？都歌词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这个男歌手来翻唱女士原唱的一个歌手的时候，这个歌就有一种那种特别豪迈的状态，就仿佛。可能有一些这个主播是吧，点到为止，本来想去草原没去了，人太多，然后转到南方的这种啊，去南边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宽广的那种音域，就会让你闭上眼睛马上就是踏马而行。
0: 对，就会跟着这个歌声呢一起去聆听它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细腻的情感，或者是粗犷的自由等等，都会在这个旋律当中呢来跟我们一起去体现。纯红薯粉条老杨就说了，主播下午好，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目前呢我们收到的雨意未歇，晴光在望吧，这么来总结一下。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伴着小雨呢去开场的，淅淅沥沥。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昨天呢还是会看到毛毛雨的这个到来。那么预计在未来三天呢，依旧会受到高空槽和台风浅残窝的一个外环流的影响。我市呢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呢还是要在外出的时候呢记得携带雨具。
1: 对，
0: 那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13号，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3到4级，市区温度呢是22到31摄氏度啊。那么明天呢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在早间的时候呢着薄一点的这个防晒的这个外套。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夜间，还有就是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雨具，提前的备好在我们的爱车当中啊。
1: 没错，提醒的非常的周到。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要告知更多的一些朋友了，路上行车的话，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来留言，也可以第一时间搜索得到。那一些经典的歌曲，那一些成名的歌曲，那一些是你青春当中本命的一些歌曲，歌手是谁，也许这个歌手是两三个，也许这个歌手只有一个，他却唱了很多首让你意犹未尽印象深刻的歌。
0: 是的，就像幸福成名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一样，全是我们青春的回忆。你的青春本命宝藏歌手是哪一位呢？他都有哪些歌曲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那君峰刚刚所点的这一曲《康美之恋》在这个时段先送给你吧。

0: 哇，这个感觉好像还真的是有点那个谭晶老师的那个状态、嗯、什么我认识他是从那个在那东山顶上嗯，升起洁白的月亮，
1: 是包括他后来唱九儿、
0: 嗯、哎对，
1: 还有望月等等，
0: 远行，
1: 嗯、就是那个，都是特别好听的旋律啊，
0: 乔家大院的主题歌曲吧，
1: 是的、嗯、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徐怀钰军风说、嗯、啊，那我们就把他比较经典的这个踏浪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后街男孩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啊，也是青春时光当中的一些旋律了，大家还有印象吗？我觉得这种经典的旋律啊，或多或少大家都能够跟着去哼唱那么一两句歌词，是能够记忆犹新，就是脱口而出的。
0: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我其实还想要考验一下这个我们听见临汾正在关注午后光阴的朋友们。嗯，我脑海当中啊，就是听这个踏浪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闪现了一句歌词。嗯，就是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站出来，用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别再让他受伤害。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这个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什么歌？是不是？嗯，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歌手喜欢的歌手和成名曲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当然了，就是那个十个男人
0: 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嗯，就剩那么一个了，得好好的爱。

0: 每天一到了四点过后啊，就得给大家播放那么一两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旋律，叫醒一下大家犯困的这个时光。是不是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也要适当的在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起来运动运动呢？也是非常好听的旋律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就是踏浪那个感觉，这前面一是啦啦啦啦啦啦啦，仿佛今年夏天暑期的时候啊，带小宝贝们去这个海边的家长们会比较多一点，什么威海啊、秦皇岛啊，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可是可但是，我觉得，就即便是现在出门的这个人也是挺多的，排队的情况也是会出现的。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提前的去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攻略，就是说适当的去舍弃一些比如说热门打卡，然后反向游啊，或者是小众游啊，可能就会更舒适一些，不用排队了。
1: 而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时间浪费。

0: 太多了，这其实每一次的旅行也像是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长途跋涉当中的一段经历一样，你总得要舍弃些什么才能够学到什么，然后就是得到什么吧。
1: 是的，你看欧阳就说了，其实辛晓琪呢是滚石唱片的疗伤天后，她不光是滚石唱片，她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恋爱期间的疗伤天后了。
0: 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就是这个歌这一句词儿一唱出来就觉得100%应该是失恋了。
1: 是的，领悟当年正版他说全亚洲卖破了200万张啊，这么好听的歌曲是不是也都在我们的曲库还有我们的歌单当中收藏了很久很久呢？
0: 对，还有这位呢叫做小可爱的，他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说，我觉得徐怀钰的叮咚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节奏感也很强，但是男士唱出来的那种豪迈感是不一样的。接着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听友发来的内容吗？如果说各位还正在互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啊，抒发你的感受。旷野里的风，他也在平台里面说到了，两位下午好，你们知道那个红豆的那个歌吗？什么大红豆那个有印象吗？哎，有，
1: 是在很多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呢，我们都看过啊，他应该是阿雅，范晓萱都共同在一档这个综艺里面，两个人共同去演绎，姐妹几个们一起去出游旅行，然后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的一些歌曲。其实对于阿雅，我们都觉得她是主播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0: 是
1: 反过头来在想，唱歌也能这么好听，都是全能型人才啊。
0: 好像阿雅是跟这个周迅主持了一档综艺类的节目，然后也是有唱歌的在其中，请了很多的歌手。如果这个时间段再考验大家的过程当中，大家还知道，那我就长途给杨龙主播打个电话，让他给你带个礼物回来。
1: 是的，
0: 答对的就带个礼物回来，伴手礼。
1: 我们的青春被太多的宝藏歌手呢去承包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积极的给我们去推荐，还有呢就是把他喜欢的这个旋律呢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根据时间的关系，先来的是我们的后街男孩这首好听的旋律，然后呢我们的疗伤天后就要出场喽。

0: 哇，好听好听，真的，无论是后街男孩还是西域男孩，这些男孩们现在都已经是老男孩了。
1: 是的，
0: 但老男孩老了，他也是怎么说来着，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嘛。
1: 对、一人一首封神曲，也希望大家能够交出你的青春作业啊。也有很多朋友们跟我们去刷屏，你看这位叫做快乐男孩，他就说了，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青春时光，就是周杰伦，他不仅仅附带了所有的90后、包括我们的00后80后、他们都听他的青春，几代人的青春、
0: 要不为什么在这个向阳路广宣街那个口那儿、他就会有一个那个玛丽莲梦露，然后那个情天的歌词吗？是吗？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渐渐风渐渐，是吧，就是会有那种过程，它好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1: 是的，但是每个人呢、说到某一位歌手的时候呢，喜欢的旋律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任贤齐，会想到心太软、或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么另外一些朋友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单曲。那说到周董周杰伦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哪一首是他在你心目当中的代表作呢？
0: 你问我吗？我就要我说的话就是，谢谢他让我知道了原来有一本词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
1: 对，
0: 就是这个爱在西元前，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旋律很好听、就是多年之后他出了很多专辑，就什么
1: 告白气球、
0: 对啊，一年一张专辑的这个销量，然后再加上一张专辑起码有10首歌曲都是新歌，我都觉得依然还是那首歌好听。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一去分享。那么大家如果还有自己喜欢承包着你的青春记忆的歌手，或者是那一首能够封神的歌曲，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爱在西元前》。
1: 对，
0: 那么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听到周董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他不仅仅是这首歌，像《听妈妈的话》，刚刚我们也说《稻香》，
1: 哎，
0: 《晴天》，《告白气球》等等，就是新老交替，有新的专辑出来之后，也依旧没有忘记最初的这些经典旋律了。
1: 对对对，我们来接着看一下公屏当中啊，是秋水醉梦刀这位老朋友说，张雨生，要提到这个就是我青春记忆里的，或者是我的本命歌手的一首成名作品的话。真的是张雨生，我要投一票了。
0: 有哪一首歌曲给你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1: 要说我就只知道张雨生这首
0: 《
1: 如果大海能够把一个人带走，就让他把你带走》
0: 是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大海呢，还有很多朋友们的励志曲目呢，就会说，哎，点播比较高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就是出现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0: 那么大家还有哪一首喜欢的成名曲呢？一人一首成名曲。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青春记忆当中的那些歌手，每个人对于他的这个印象和旋律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好听的这个歌曲当中呢，也会有像林俊杰，大家会说江南啊，
1: 当你
0: 啊。
1: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知道他的这个当你，但是最开始唱的其实他是写给王心凌的歌，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太火而已。
0: 是的，还有光良呢，我们就会想到童话啊，变成童话故事里。
1: 我怎么想的是第一次，哦，第一次。

0: 呼吸难过什么什么啊，这个年龄大了词儿记不住，要想让我唱的话把词儿给我打过来。
1: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听的时候觉得是浪漫的情歌，长大再听也会夹杂着些许的遗憾和温柔在里面。你看同一个歌手，咱们两个人想到的两首旋律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样也是这种感受吧，你想到的那位青春当中的歌手又会有哪一首旋律呢？
0: 哎呀，我们真的猜错了。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是大海，你说那个我的未来不是梦，结果人家秋水醉梦到官方发言，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游啊游
1: 啊，真的是一首经典的旋律，好久没有听了，也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聆听一下吧，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好听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觉得了解这个你的听友们了、你的受众群体了，本来给的选项是 A 和 B， 结果人家选 C， 然后我们选D 和 E， 人家选 F，
1: 还有
0: 真的就是总是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2: 这也不就是突出了我们今天下午午后光阴的一个主题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本命歌手，即便喜欢同一个歌手，但是大家可能对他印象里面的那一首歌都是不同的。
0: 哎，那我问问你，这个时间也是一点一点在流逝、我们转眼就要迎来周五的周末好时光了。
2: 对，
0: 那如果今天的话题来问你，你的青春本命歌手是谁？
2: 周董，周杰伦。
0: 哪一首歌曲？
2: 我最喜欢听他的是那一首《七里香》。
0: 哪一句歌词？
2: 哎，这个还真的是马上想不起来了。
0: 是吗？
2: 周董的歌太多了。
0: 但是那你看你的这个青春
2: 本命歌，窗外的麻雀
0: 啊，第一句
2: 对，
0: 能记住，
2: 能记住歌词。
0: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刘德华。17岁。
2: 对
0: 啊，歌词的话就是黑风雷
2: 喜欢你
0: 黑色影，就是我唱粤语
2: 完了怎么办，刚刚那一句黑腹你的时候就想起来小沈阳啊，
0: 就是我这粤语不标准，他其实说是喜欢你别遮掩、就是不要遮住眼睛，要大大方方的表达出来。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歌里面他是说到什么记得什么四哥发哥、就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就问我，你知道发哥是谁吗？我说我知道啊，发哥就是周润发。他说那四哥呢？啊，四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离开我们的谢贤、谢大哥，他是四哥。其实他在这个影视圈当中歌坛当中的地位也非常厉害，也是给了刘德华当时很多很多的一些演戏的技巧。
2: 那么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当中呢，都会有一首成长治愈的歌曲，或者是说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打动我们的旋律吧。
0: 对，
2: 今天呢也分享了这么多，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那就给我们大家明天留作业吧，好不好？每天不留作业、明天呢我们到底是说我们内心深处的耳熟能详的广告语，还是来聊大家喜欢的影视金曲呢？
0: 对，如果是影视金曲的话，我建议大家不妨就是往这个比如说就大众
2: 武侠剧，
0: 对大众喜欢的武侠巨制啊，也可以加一些类似于像什么老房游戏啊，这种
2: 是
0: 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一些现代剧也可以。
2: 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拜拜
2: 拜拜。

0: 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更多的朋友啊，除了可以收听我们广播的声音端之外呢，还可以走进抖音当中搜索关注听见林芬，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的直播画面了。
1: 没错没错哈，那么这会儿如果说已经来到直播当中的话，辛苦各位赶紧动动手指，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下，我们看有多少人出现在我们直播当中了。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一下，是因为哈，今天下午是有福利和惊喜要送给大家的。
0: 哎，哪些福利跟惊喜呢？希望各位呢可以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了。
1: 对，所以各位记住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来到今天下午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很多的惊喜福利时间了。各位如果已经出现的话赶紧来吧，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走进直播间了哈。比方说舍得回来上班了，对对对哈，晚上好的说开车呢希望多放一些老歌对吧，想听什么样老歌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一会儿大概在6:30的那个时间点位开始就会疯狂起来了。
0: 哎，没错啊，就会有这个点歌大放送的环节啊，可以把喜欢的歌曲的名字啊或者是歌曲的演唱者发送过来啊，还包括我们喜他说严肃点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够严肃吗？
1: 我们这么的松弛吗？
0: 对啊，我们毕竟是刚刚享受过假期的人啊，不是去调研过的人啊。你是去哪里调研出来着？
1: 我去的调研地方是去了一下那个呼和浩特那边调研了一下。
0: 那边是调研什么？是在就调研这个草地如何生长吗？
1: 对，就了解一下，比方说为什么这个地方都是草，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草？
0: 那我调研这个地方它就比较深奥一些啊。我在这个海边，在青岛，主要这个调研内容啊，就是考一个海兔，大概呢是需要撒多少孜然
1: 啊。是这样的是吧？那后来我还调研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人他们喜欢吃荞面、豆面、油面？对吧？为什么他们不吃白面哈？
0: 对，
1: 他们难道就非要就是有颜色吗？不喜欢纯洁的白吗？
0: 那我这边调研的话，还有一些内容就是这个一厂跟四厂哪个地方的8+1味道会更纯正一些？
1: 有，我还调研了为什么这个肉哈它适合去烤出来了？哎，这个肉它是需要做成铁帽烤肉了
0: 啊？对
1: 啊，这个地方需要吃着哇，这它是纯一只羊都能烤出来了。
0: 然后我还顺带调研了一下，在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啊，他们每个酒店的这个溢价到底是多少的费用啊？
1: 是的哈。同时我还调研一下，比方说租车出去玩的时候哈，租车去调研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0: 啊，对，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调研了一下，我们两个人不在这段时间大家应该是十分想念我们吧？
1: 是的。
0: 如果是的话，请你把你的思念发送在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啊。
1: 没错吧？就是不要藏着掖着了哈，就是毫无保留的把那份思念对我们的想念，希望我们早点能够回归节目，两个人同时出现的这种心情来表达描述出来好吗？
0: 是的，爱要大声说啊，然后呢，以及呢，我们这个习惯的朱砂文玩大叔啊。说啊，也就等着红灯的时候互动一下呢，看
1: 是
0: 多棒，
1: 辛苦您了哈。感谢各位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和惊喜。那么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我们的林芬出行速报，来关注出行信息啊。
0: 来吧，林芬出行速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消息和内容。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1: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7:15来关注到林芬出行速报，来关注到的是重点信息。首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的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1，星期四。昨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宁罗曲36.4毫米。今天白天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云量渐多，截至下午的4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釜山23.3度到侯马30.5度之间，市区最高气温是30.3摄氏度。
0: 是的，受到高空槽呢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多阵性降水，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带伞，防雨又防晒。目前呢正值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请各位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近期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跟您做个介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度到31度。
0: 继续来关注明天夜间呢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1至31摄氏度。
1: 再来了解一下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

0: 22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预报，来跟您做个介绍。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温度是29度，体感在30度哈。也提前各位一下，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雨的出现。比方说，刚才我们只是短时的跟您分享了3天的，那么3天过后，比方说本周末会在小雨和阴天当中度过了，然后下周的第一天、第二天依然会有小雨的出现哈。
1: 哎，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呢，我们交通工具啊一定要选对。如果说遇到这个阵雨出现，或者是也要防止迟到的话呢，我们就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了啊。然后不得不说，我们这个节日啊跟这个节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发现立秋之后，俗话说早晚就凉快了。
0: 对，
1: 这两天晚上我们家是真的不开空调了。
0: 哎，
1: 我们已经转电扇了。
0: 是的啊。那么跟您分享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相关的情况。有了解到有两起事故，各位需要注意了。首先第一个是东旅高速汾平段下行去邢台东营方向的汾孝东收费站至张兰北收费站之间662公里加3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路肩，请注意避让。那么还有就是临河高速元神段上行去河曲方向的元平北收费站至宁武收费站之间的野马梁隧道的隧道中段131公里加269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各位请注意避让。继续了解来自于相关的信息，来我们来共同分享和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是青兰高速长林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1公里加500米至941公里加942公里加100米路肩进行的是沿线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了。那么还有临汾到侯马方向去昆明的侯马方向出现的也是进行了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有哪些重点路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呢？首先是在古罗环岛有两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呢不影响正常通行。我们刚刚呢是刚从我们这个新百汇这边加油站呢驶过啊，看到来自于我们新百汇的这个商圈附近呢也是呢陆续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因为晚间了嘛，然后临近各位下班和出门用餐的时间，提醒各位一定要把爱车停在合理和安全的位置之上。那么在解放路上呢，在解放路呢升龙国际的附近呢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啊，尤其是解放路和科伟巷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东侧是由东向西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在十字路口的北侧呢也是有一小段车多缓行，当然单行道也希望各位呢要这个照章行驶啊。其他路段暂时没有特别大的交通压力，当然如果说你行驶在路上有任何需要跟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打在我们公屏上，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
0: 是的，感谢各位关注的是我们临汾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到的即时信息，也希望各位可以一起跟我们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就在下午时刻跟您分享更多的惊喜与内容吧。来吧，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盘点一下来自于互动情况啊。看到有一桌美女，你在抠什么？刚才你抠了什么？
1: 我抠了一下腿，
0: 很明显吗？
1: 我们单位有蚊子，因为我是这样子抠的嘛。
0: 啊，他说你在干
1: 什么？就我这样子抠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样抠，
0: 这个画面以为你在抠屁股，
1: 对，不是我抠屁股就抠了。那上班时间，那怎么能我忍着两个小时养吧？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想下听听什么歌是吧？然后666会更好的是吧？还有人说直播中抠有点不好看吧，以后他会注意的哈。他们认识糖糖，不认识你说的那位哈。好吧，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当中，好不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1: 哎，没错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啊疯狂给我们刷留言，我们在这里希望可以看到每一位朋友你的看法、想法和马拉观点。
0: 是的，那么马上跟各位分享福利了，各位想不想知道有什么福利的呢？请记住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福利哈，要跟您说一下关于我们中国石油呢新百汇加油站他们试营业开始了，他们21号正式要开业呢，然后现在是目前是处于试营业阶段的。那么这个阶段里边各位听好哈，他们说了跟我们有个小合作了，那么就在您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听好了哈，今天下午我们要抽3份礼物给大家，
1: 3份礼物
0: 价值都还可以的哦。
1: 对，分别是价值99元的
0: 啊，
1: 另外两个这个价值应该是不到99元，但是呢
0: 你知道真实情况吗？
1: 啊，这真的啊，就是我那会儿不是问了吗？
0: 问了
1: 价值99元吗？
0: 是99吗？让我看一下，我这有详细内容。
1: 是99啊，我记得是。
0: 好，各位您请听好了，今天下午我们将会互动节目的时候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到的，听好， 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是一盒，价值90元。还有还将会获得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

0: 水，不给您一瓶，我们给您24瓶一箱啊，价值72元啊。嗯，各位如果想要的话，我们有三份，一份就是这个汽油复
1: 燃油复合剂，
0: 汽油复合剂，嗯啊，一个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各位有没有想要的朋友们请举手告诉我们。
1: 对，我这位朋友他说啊，说我在以前就种过。胡说，我们以前都没发过，你去哪儿种呢？
0: 文静姐来了哈，姐，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理我？
1: 他等着要抢福利呢嘛，就抢完之后，然后再给我们回话。
0: 对对对哈，好吧，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了，想要的朋友们，请告诉我们您想要好不好？有没有想要的朋友们，请举手了。
1: 哎，就只有我妈妈来了一位啊。
0: 还有没有想要的？如果有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嗯，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福利。再次跟您重复一下，将会获得什么福利呢？一个是价值90元的
1: 汽油复合剂，
0: 对，这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嗯，那么还有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想要的举手。
1: 一箱啊，一箱啊、嗯、啊！王子妈妈说，我想要矿泉水啊，就一箱24瓶的那个是吧？价值72元啊、哎！我们那会儿喝了，
0: 啊、
1: 说实话味儿挺好的，挺好喝的，哎，包装也挺好看的，拿出来很高大上，
0: 对 对，
1: 一看就跟那2块钱一瓶的不一样了、
0: 啊。对，还有想要的吗？如果想要，请把想要打在公屏上，辛苦您了。
1: 对，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啊。
0: 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直播间，这是福利哈，我们一会儿慢慢抽。所以、因为我们有三份嘛，我们想的是一会儿啊，大概在中段的时候抽上一次两次的哈。嗯，一定会给大家的好吗？一定要记住。
1: 其他福利还要讲吗？
0: 啊。其他的说一说
1: 啊，其他说一说啊，就是他在这个试营业期间，他其实这个福利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每升的话，正常去加油的话，每升它是会便宜3毛钱。
0: 是的
1: 啊，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每升会便宜5毛钱。
0: 嗯，
1: 我今天申请了一个会员
0: 啊，
1: 很划算，
0: 划算
1: 啊，对，非常划算啊。
0: 嗯，
1: 然后如果在他这个开业3天期间的话啊，正常去加油每升呢是便宜6毛钱。
0: 嗯，
1: 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每升可以便宜8毛钱。
0: 对，
1: 听听看，是不是还可以？而且今天呢，我正好是在这个加油的这个途中。碰到一辆军车在加油
0: 啊，
1: 我才知道军车那个油箱75到80升呢，
0: 我的天哪，
1: 你想要他那油箱要是每升能便宜5毛
0: 啊，
1: 便宜40块钱呢，
0: 那真的是厉害了哈。好吧，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了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会安排的。有人说想听那种说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吗，他说想听那个经典的歌曲，给你安排。
1: 是的，然后好听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启第一轮的抽奖环节了啊！继续提醒各位啊，如果想要获得我们奖品的话，那就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等一下呢，我们将会以互动的方式去抽取到我们3位幸运的朋友。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发什么关键词呢？因为有第一次互动嘛，发关键词一会儿我们就随机截图了啊。比方说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对，比方说啊，
0: 写多点吧，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对，现在可以预备一下，就预备起好听的歌曲。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哈。那么这会儿我们确实要准备抽奖了啊。
1: 嗯。
0: 抽奖吧，咱们就说关键词：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1: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打个样，我害怕他评论区还被吃掉。
0: 是会吃掉吗？大家
1: 害怕啊，
0: 试一下。
1: 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因为我们本轮奖品呢是由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啊为大家这个提供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个礼物赞助商。
0: 对。是有可能会被吃掉，嗯，
1: 对，我来试一下，
0: 可能被吃掉了吧，
1: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发送过来，
0: 嗯，
1: 最起码得有那么一两个对的吧，我来试一下啊，如果要是评论被吃掉的话，朋友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感谢记得住最好记，送出小心心，谢谢你啊。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重在参与哈，看来是有可能是吞掉了，对吧？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辛苦大家发送一下，然后给的是这个汽油复合剂和矿泉水哈，这是之前有我发的看不见，看来
1: 哎，中国石油会被吃掉，但是高敏发的新百汇加油站不会
0: 啊，
1: 嗯，你看，
0: 妈呀，
1: 是看不到的，对，
0: 那咋办？
1: 那就改成那个这单发中国石油可以吗？中国石油，我试一下啊，
0: 就是有些评论会被严格筛选掉，
1: 嗯，中国石油也出不来，
0: 他们来，
1: 就是不能发。
0: 新百汇加油站可以，
1: 新百汇加油站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发新百汇加油站吧。
0: 呀，先进广告了，有点紧张了，那大家发一发新百汇加油站，
1: 新百汇加油站啊，刷屏起来，广告段之后，然后我们来截屏发奖喽。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

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了，各位如果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马上准备派奖了啊。
1: 嗯，
0: 这很简单，新百汇加油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他们家呢已经重装要开业了，然后呢就是以后就是中国石油的店了啊。要不要记住一下，他们目前试营业的21号就是正式营业了，然后正式营业的是3天期间，那个福利非常的大。目前试营业期间也会有一些加油的优惠的，我们那会儿他也加了个油，我也加了个油，发现我好划算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呢这两天呢，如果路过这个新百汇加油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加油的优惠价了。
0: 来吧，
1: 赶紧把关键词新百汇加油站呢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马上就要开始截屏了，刷屏正式开始。给大家
0: 第一个我们给什么先说吧，我们给汽油复合剂吧。
1: 啊，汽油复合剂啊，
0: 给个好的
1: 刷屏起来。汽油复合剂，
0: 汽油复合剂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个价位最高，但好多人不是那么喜欢
1: 啊，就是它就是其实是这个燃油宝的升级款，
0: 对吧？
1: 啊、
0: 我也不懂，后来我还问那边，他说就是我当时那意思，我说哦，他说这个挺好的，他说比方说你的车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反正对你车很好啊，
1: 嗯，就是虚伴拖地车咱就敢说。
0: 你们用过吗？有没有用过的？反正我是没有用过，不知道啊。
1: 嗯嗯、
0: 来吧，这一轮我们就发这个昆仑之星是吧？我老记不住这个词儿、嗯，对不起哈。
1: 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再来跟大家去重复一下、啊、
0: 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对
1: 对，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来吧，刷屏刷起来 啊！我们倒计时五个数，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请截屏，
0: 咯噔了啊！对，我这儿截屏的是咱俩卡住的画面啊，大家以为是我们、啊、但是我们真截了哈、
1: 啊、截了，截图成功啊，已经显示截图成功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
1: 打开我们的相册啊，我们两个人一定要一块念出来第一个名字，要不然才能我们两个人在骗人啊。
0: 对，
1: 恭喜
0: 小宁。
1: 哎，对，就小宁这位朋友呢，
0: 小宁在吗？小宁，你一定要第一时间
1: 举个小手。
0: 小宁，你如果在的话一定记住第一时间呢通过我们后台去私信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对啊，姓名和那个11位的阿拉伯数字，
0: 对
1: 啊，留在我们的这个私信当中。
0: 在在恭喜小宁获得了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嗯、
1: 是的。然后呢、嗯、我们就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呢就发送给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这边啊，然后到时候你去领奖的时候呢，你的个人信息啊就是你这个领取奖品的凭证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甭着急啊，明天我们再去领，因为一会儿我们下节目才能去发送你的信息过去啊。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晚一天去领就可以了。
0: 小宁，你赶紧关注我们，快关注我们说话、嗯、一定要留下来啊。
1: 是的，然后当然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去陆续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矿泉水一箱啊，一箱价值72元、
0: 对，我们给两箱，对、
1: 给两箱
0: 武夷山饮用矿泉水，天然矿泉水，一共是24瓶装的那种哈、
1: 嗯、
0: 价值72元的，我们会有两箱，我们一会儿呢就发、小宁中奖，对，中奖了，
1: 对，
0: 小宁，
1: 是你、啊、
0: 快就私信会懂那个什么叫后台蹦蹦蹦吗？
1: 对，
0: 给我们发你的姓名和电话啊。
1: 嗯嗯嗯，对，我们在这儿等你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嗯、近一段时间呢在每天下午的节目当中都会有这个礼物大放送的环节啊、
0: 哎、
1: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中奖的行列当中。小宁高兴坏了、
0: 啊、
1: 中奖了，你先发过来才算是正儿八经中奖了。
0: 因为我在看后台你还没有发，
1: 对，因为我们需要核实你的信息给商家这边啊，就所有中奖的朋友但凡我们告您了要把姓名和你的十一位那个阿拉伯数字啊发送过来，就是这个啊凤发送过来啊，私信发给我们，我们是可以看到你的、嗯、
0: 是的，各位抓紧时间。然后这一轮我们就要抽出的就是这叫什么水来着啊、武夷山
1: 啊，
0: 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的一箱、嗯、啊，这一轮我们先发一箱，下一段我们再发一箱，各位一定要记住时刻跟上我们节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节目内容了哈，提到说这个吃西红柿了，有人说哇爱吃西红柿的人真的要赚了，研究发现了吃了6周之后呢脂肪肝显著还减轻了呢、
1: 啊、哎呀怎么回事呢，你说这生活当中 啊不少人呢是喜欢吃西红柿，生西红柿、番茄酱、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只要是这个西红柿做的啊都来者不拒，但不得不说啊，这群人他真的是赚到了。
0: 说日前呢，说一项临床的研究也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说每天吃点西红柿呢，仅仅6周哈，这个肝脏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了，脂肪肝也大大的能减轻了，多好的事哈、啊嗯嗯！对呀、啊，
1: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营养素》期刊上呢就发表了一项临床研究，直接指出了西红柿呢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之后呢是可以明显的减轻脂肪肝的，
0: 对，
1: 食疗，这就是食疗啊。
0: 是的，你看研究人员将79名非肥胖的轻重度的代谢相关脂肪肝的 病成年人分为两组，番茄组和对照组的，就是番茄组是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加50克番茄酱，对照组是不吃西红柿，后来发现就是明显有改善的，对吧？那么被官方认可的番茄红素到底好到哪儿呢？它能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没错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今年的4月份啊，市场监督总局呢也是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番茄红素征求意见稿。
0: 对，
1: 哎，你将番茄红素呢正式纳入了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功能声称啊明确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无疑呢就是给番茄红素健康价值的官方认可。
0: 是的，然后还提到了一些信息，比方说目前很多研究都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比如强效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这个脂质氧化，还有就是延缓衰老、心脑血管保护啊、癌症预防的潜力等等的。那么西红柿怎么样吃能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佳呢？你看西红柿，记住越红越好，
1: 对，它毕竟有西红柿这个素嘛，是吧？
0: 对，然后生熟搭配更加全面，熟吃的时候搭配油脂，
1: 不吃未熟的西红柿，就那个绿的它不能吃啊，
0: 对吧？啊，然后还提的就是说这个推荐菜肴西红柿炒鸡蛋呢、西红柿炖牛肉都会吃，这个搭配油脂的。
1: 对，
0: 吃西红柿需要适量的，对吧？说一定要注意控制一下量，不要吃那个不熟的。这些食物也含番茄红素，哪些呢？西瓜
1: 呀，
0: 葡萄柚
1: 啊，
0: 红肉、柚子、番石榴都是补充番茄红素的最好的途径，各位记住了吗？
1: 对，抗衰老这事呢，我是那个比较在意的啊。
0: 对，
1: 从打今儿起，哎，每天我要吃俩柿子。
0: 对，好好吃点西红柿，一定要生熟搭配啊。
1: 对，
0: 好，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节目直播，再次跟您提个醒了，今天我们节目是有福利的，一会儿就发的就是武夷山天然矿泉水一箱啊，价值70多元啊。各位如果想要的话，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分享。下一个事儿跟您分享说什么呢？来说一说银行也能办结婚证了，这个事儿我们都挺惊讶，对吧？说8月12号，在昨天的时候呢，是相关话题，银行能办结婚证了，冲上了相关的热搜，咱们了解一下啊。
1: 近日呢，在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呢，共建了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儿，听明白了吗？邮储银行里面能办结婚证啊？
0: 对，
1: 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的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了。
0: 是的，那么根据相关的介绍，说这个8月6号，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来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了。那么据了解啊，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的居民结婚登记，办公时间为每周三、周四的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以河西区民政局的公告为准的啊。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如今啊，这个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啊，正在大幅的提升。25年5月10号起呢，我国婚姻登记呢实现了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本了。可以呢，在任何一个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办理。
0: 是的，
1: 这对长期呢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进行婚姻登记就更加的方便了。
0: 是的，那么同时还提到说，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呢，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呢入驻了音乐节，提供现场的结婚登记的服务了。新疆乌鲁木齐呀、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经在音乐节举办现场就是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的案例都有了啊。
1: 没错，据宁波晚报的报道啊，在25年的东海音乐节现场，有10对新人走向了舞台，在众人的祝福当中完成了集体婚礼。
0: 哇，
1: 颁证仪式更是打破传统，走出的婚姻登记大厅之后呢，在摇滚节奏呢与滨海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升级，
0: 多棒多棒呀，是吧？各位，如果这种情况有了，您愿意吗？您喜欢这样的方式吗？多有意思哈！好吧，人生当中处处都需要仪式感。各位，你的仪式感最近是如何给你的另一半或者给你最重要的人去安排的？也可以把您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一下。
1: 没错，而且我觉得集体婚礼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啊！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军嫂，他们在每年的这个几月份呢，就会集中啊，就是部队今年结婚的所有新人要去部队里面参加集体婚礼，
0: 对，
1: 哎，给他们一份不一样的仪式感啊！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参加过集体婚礼的话，可以把你的相关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各位，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来到直播当中吧，更多惊喜等待您。一会儿我们就要抽取第二份奖品了，各位，时刻都在好吗？一定都在哦。

0: 好了，各位，已经到了17:54了，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更多的精彩内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跟大家分享第二份福利了，互动节目呢就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大家这份福利，是呢叫做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装的一箱，价值72元。如果您想要的话呢，可以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那么当然了，这一轮我们怎么玩你说了算。
1: 这一轮的话呢，我们这个互动方式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啊，然后就是加油到新百汇，
0: 哎，
1: 加油到新百汇
0: 啊
1: 啊，关键词加油到新百汇，
0: 加油到新百汇，
1: 对对对，这个应该不会被屏蔽啊，
0: 是的。
1: 然后潘亮给我的互动消息啊，我听见他说啊，说怎么能听到你俩现在说什么呢？
0: 啊，刚才我们是因为播放歌曲临时闭麦了一下啊，
1: 对，
0: 好，那么加油到新百汇，各位赶紧刷起来啊！然后那个，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份福利，就给的是水哈，实打实的水，
1: 对，24瓶，
0: 对，
1: 一箱
0: 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好吧，那么刚才小年你已经中奖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了哈，因为我们那边要的给商家去回传的这个信息一定是不同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要不人感觉我们是亲戚，人说怎么这太不好看了，
0: 老发自己亲戚来成何体统，
1: 对，真是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号都不敢互动啊，不敢动啊。
0: 好，那么接下来马上要发布这份福利，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大家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一箱啊，给您一箱，各位需要您发的是加油到新百汇。那么我们来准备截图保存了好吗？
1: 是的，来吧，19 8 7 6 5 4

0: 三二一，
1: 哇哦！那么接下来马上打开，我们那儿有投屏哈，
2: 对，
1: 就是刚才那个桌上那个建议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起说出那个名字来，非常的合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恭喜获得了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今天的第一箱的获得的名字叫做
2: 新啊，恭喜新这位朋友获得来自于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箱的矿泉水24瓶装啊，然后呢也同样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私信呢发送您的这个姓名啊以及你的11位阿拉伯数字啊。
1: 哎，
2: 牛人刚刚解释了，
1: 新你还在吗？来跟我说，
2: 应该在啊
1: 啊。
2: 然后牛人刚刚说出的是我不是为中奖，我这不是参与互动的吗？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1: 感谢你给我们增加流量哈。所以你那个新欣赏的新你还在吗？来说句话，先说句话，说完以后再去我们的后边啊后台去写你的姓名和电话，一定要写清楚啊，因为我们要给他那边提交信息，
2: 对对对，
1: 这是你中奖的凭证。
2: OK OK OK，
1: 开心吗？啊，先
2: 那我们等着
1: 你消息过来，
2: 是不是超开心
1: 啊？到时候把车开过去以后然后放你车后备箱多好呀。
2: 对，然后因为小宁已经把那个消息发送过来了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啊，立马发送后台就会立马收到，
1: 下了节目统一给你回复一个中奖凭证啊。
2: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拿着这个凭证就可以到我们这个中国石油的新百汇加油站去领取你今天获得的奖品了，但是建议大家明天再去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名单还没有递送过去啊，就今天中完奖的从明天开始为期一周的时间可以去领取。
1: 对，没有添加关注的朋友辛苦大家一下好不好，帮我们做数据了哈。如果您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个官方账号的，跟您解释一下，这个是咱们官方的官媒哈，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我们当时为什么起了听见临汾，其实我们想表达意思是听见
2: 听到
1: 临汾，
2: 对，
1: 听到了
2: 看
1: 见
2: 了
1: 临汾，能听得好看得见啊，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下午这个节目，您比方说，哎，你们怎么去实现听得见呢？告诉您了，今天下午节目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广播直播着呢。
2: 哎，所以你不管是调频946还是889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看得见的话很简单，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播当中的声音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账号，请您搜索的是听见临汾抖音号，点击一闪一闪亮晶晶那个头像，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咯。
1: 是的啊，然后他说发的最早，我们是截屏的方式嘛，就是截屏。这个证据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到时候你私信我发你，你看一下。
2: 对啊，而且呢就是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呢还会有这个奖品大放送的这个环节啊，就我们会一连好几天。
1: 是，
2: 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箱水还没有送出啊，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去送出最后一箱水。
1: 老板说同意给发十天好是吧，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 对，
1: 发到他说发到23，那发那就11天了。
2: 我们
1: 还愿意同意发11天吗？我得问他，反正至少保证发到22号啊。
2: 是的，没错啊。
1: 可以点歌的吗？可以啊，可以，马上进广告，我们一会儿可以给你放的。
2: 对对对
1: 好好
2: 啊，广告段之后呢可以去帮您去放一首您点播的喜欢听的歌曲。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6哈，已经过到07分了，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哲然。
0: 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都市生活里的那些乐趣。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又看到有很多人在跟我们分享留言，我们关注一下都说了点啥好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孺子牛说从大草原回来了。
1: 嗯。
0: 这是谁啊？好像是一位老朋友。哎。
1: 是的是的啊，就是一位我们这个老的听众朋友啊。
0: 是我朋友吗？是咱们的共同的朋友之类的吗？那然后呢还有人说经常在车上听到你们，
1: 这个网上东方说理想哲然
0: 啊，对，鼓掌了，
1: 鼓掌了，
0: 对，然后还有经常在车上听到你们，真的很不错，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0: 可以点歌，可以了哈，
1: 可以了。
0: 然后那个加油到新百汇，对我们看到了，谢谢您、啊，我女主播为什么嘟嘴呢？
1: 徐马托啦，就是他会有法令纹啊，所以我经常会用我的这个嘴里面一口空气去帮他撑一撑啊，毕竟上节目老要保持微笑嘛，
0: 对，
1: 容易有表情纹。
0: 还有人说吃的好饱，是，谢谢您哈，确实中午吃的挺撑的哈。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直播来继续跟您分享这个环节，依然会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就是互动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一箱的，价值72元，给你一箱啊，还有一箱。各位，如果你想要的话，时刻跟上节奏哈。我们发什么关键词还没有想到，慢慢想，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再想。
1: 对对对啊，
0: 先聊天吧。刚才会有很多人说，哇，你们确实去调研的话，这个经历，还挺好的，
1: 很丰富，很多彩啊。
0: 对对，然后呢，其实我的感受，说实在话，确实它很花钱啊，花了很多钱，会心疼。但是在那一个时刻，我也告诉我自己说，花就花吧。就狠一下吧，反正我们又不是

0: 我们的学校群里边，我们每一个就是老师会让说照顾到每一个孩子嘛，
1: 嗯，
0: 分了组了，我们就是也有一个小组，组里边呢就是有十个小孩，
1: 嗯，
0: 每天会要打卡，要写字的，要写字，每天要写三个字，然后要拍照去打卡，然后有一个家委会的一个小组长就会每天，比方说几月几号，比方8月12号打字写字打卡完成人数。8人，
1: 8人，
0: 每一组就10个人哈。
1: 啊，
0: 为什么是打字卡8人呢？
1: 另外两个是你们家宝。
0: 对，我会认为就是他们，我们爸爸，我家孩子说，爸爸没事，我们去拿上本去，拿上本去旅游。我说你装什么装？你装什么装？
1: 不需要再装了。
0: 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装？我说我在家的时候你们提前去写，你们都没写完。
1: 对啊，
0: 你还给我装上拿上去，没事我们去了再补吗？我说我不信你这个鬼东西。然后后来我说就不带了，然后后来发现就是真的哈，每天都是，以前都是打卡10人，然后打卡8人，打卡8人，打卡8人。后来有一天我就发了个抖音作品嘛，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家长评论说，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孩子们不在群里打卡了。
1: 不是，嗯，我觉得他不在群里打卡这个事儿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个家长他跟你啊，是不是一个组的，
0: 嗯，
1: 如果是跟你一个组的家长，你看你们出去玩了，本来人家组是满园打卡，说不定孩子还会有这种攀比心理，
0: 对对对，
1: 对吧，争强好胜的心理，
0: 怪不得梁小芝最近不在小组里打卡作业。
1: 恨死你们了，人家的满园打卡，人家这个打卡满勤，
0: 对对，
1: 就被你们的一次旅行破坏了，
0: 是哈，这是一个问题。后来我说，后来这周的时候，每一周有一个小作业，还在比这个写字大大胆的作业哈，就是比方写一个练习写作文，
1: 嗯，
0: 说写到日记本上，说这次老师说我们规定的说写我喜欢的动物，
1: 嗯，
0: 然后我说哇我好自豪，我说孩子们出去开阔视野了，
1: 那么多动物，
0: 我带他们骑
1: 还摸小羊，
0: 我带他们骑了骆驼，
1: 哦，
0: 然后马也见到了，尽管没有骑哈，
1: 嗯，
0: 没有骑这个马的事等下再讲，还也有意思，
1: 啊，
0: 你看都看了那么多马，羊，牛，嗯，骆驼也骑了，感受过了，我还跟他们讲了骆驼怎么怎么样，里边还有一个剧，
1: 对，还有胃袋，啊，
0: 演的是12生肖，说，嗯，去选拔这个12生肖的时候，为什么猫没去呢？因为猫爱睡觉了，睡懒觉了，
1: 嗯，
0: 然后老鼠把它骗了，它没有叫它，所以它没参加成。
1: 对，
0: 然后说为什么
1: 老鼠第一呢？因为它在牛头上骑着
0: 啊。对，然后为什么？骆驼不是在12生肖里边的，因为我们去的就是响沙湾，去沙子嘛，就是骆驼嘛。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因为骆驼身上包含这12生肖所有的特征都在他身上。
1: 哦。
0: 然后他们，我还跟他们讲，他们也听得很入神。
1: 嗯。
0: 然后老师说写这首作业，我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非常自豪，我还说，我说你看，
1: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骆驼，因为骆驼会有很多优点。
0: 没有，我说孩子们。你看这次，你看咱们出来，爸爸带你们出来见世界了，看了那么多世界，去了解那么多了，你看这叫写作文，写我最喜欢的动物了，对吧？那你们就会有自己的想法了，你们想写什么呢？然后琪琪说，爸爸我写我喜欢的是小猫。然后我是说，爸爸我写我喜欢的是小狗。
1: 跟我们的所见所闻完全没有这个一点的关系啊。
0: 我说那我想一想，我说那小猫了，行吧，他是不是要准备写说小猫爱睡懒觉，爱美，怎么怎么样呢？
1: 对，
0: 因为刚演的那个话剧里面有了嘛。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小猫？因为小猫它喜欢捉老鼠，它非常的漂亮，它非常的温顺。我说啊，也跟那个没有关系，
1: 反正跟本次出行是挂不上一点钩啊。
0: 我说儿子，那你们为什么喜欢小狗啊？啊，我一直都喜欢小狗，你知道的呀，我就喜欢小狗呀。
1: 不，他们很诚实。
0: 那个时刻我很难过
1: 啊。不，
0: 后来我引导了一下
1: 啊，
0: 我说。那你们这次来咱们昨天看到的，对吧，你还感受过，你骑过它那么辛苦的，对吧，你可以喜欢它呀。他说那好吧，那你让我写它，那我就写它吧。
1: 就他们现在还不懂这个作文的拿分之处，
0: 是啊，
1: 就孩子们很诚实，哎，就他们真的是很诚实，但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实话写进作文里面，
0: 嗯，
1: 对吧。
0: 然后说马，骑马去草原，一直在念叨骑马。我们去的是一个自驾游路线的一个大的草原，
1: 嗯，
0: 走一截都会被围起来一个所谓的牧场里边，就会有他们好像自主经营的那种，
1: 嗯，
0: 骑马。我一开始我没有仔细问，后来去的快结束的地方没想它贵了，然后说骑马的话可以，骑一次是198
1: 啊，
0: 它会分走马或者是跑马，跑马更贵。
1: 嗯，
0: 有的，比方牧民，他可能说，我不先跟你商量，我嘎嘎带你跑了，跑完200-300-500就给你加上去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我仔细问清楚，我就天做攻略说是走马，他最。坐马上搭的拍照打卡，然后走一圈198，
1: 嗯，
0: 哦，好贵呀，啊！他爸爸我们想骑，我说好贵，太贵了。后来奶奶也说啊，你看，嗯，太贵了，咱们不骑了，不骑了啊，咱们要不回去去那传奇那边骑马一圈的话，30块钱便宜。然后孩子们就说，奶奶，那你那么的不愿意花钱，你回去能帮我们把愿望实现了吗？我在奶奶的脸上，然后奶奶说，你看孩子们大了哈，以前都不觉得
1: 骗不了了，这会儿已经。
0: 那你回去能马上能把愿望实现了吗？奶奶就哑口无言。
1: 然后最后反正也没骑上呗，
0: 没骑上。

0: 哎，你看你们家是这个情况，就是孩子们想玩啊，就是大，就是你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呀，这个不太值那个价啊。
1: 对，
0: 我们家是我想玩，我贼想玩。我因为我去的是海上嘛，他有那个就是小游艇，开得特别快，后边拉一个大鸭子或者拉一个那个大跑车，
1: 对，
0: 然后就跟一个充气的一个东西一样，然后坐在那个上面，上面他好像是能坐四个人。当时我一看之后，然后我们坐的是那个轮渡，一下轮渡有人问我，我说我想坐。太棒了。然后就是我这个孩儿他爸就说我可不坐啊。然后我们家娃说妈妈我也不坐。我说那行吧，那我也不坐了。
1: 啊，
0: 就是我们家是我想玩的东西就压根儿就没有伴儿。啊，就一个是胆小啊，一个是不花钱。
1: 哎，
0: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融入啊。
1: 是的。
0: 所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出去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哎，
0: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这个思念我身边那些比较抠门的朋友。
1: 哎，
0: 能省下一笔钱啊。
1: 是的。
0: 韩大家给我的这个互动详情跟互动情况啊，旺旺想跟他说啊，想推荐一家临汾好吃的烧鸡，有朋友知道吗？可以在评论区回应他一下啊。
1: 告诉他一下哈。然后呢，军峰说，我老婆带娃一年玩一个地方，大前年北京，前年江浙沪，去年在山东，今年贵州云南，哇，真好！
0: 你看啊，
1: 挺好的，对。然后我跟你观念差不多也一样，就是我会认为，我也是小孩，我会认为你们想花钱玩这个，我也要
0: 花钱的，我也玩的呀，
1: 我也要玩的，一定要玩的。奶奶们不玩了，不玩了哈，想让孩子们玩吧。我说不行，必须玩。
0: 对，
1: 我强制会给他们。
0: 好像我不是那种就是付出型的父母。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我们家宝宝的榜样。我不想让他以后也活成那种付出型的妈妈。
1: 对，
0: 就是一定要牺牲自己，照亮下一代。那个时代已经翻篇了。
1: 就包括去旅行，我说了，我说哇，有半天，有一个半，其中有一个半天是属于我自己的。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就是我自己啊。然后后来我说爸爸你干嘛去？我说我去我的大学找同学。他说你能带上我吗？我们吧。我说不可以 ，no， 我说要去回去找自己的。他说为啥找你自己？不是你就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吗？我说我要找自己，你不懂，那属于我自己的。
0: 我要找自己。哎，是不是有首歌就叫做找自己
1: 啊？
0: 咱们一会儿听一下啊，看能不能找到自己，是吗？是有首这样的歌吧？
1: 是的，有的。
0: 找自己。来吧啊，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就是家长朋友啊，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谁家的爸爸了，谁家的儿子了，谁的丈夫了啊，然后或者是哪个公司的职员啦，老板啦，啊，小领导啦，啊，这个基层啊，这个工人代表啦，都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啊，找到自己的位置啊。
1: 对，来吧，找自己，安排一个。

0: 好的，各位，那么这会儿我们也跟您分享这个重要的事情哈、嗯、我们这一箱水还没有发呢哈，还有一箱啊，我们看时间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以后回来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发了好吗？
1: 嗯，然后同时呢
0: 广告回来第一时间一定会发。
1: 对，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除了这个发水之外呢，我们还有到的这个点歌的环节啊，你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嗯、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把歌曲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
0: 嗯，各位赶紧来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大家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音乐播放的环节开始，我们先说发奖啊，一定要发，要不别人以为我们要私吞了一箱。我们不要。
2: 我们两个人私吞了一箱矿泉水。
0: 来吧，接下来互动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矌泉水24瓶一箱的，价值72元。那么发什么关键字呢？咱们这样吧，就发咱们都市生活圈吧。好久没出现过，来吧，各位。
2: 都市生活圈，刷屏刷起来，不要打错字啊！
0: 都市生活圈，都市生活圈，
2: 刷屏刷起来，
0: 刷起来。
2: 对，要送出的是我们武夷山的24瓶装的矿泉水一箱。
0: 然后
2: 领取的地点呢是在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
0: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歌曲时间，我们要记住王晶美学官方号的刘若英的后来。要记住这个哈。
2: 对。然后还有那个
0: 林志颖的星云，
2: 星云，
0: 林俊杰翻唱这首歌要
2: 爱要怎么说出口，是这首歌，
0: 这两不知道你两首是不是哈。一会儿我们先放，
2: 对，一会儿我们先来找一找啊。后来星云
0: 来吧，要发的是都市生活圈，我们要截取刚才已经中过奖的，我们就没办法给您了啊。
2: 对，
0: 因为我们要提交给商家是不同的姓名和电话。
2: 是的，来吧，抓紧时间刷屏了啊。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呢，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跟后天同一时间呢依旧呢会有这个奖品大放送的环节啊。

0: 在里面。如果说你有这个家人亲戚好友的话，也可以拉进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拉进我们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好礼了。
1: 是的，各位请记住，抓紧时间，十
0: 九
1: 八
0: 七
1: 六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OK，
1: 截屏了，
0: 来吧。截屏之后呢，我们来看到我们截屏的画面当中到底是谁中奖了呢？恭喜我们这位中奖的朋友，名字
1: 叫做
0: 新优贝。
1: 新优贝，对，
0: 新优贝
1: 还是新小贝呢？
0: 是新小贝，反正就是
1: 悠闲的
0: 手机摄影。
1: 手机摄影，
0: 对，
1: 恭喜您，
0: 恭喜恭喜啊！
1: 丢人了哈，那字儿我们到底是优还是小，
0: 不太敢确定啊。
1: 我手写先挡一下。
0: 但是这位朋友你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更多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呢已经全部都发放完毕了啊。如果说你也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相会啊。在我们下方公屏发送关键词截屏呢，将为您送出的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官方送出的燃油复合剂、汽油复合剂啊。
1: 新优贝手机摄影、
0: 还有我们的这个矿泉水24瓶装的一箱。
1: 对，那么新优贝手机摄影的朋友记住后台私信我们姓名和电话啊。
0: 对对对，
1: 好，一会儿给您发中奖信息的。我们要一连发十天各位哈，这是今天的，明天一展还有，后天依旧有的，各位放心来这节目当中好吗？
0: 对，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面啊。就下回呢我们可能就不光发关键词了啊，可能会提出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希望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啊。
1: 其实那会儿我们想通知一下刚才那会儿中奖那个欣赏的新那位朋友是吧？
0: 对，欣赏的心没有给我们留那个姓名和11位这个阿拉伯数字、
1: 为啥不留呢？
0: 是这位朋友吗？他比了一个心，他不会换号来了吧？就尽量不要换号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啊。
1: 是的是的哈，各位理解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歌曲了。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曲给你安排的是后来啊，
0: 后来
1: 第二首目前还没有人啊。各位、各位如果说有想听的歌的话请告诉我们啊。
0: 然后当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里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依旧可以相约这里，领取到一份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奖品咯。
1: 来吧，刘若英后来。

0: 我们播放这歌能听到吧、啊、
1: 哎，对
0: 对对，麦没电了，没有没有了哈。然后就说没晒黑吗？晒黑了哈，就有点黑了、嗯、确实是草原和沙漠你不敢想哈，你就觉得啊这会儿没有阳光了呀，这个太阳落山了，
1: 它紫外线是很强的，
0: 是很强的、
1: 啊、就是它晒一会儿跟咱们这边晒一会儿、嗯、完全不一样啊、嗯、
0: 是的，
1: 感觉不一样。
0: 好，然后这会儿呢我们跟您分享这个环节，就是主要重点就是点歌的时间了哈、嗯、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来吧。芳芳啊，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夜风静有没有、
1: 嗯、对对对啊，刚刚有朋友点播那个不是说什么歌来着，
0: 林志颖的是吧，
1: 嗯，
0: 什么歌来着，
1: 新什么，还有一首是什么说爱我，
0: 嗯，
1: 是什么歌来着，那会儿还唱来着吗，林俊杰翻唱的一首歌曲，
0: 嗯，哎呦怎么说出口、哎、
1: 星云，对，星云，
0: 星云是吧，
1: 是的，
0: 哎，可以，还真有。
1: 第二个呢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就是林俊杰翻唱的是吧，来送给大家。

0: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的话，节目要结束了，请记住在这里几天哈，我们会连续十天，每天下午都会发奖，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各位如果想要中奖的话，记住每天下午就五点到七点可以蹲守我们节目一下啊。
1: 是的，当然更多朋友的话也希望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共同遇见，要记住我们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有会有卓然和理想在这里陪伴各位度过下班的时间。
0: 我是理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见，
1: 拜拜。别让自己后

0: 至于未来会怎么样，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呗，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你说对吧？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

0: 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五 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 5WHY 法，连续追问五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 3.35 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

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

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潜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 8% 语调加 37% 声音加 55% 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或是淡淡的香水味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

好摆，更懂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老板呢，是影响大家上班体验的关键的 boss。这老板轻轻的一句话，就能让你疯狂体会什么叫血，什么叫泪，什么叫做血泪交织。很多人面对老板的威权，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殊不知，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这公司倒闭呀。老板或者因为年事已高，或者因为素质不高，难免会有一些影响工作效率的行为而不自知，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那么大家可能都属于这种忠心耿耿的员工哈，我们呢也必须为老板着想，通过向上管理帮助老板走出舒适圈。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几种啊常见的一些素质低的行为啊，并给出一些优化建议，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给老板献计献策，争取做到今天觐见，明天失业。第一个就是老板发60秒的语音时。哎，我相信啊，这个老板呢，大家的老板啊，经常会以这个60秒的语音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你呢，只能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他的声音，反复的去解析他到底想说个啥，非常的痛苦。举个例子啊，目前你老板以60秒的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啊，虽然呢声色悦耳，但存在啊这语意不详、逻辑混乱、磕磕绊绊、乡音未改等重大瑕疵，导致啊连微信的智能翻译都无法直译，严重的是耽误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啊。当然了，这个都可能是从很小的一个角度去分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危害了大家的这个语言组织能力啊，是不是？你在日后应对这个述职报告啊、公开演讲啊等这种重大场合的时候，老板每天在你耳边巴拉巴拉巴拉的，你就容易学到。这一学到，你看你在那种重要场合，你是不是就翻车了？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因此呢，我建议啊，你们可以跟老板说一说，哎呀，老板呀，你可以重新学习一下拼音啊，拥抱一下中文输入法。在打字过程当中啊，来分清前后鼻音啊，捋清逻辑。如果您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可以先买一本普通话的教材啊，按图索骥，照本宣科，假以时日，肯定能过二甲。这个很有可能，大家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是不是就失业了呢？这我不知道啊。咱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就老板开会4小时讲3点，这种都有这种经历吧。老板呢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旺盛却毫无内容的表达欲，有的时候呢讲3点，可是呢讲着讲着你会发现3点之后又3点，听完之后啊你是完全属于无语的状态。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反馈一下，你这么说啊，我真的非常理解老板应用会议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工作时间得以安睡的贴心举动，但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能用一句话说完的事儿，真的不必非要分成3点说4个小时。同时请不要让低信息密度的表达方式成为您的习惯。设想一下，要是您突发恶疾去急诊，病情还没讲完，很可能就已经先去了。要是您不幸发生意外，一言没说完又已经先去了。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发生，我认为您应该在日常开会中提高您的信息表达密度。今后呢，我会提前为您预约好开会的时间段，希望您能在规定时间内说完内容，提高个人的时间掌控能力。如果到点还没结束的话，臣等就先行告退了。反正我不敢这么说，大家尝试一下。第三就是当老板要你改回初稿的时候，设计工作呀、策划工作呀啊等等一系列文案相关的工作，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呀？人老板呢在工作当中总会表现出人格分裂般的这种反复无常，早上让你推进的项目方向，下班前很有可能就推翻重来了，有时候甚至在你改了100稿以后要求你改回初稿，很恼火。这个时候呀，你就可以这么去回老板，老板，您每一次的发号施令都不禁让我感受到人类思维之跳跃，喜好之多变。要不是我们每次用微信开会能看到会议的文字记录，我都怀疑这只不过是我自己做的一场噩梦。你看看这话一说是不是很伤人，这开会的时候老板是踌躇满志，就用我这个方案绝对马到成功，没想到啊甩锅的时候老板就大手一挥，这个方案简直岂有此理，哪个没脑子的人想的。所以不得不指出啊，这种朝令夕改的工作模式暴露了老板对一线工作岗位工作量的无知，反映出了啊这老板的一些心智不坚定。大家为改稿掉的头发啊，也是会虽然有点这种死不足惜的感觉，但是业务呢也会为此耽误时间嘛，对不对？公司还要多

奉献工资啊，对各个位老板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也可以来去给领导反馈一下，你可以这么说。因此我建议老板深入一线，您会看到自己的不当决策无端消耗了多少人力，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坐到我的工位旁边来，与基层员工共同感受心痛和无奈，在反思中提高自己未来的决策效率。这话能不能说呢？能说啊。说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大家自己去评判啊。再说第四个，老板突然急要下周的 PPT 啊，这个急要下周的工作量是不是就很恼火呀？这个老板急要 PPT 经常是打工人的这个受难时刻，尤其是他周日晚上就要你周一早上去交 PPT 的时候，你只能牺牲自己周末熬夜加班，对不对？以生命的代价来交出 PPT。 每当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这么去反馈：每当老板您急要下周 PPT 时，我都会心中一紧，不是担心自己熬夜做 PPT 会不会猝死，而是担心您是否活不到明天，而是在经历88个紧急赶工作 PPT 的深夜，发现您仍然在世后，我发现更值得担心的是您的统筹规划能力。倘若您连 PPT 什么时候要这种事情都无法规划清楚，我怎么能把这整个公司的运作交给您呢？就像我现在向您要下个月的工资的时候，您能给吗？你说说，这话是不是很实在呀？确实很实在啊，但是呢不一定这老板能够给你反馈到位啊，就是说给你有一个正面的回答，更别提有的时候做事啊，咱们还得考虑一下 plan B， 对不对啊？你说正好我们属于享受合法的周末休假的时候，那怎么去给 PPT 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员工，你的老板让你要求你在周末的时候给你出个 PPT， 你能给不？这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体谅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来说第五点吧，说多了都是眼泪啊。第五点就是老板老是让你帮他点外卖却不给钱的时候，哎呦，这种呢在咱们的无敌秀小剧场里会经常出现啊。老板呢让你帮忙点外卖，经常会忘记给钱，时间一久外卖一多，对大家原本就微薄的工资就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呀，哎，咱们可以这么说，能给老板点外卖是我的荣幸，但老板您忘了给钱却不仅仅是我的不幸，而是您的不幸，公司的不幸。您忘了给我钱是小事，但是您把忘性带到工作当中，忘了交税您就没机会了哟。臣以为您一定会培养起正确的金钱观，对金钱保持敏感，这样管理起公司的财务才会滴水不漏。比如从给外卖钱这种小事做起，我弄了个在线统计表，老板您要记得在这里看清每一笔账，交全每一分钱。你说这钱啊，本来每个月收入就那么几千块钱，让这老板再这么一克扣，动不动就吃点什么好的，谁能供得起嘛，对不对？来看第六个啊，这老板对你的微信头像指手画脚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很多老板对员工有着较强的头像管理欲望，仿佛你头像哪个什么像素点不够昂扬啊，或者说哪个这个激情度不够啊，还是公司发展就会一蹶不振了，哎，总是能套各种理由。遇到这种现象呢，咱也不能惯着老板啊，直接回他：老板您久居高位，在公司基层管理上难免认知不足，您将员工两厘米乘两厘米的 JPG 的图片等价为公司脸面，就属于典型的认知错误，不仅严重打击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更会给公司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您想想，您指指点点我的微信头像，我不换那还好，但如果您面对客户时也放不下您对他人外表的主观评判，对客户爸爸的假发是指指点点，那破裂的就不只是客户的心，还有咱们更加珍贵的合作机会呀。那么为了公司稳固，更是为了呵护您所剩无几的道德与良知，建议老板您学会尊重祝福，多关注自身，少指点他人，然后你第二天就不用来了。这种话咱还是慎重啊，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跟领导去表达，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最后一点啊，老板画饼只要好好干，明年一定升职。你看老板总是会以这种画饼的方式给员工发福利，可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仿佛这时间呢在老板这儿一直属于静止的状态。如果遇到画饼的老板呢，咱可以跟领导这么说：跟您上次提及我升职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至今是杳无音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您出尔反尔或者有意拖延，只是从生理上忘记了对我的诺言。但正值壮年的您都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记忆紊乱症状，不禁让我为您老去后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忧。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加强您的记忆与时间管理能力，降低老去后大脑退化的风险，我为您规划了一整套员工升职的时间线，将给我升职这一嘉奖从口头落实到行动。

这里呢有您给大家许下的所有承诺，您可以定期来这里温故而知新。在这多重强力的刺激下，您的脑细胞一定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对于员工、公司、您自己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好，这个事儿一说完，行了，你就永远爬不上去了。反正呢，这简言归简言啊，有一些话呢，咱可以学着说啊，也可以以重含义，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当老板的呢，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不一定呢，您的这些表达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对底下的员工呢，往往是觉得不舒服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姓农接着对我说，今天早起才闹了四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祭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赴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才躺了下来，过一会儿醒了，此时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姓农笑了一笑，嘿嘿，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补告，谁知他要坐河都大帅的轿子，那位河都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都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都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都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都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奇不奇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福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兴福便叫我去看，我就拿了一个外国人吃啤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它盖住，叫兴福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啊，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兴甫还轻轻地把玻璃杯移动，把它的尾巴露出来，给它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到了明天，兴甫一早起来看，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边的东西却不见了，兴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
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啊，我们赶到宫上，只见宫上的人都宣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兴福去看了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儿奇不奇呢？哪里有这等事儿？不过顾神奇说罢了。哎，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顾神奇说呢？又烟见的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顾神奇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急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堪木，奠高山大川，又何尝仗什么大王之力？那奠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书上书不该说是以别寺里之崇碑遂开后人迷惑之见，大约当日河宫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了宫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笑言，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污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吧。说罢起身告辞，姓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阳火。此时站里已是静悄悄的，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阳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像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进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50多岁的斑白妇人，穿了一件3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交放起一双4寸来长的小脚，头上梳了一个京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5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了一件补了2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气。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脸上更是异常瘦削。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作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厉害。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阳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噼啪之声，又是一阵厉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啪嚓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说，我吃了20多年的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铜烟锅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

向脸上躺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开试了两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嚷说：天哪天哪，我好命苦啊，一个儿子也守不住。

0: 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便进来了四五个人，认得一个是站里管事的，其余只怕是同站看热闹的人。那管事的说，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虽是一个人吃饭，却天天是两个人住宿啊，住宿也罢了，还要天天晚上闹什么生蚝鬼哭，弄得满站住客都讨厌，你们明天搬出去吧。此时跪下的小子早已起来了，管事的回头一看，见他血流满面，又厉声说，你们吵也罢哭也罢，怎么闹得这样呢？这不要闹出人命来了吗？管事的一面说，那妇人一面哭喊，娘不要哭不要怕，儿子没事儿，破了一点点皮不要紧的。那妇人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你死了我也会和他算账去。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是我们不好惊动了你贵站的御客，然而无论如何总求你担待这一回，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吧。天天要我担待，我担待了七八天了，我劝你们安静点吧，要照这个样子随便到谁家去都是不能担待的。说罢出去了，那些看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我站得久了也就觉得困倦，便轻轻下了板凳，摸着洋火点了灯，拿出表来一看，谁知已经将近两点钟了，便连忙收拾睡觉。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铁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安然酣睡，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浸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账房里托他代寄。走过课堂时，却见姓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设两座课堂，以为御客会客之用。姓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
2: 哎，起来了吗？
0: 想是到了许久了。
2: 哎，到了一会儿。
0: 说着便走近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
2: 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
0: 恰好遇见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说罢拱手别去。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姓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站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过饭后，姓农方才匆匆地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
2: 哎，有劳酒后了。
0: 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方才回来。今天早起啊，我本来专程来回候你，不料到的此地遇了一个敝友，有点为难的事，就带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的。就是早起在课堂里那一位吗？
2: 啊，正是。
0: 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我昨夜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什么事儿。
2: 哎，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了，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
0: 啊，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啊？
2: 啊，他姓石，别字应之。

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副主考，老死没有开方，所以穷得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数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一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应之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应之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应之只得15岁。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15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啊？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啊，我还要知得详细呢。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见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啊，便接了他母亲来天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2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应之为人啊，十分逊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应之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福阙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啊，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啊。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嗨，在应之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呢，实在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得应之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得天翻地覆起来，说应之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拼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得应之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说道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应之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应之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什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她又不要。及至吵骂起来，她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2-3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了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应之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了。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社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应之老人家认得的。我那社亲姓丁，别字季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应之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们这边来，对季昌着着实实的把应之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得应之不浅呢、啊、怎样累的你且莫问啊，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啊，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了，去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哪里肯见他呀，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应之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得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

0: 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应子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应子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得没味儿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那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啊去叫应子回来，偏偏应子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在张家界市举行的第10届天路自行车挑战赛结束后啊，参赛骑手贺某在骑行的返程途中不幸是发生了意外坠落了，后来呢经抢救无效死亡。
2: 骑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各种各样自行车，特别是啊公路自行车的人，现在呢在我们身边是越来越多，可能呢也有很多人在摩拳擦掌，打算啊配备一辆自行车，哎，再买上几套啊类似的自行车服。可是呢这一次出现的公路弯道处的这个意外，却让很多呢骑自行车的人啊这心头一紧，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个非常熟练的有经验的骑手为什么发生了意外？
3: 今天给您说说户外骑行不安全，您啊要提前知道这些应急安全注意事项。

0: 从这儿掉下去，这么高。
1: 我的天，啥这卡单子，咱看这啥情况？对，
2: 这个事情那是在张家界市，当地举办的第十届天路自行车挑战赛。比赛结束了之后，骑手贺某骑着自行车返程，在下山的一个公路的弯道处，不幸发生了意外，跌到了山崖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3: 这个山崖有多高呢？这个山崖啊，有45米高。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有其他参赛的骑手也表示啊，他们在返程下山的时候呢，也经过了事发的弯道进行右转。但是啊，他们说应该是靠着山体一侧右转的啊，他们也不知道，因为贺某在坠崖的时候是在道路的另一侧。
2: 这就很让人费解，也很让人遗憾了。咱们一块儿来听，在事故发生了之后，其他骑手给当地媒体反映的情况。
0: 飞下来，我那好危险。
2: 一位参赛选手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说下山是由选手自行安排，因为比赛结束了。不过呢，组委会啊也提醒过大家，下山啊要注意安全，车速不要太快，而且呢在一些路段上还安排了志愿者提醒参赛选手注意安全。
3: 这次发生不幸意外的贺某啊，参加的是女子公路组的比赛，他骑的这个公路自行车呢也是价值12000元啊，可以说是性能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这辆自行车呢还是她的丈夫专门买给她的礼物。贺某呢已经骑了2年了，
2: 对这个车比较熟悉啊哈。
3: 对，目前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那咱们一块来听事发了之后，当地媒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组委会一方反映的情况。
1: 一上车那天急了，滚动车就一栽就冲出去了，都完事了，直接都完事了。下山的时候都是分几批下的，人家他们抽着倒车在前面跑，叫他慢一点，他有些人还跑在前面，你冲着还下边还要用踩，你说这个速度他不很更快了，超引倒车的时候自己要自己注意自己，人家下边弯急弄陡啊，你速度逮快了，你肯定有时候你哪里整得住了，是吧？他自己不放在心上，因为骑自行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存在一些风险，他这个自身造成的问题呢，那个都是没办法，我们也很痛心啊，我们对这个事情也确实很，在我们心里说心里很难过。
2: 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会比较不解哈，说贺女士啊，要说起来也挺有经验的，怎么在这个问题上都结束了？
3: 怎么在返程途中？对呀，
2: 你要说是这个竞逐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呢净想着速度了哈，
3: 对，净想着时间了，
2: 哎，没仔细观察。可是呢，比赛都结束了，按说大家都比较放松，
3: 没错，
2: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咱们一块来听一位公路运动的组织者，他是一位专业人士啊，他叫纳亮，我们来听纳队长给咱们说说他的分析。
4: 其实我也是通过一些比如我们的微信群啊，或者一些其他途径的照片看这起事故的。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路线或者说这个弯道不够的熟悉，加上他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他过弯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速度降下来，就一下冲到下边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常说，因为是会出现一些机械故障，这个东西可能也没有实际的去考证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去下坡你一定要提前把速度减下来，道路的方向去行驶，不要去越过那中实线。如果你要说越过这中的实线的话，确实特别危险。首先你不确定对面有没有上来车，在骑行尤其下坡当中，一定要注意你的车速和你转向的一个位置，速度一快起来，你的注意力就必须得集中，真的用刹车来控制你的速度，一定要。一般往往出现这种危险的时候，一般就是在弯道嘛，途中然后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他体能各方面精神不够集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反正各种因素在里边吧。
2: 现在这个事故啊还没有定论，但是现场呢能够确定的是，贺某呢掉下去的这个地方啊，沿着悬崖一面呢是有水泥墩的。现在呢唯一不能确定的，他是从两个水泥墩的中间冲下去的，还是呢从这个水泥墩的上方越过去的。
3: 唯一一个可以确定的呀，就是贺某的自行车呢是倒在了这个水泥墩的旁边，也就是说啊，车头和水泥墩应该是相撞了，
2: 然后呢撞了之后，这人呢等于是弹飞
3: 了，飞出去了，
2: 是的，人呢就掉下了山崖。那可以想到当时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一不小心掉下去，可能呢人跟这个车咕噜咕噜还有一些缓冲哈，
3: 没错没错，
2: 他是滑下去的，滚下去的，而他直接可以说啊是弹下去的。
3: 事后呢，工作人员在山崖的中间啊，一块凸起的岩石上也是找到了贺某的头盔。那这个头盔呢，左侧部分是缺了一大块，可以想象是当时撞击啊。右前侧也被撞出了一个洞。
2: 有一段视频显示，当时呢事发了之后，多位骑手都围拢着他。有的人呢很有经验，因为经常参与这种有风险的运动啊，他会心肺复苏
3: 啊，学了一点急救知识，
2: 所以呢迅速啊非常有。

0: 有效的对贺某进行了心肺复苏，但是贺某还是不幸去世了，因为伤得太重了。
1: 很遗憾，那这次意外呢，是再次为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其实敲响了一个安全警钟啊，发出了进一步加强自行车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啊，就是说要求各省区市自行车的运动协会要切实加强自行车的各级各类赛事活动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
0: 咱们还说这个事儿，贺某的遗体被家属运回了家乡湖南省冷水江市，当地的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组织家属和这个赛事的执行公司进行了多次座谈。后来呢，双方达成了一个由执行公司一次性补偿，哎，你听补偿，如果是赔偿的，就说明
1: 他负有法律责任，
0: 法律责任，对。而这个执行公司呢，是补偿给家属，意思就是我没错，但是呢，我给你是出于人道援助来帮忙，意思就是哈，所以它叫补偿，补偿是一种道义，赔偿是一种责任，是法律责任哈。补偿了多少呢？45万，协议了结这个事儿，而且这个钱呢也已经到位了。
1: 另外啊，贺某呢在比赛前报名参加的套餐费用中也包括意外保险，可以获赔50万元。那目前呢也是由家属配合执行公司向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
0: 这个事情啊，我们给您说到这儿，目前看呢，可能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就是这样了。这种保险赔偿啊，赔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那这个事情我们给大家就说到这儿。应急。

0: 其实这两年啊，骑这个山地自行车，特别是公路自行车的人哈，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听众是越来越多，大家有这个需求啊。
1: 咱们那会儿的自行车呢，你是又费力啊，又蹬不快。现在这自行车啊，你是又不费力，它又快。
0: 车身特别轻。
1: 那其实我觉得这公路自行车啊，由于越来越火啊，自行车运动也越来越火，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到底有什么区别？
0: 都是个变速嘛哈、山地是山里的还是公路，怎么就不能进山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啊，请一位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蓝烈给咱们说说啊，怎么打眼一看就分辨什么是公路自行车，什么是山地自。
2: 公路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属于同类师兄弟，因为他们均属于变速自行车的行列。不过呢，他们的骑行方式以及达到的骑行理念是并不相同的。它的相同点呢，就是可以变速。因为无论是你在公路上骑行，还是在山地中骑行，你会遇到不同的路面情况，上坡、下坡、顺风、逆风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就非常需要变速器的存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们框架材质可能相同，它们的材质呢，大众化都是以铝合金为主，高端一些的呢均为碳纤维材质，所以它们的材料还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它们相同点很少，因为它们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骑行方式也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它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它们的骑行理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公路赛，它呢主要是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所以它的骑行理念呢是以快速轻便为主。那么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是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它的理念呢是操作感为主，所以从大理念来说，它们已经完全分家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们各方面的性能与配置不同。首先说车架体系，由于呢公路赛它的主要理念呢是轻盈快速，所以它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其次呢就是它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的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的越窄，它的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于公路赛，山地车呢它胎面做得非常宽，由于呢它要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抓地力更好，摩擦性更大，所以呢它的胎很宽。其次呢就是它们的刹车系统有区别。首先呢，山地自行车因为它穿梭在山地中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刹车系统做得比较好。而公路赛呢，它在既追求优良的刹车系统同时也要达到轻便的效果。紧接着呢就是它们的车把控件不同，由于公路赛追求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小的风阻，所以呢它的车把控件

0: 做的比较窄，相比于公路赛呢，它的山地自行车车把空间是做的比较宽，而且呢更加舒适。公路赛车嘛，它主要就是作用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而它速度呢却非常的惊人，非常快。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应付不同的路面，而且呢能体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2: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急切、急需，
3: 确实比较着急。
1: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4: 估计听了兰烈的介绍，待会儿呢再在这个路上见到变速车，这一看就知道
5: 对
4: 是山地的还是公路的了。
5: 就是您看轮胎宽的那粗的那就是山地，
4: 对，
5: 因为它毕竟为了越野嘛，它不能有小石子啊什么，它得能压过去，那不能说这那公路车在山地里就翻车了啊。您看那胎特细，哎呦恨不得啊就跟我那两指扩出来那距离，哎呦特细特大，速度也特快特轻，那就是公路车。
4: 就相当于一个是越野车，一个是赛车。
5: 你总结的真不错，跟机动车有的一比。
4: 有的一比哈。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安全了，是不是哪个更安全一点呢？那咱们呀还是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那队长给咱们说说啊这两种车的安全问题。
6: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了，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就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4: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6: 最起码能到30是没问题的。
4: 你看啊，现在呢八月快到八月底了，
5: 没错，
4: 没几天就开学了，你看着吧哈。这开学了以后啊
5: 怎么着，
4: 哎，肯定有一些啊这半打小子骑的是山地自行车，有人可能会骑公路自行车上下学了，
5: 就是离得近的家长也是真放心哈，
4: 真放心，有钱给孩子买一个。一位编辑他儿子呢考大学，孩子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爸爸，我要是考上一特好的大学，你给我奖励一个礼物吧。
5: 奖励什么呢？
4: 爸爸说行啊。
1: 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西区柯克传，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8: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知道您是比较欣赏希区柯克这位导演。
8: 哎呀，我

0: 相当喜欢，喜欢极了。可以说他的电影除了最早期拍的一些导演的手法和拍摄手法太老了，或者说他当时的那个就是这种演员的化妆我极其不喜欢的这个，其余的基本我都看过。看过，而且有的电影还看了好几遍琢磨过，比如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伙聊的夺魂锁呀、后窗啊等等，就在他那个时候他能拍出这种电影来，他太前卫了。
1: 哎，所以说作为伟大的电影导演啊，希区柯克分明从事着最具艺术性的创作工作，却很讨厌艺术家这个字眼，并且终生痴迷于金钱。他拒绝承认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同时呢又认为好电影应该是关注销售员呀、打字员呀等普通人。希区柯克呢是不爱交际的，却害怕孤身一人，他脆弱，他焦虑，却会用我会亲手毁掉你的职业生涯这样的话来威胁女演员啊。他是一个对女演员有控制欲的这种禁欲导演，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啊，他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深入人心的电影。按照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话来说啊，也许有10000个人不会忘记塞尚的苹果，但是肯定有1亿个观众会记得火车怪客中的打火机。
0: 这个戈达尔这是法国新浪潮的导演嘛，像他像特吕弗这种，特吕弗像什么戈达尔这种新浪潮的导演，那都是拍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电影的电影史上啊，都要留下一大笔的这样的人啊，他们开创了一种流派。可是呢他们对于希区柯克都钦佩的不得了，有一本书专门讲特吕弗和希区柯克对话的，你想想这帮新浪潮的旗手啊，对于一个拍悬疑片的导演如此痴迷，我觉得
1: 是
0: 很少见的。
1: 也都是他的影迷啊。就是那这本书《希区柯克传》其实也有很多写他传记啊。
0: 是是是，
1: 咱们挑的这本呢是出自一位英国传记大家之手。他其实就把他的这种多面体不可琢磨的这种性格都写得淋漓尽致。这个英国传记大家叫做彼得阿克罗伊德，他是英国文坛一位成就斐然的多面手作家。他出了6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还有历史著作，他都能写。
0: 是
1: 啊，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方说他的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还有埃略特传、伦敦传，就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很多奖，比方说像毛姆奖啊、惠特布雷德传记奖啊，还有南岸文学奖等等等等。因为他对英国文学所做的杰出贡献，还在2003年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啊。就是这个作者也不是一个小人物。
0: 所以这个作者一开篇啊给我们奉献上的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写传记嘛，有的时候就看你怎么去开场，然后更加的吸引人。那他开场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就让大家伙眼睛一亮，就觉得哦，会是这样吗？他的第一篇开篇就是叫《从来不哭的孩子》。
1: 呵，
0: 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认为啊，作为名人啊，名人不同于凡人，所以呢，他们会有特异之处。那这个从来不哭的孩子是不是希区柯克的特异之处呢？我们来看看，在1899年的8月13号，也就是125年以前，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出生在他父亲开的店铺的楼上。这家小店啊，位于莱顿斯通大街517号。在他出生的时候呢，这个莱顿斯通还是个总被人遗忘的城郊小镇，夏季啊会闷热难耐，冬季呢寒冷肃杀。当时啊，这个地方仅仅是通往伦敦的罗马路上的一个小村落，有着标志性的空旷感。它位于伦敦城外东北方向8000米处。希区柯克出生的时候呢，这里名义上还是埃塞克斯郡的一部分，但是伦敦的巨大轰鸣声啊已经越来越近了。大东部铁路在1856年的时候通到了艾顿斯通，那这个小镇很快就变成了睡城，住满了每天早上通勤去伦敦及周边地区的普通中产。我说到这儿您应该能对位上我们北京附近的一个

0: 地儿了，睡城啊，希区柯克的这个父亲啊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出生在父亲的店铺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小菜贩，哎，卖什么呢？卖卷心菜呀、萝卜呀这类东西。他的这个店铺的这条路和其他公路是一样繁忙的，这街道上啊，混杂着香蕉熟烂的气味、土豆发霉的土灰味，还有马粪更刺鼻的恶臭。1906年的时候，埃顿斯通啊通上了电车，那这种气味才开始慢慢的消失。希区柯克呢对此是记忆犹新，哎，一张看上去拍摄于当时新近设立的帝国纪念日的照片，记录下了希区柯克和他父亲在家族生意的门店外的场景。希区柯克骑在一匹马上啊，无疑是他家那匹从科芬园市场驮货回来的马。这个威廉希区柯克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啊，刚才没给大家介绍，威廉希区柯克就是希区柯克的父亲啊，叫威廉。那他的生意啊很快就扩张了。希区柯克曾经对一个传记的作者说，说我记得我父亲上班的时候啊，常穿着深色的西装和僵的笔直的白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哎，起码在这点上啊，这个我们能够对位上，就是希区柯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继承他父亲威廉的风格。这个威廉希区柯克也是一个极度紧张的男人，因为他一生都饱受了皮肤损伤等各种神经痛状况的困扰。
1: 嗯，
0: 你看，就是这种其实心态上的这种东西，它是会影响到身体的。
1: 对，
0: 那希区柯克的母亲叫艾玛。艾玛希区柯克据说呀也穿戴的一丝不苟，体体面面的，和其他大多数下层中产阶级主妇一样，他母亲从家里的洗洗擦擦中啊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他呢还善于烹饪，而且非常享受烹饪的过程。希区柯克曾经说啊，家里人告诉他，他在婴儿时期、婴幼时期从来不哭。但是呢，希区柯克也谈到了自己的恐惧，就是当他还是个摇篮中的婴儿时，一位女性亲戚曾经把他的脸贴得离他太近了，过近了，而且这位女性亲戚呢还故意发出婴儿的声音。希区柯克就说，当一个婴儿3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往往就会开始试着吓他，这应该是母亲和孩子都享受的事儿。那在另一次谈话里，他回忆起他母亲曾经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对他说，砰，即使希区柯克从来没哭过，但他也不是不知道害怕到底是什么东西。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呀，希区柯克确实是天赋异禀。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红九兄怎么样啊，你看他能记得他3个月和6个月大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1: 这太厉害！
0: 我是真记不住，
1: 我6岁之前都不忘了。
0: 我觉得我3岁以前，我可能临近3岁左右，我能记得住，其他的真记不住了。希区柯克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呢，随他父亲啊，也叫威廉，还有一个姐姐叫艾伦啊，大家都叫他内利。但这个哥哥姐姐好像都没有对希区柯克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希区柯克家族啊是信教的，对他们来说呢，这个信教是天生的，甚至是原初的人性啊。那一家人呢，在希区柯克6、7岁的时候搬到了莱姆豪斯。莱姆豪斯啊，在17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伦敦东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儿呢，靠近河流，聚集了7000多人口。男孩和男孩在这个地方乘船下海，哎，这啊，在18和19世纪的时候是伦敦最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所以啊，哎，现在希区柯克这个男孩可以真正称为是伦敦人了啊，估计说话也是隆冬哟，嗯，或者用当时的老话来说，就是伦敦佬。哎，在希区柯克搬来这儿的20年前，莱姆豪斯来了许多华人，他们给他的童年啊增加了一些不同的颜色。威廉希区柯克，也就是希区柯克的父亲，在地如其名的鲑鱼巷买了2间水产店，用来扩张自己的业务。一家人呢就住在其中一间店的楼上，这个门牌刚才我们提过是175号。 这条巷子啊，距离这个莱姆豪斯港湾和泰晤士河不远，所以啊，本就刺鼻的鱼腥味又混进了浑浊河水发出的持久臭味，变得更加难闻了。在希区柯克一家来到这儿不久前的1905年，这个亨利·詹姆斯在《英国风情》里写道，在泰晤士河旁，湿漉漉、脏兮兮、黑沉沉，则是无处不在的色调。河水啊，简直是黑乎乎的，又覆盖着黑乎乎的驳船。在黑乎乎的屋顶上面，从延伸的很远的码头和船屋中间，耸立起一片荒草丛似的昏暗的桅杆。哎，那个时候的这个莱姆豪斯所见之处，就是这样一片杂乱粗俗啊，它。曾经是人们口中伦敦东区的垃圾堆，当然这个垃圾堆是加了个引号的，但也可想而知当时这种脏乱差的情况。

0: 伦敦人。这个希区柯克小的时候啊，他真是能记事儿。你比如说他曾讲过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对他影响极大。
1: 嗯，
0: 我能够想象到，因为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就是不懂事儿的时候，我也曾经被吓唬过一次，但是我已经可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把它遗忘掉了
1: 啊，故意忘却，
0: 哎，故意忘却了，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犯过一个很小的过失，可是呢，他父亲跟警察合谋啊，他用的是合谋这个词儿啊，把他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两三分钟。只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在一次穿越伦敦的探险之后回来的有些晚了，希区柯克提起这件事儿，原本是为了解释他自己终生对于警察的害怕，以及对于罪恶和惩罚的痴迷。然而，为什么他父亲威廉要给他安排这样的经历呢？哎，那他也没说，那我们作为读者就更不清楚了。可是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折磨。
1: 嗯，
0: 就像昨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应该就三四岁的样子，因为我四岁都出的北京，跟我父母上山下乡。那之前呢，跟我外婆和爷爷啊奶奶他们在北京这儿生活。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可能就是三四岁，跟我外婆去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啊，然后中间嘛，小孩嘛愿意就折腾吧，然后中间出来上厕所，啊，我外婆带我上完厕所出来之后，也不怎么着，人就把那门给锁上了。
1: 哦，
0: 就是
1: 出不来了。
0: 哎，那厕所在一个走廊里头，然后那走廊通电影院里边那门，然后给锁上了，推不开。之后，后来我外婆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就能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就是我就是肯定是真害怕了，
1: 很无助啊，
0: 很害怕了。然后我就对着那门拳打脚踢，你想想可想。然后很快人就来人把那门给开开了，但是害怕。害怕，就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给关上了。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希区柯克这个两三分钟的这个，尤其又是他父亲跟警察肯定商量好了啊，吓唬吓唬这孩子，以后他不吓唬吓唬他，他没准还得乱跑，吓唬吓唬他啊，关他两三分钟啊，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这么乱跑了。可是想象不到那两三分钟给希区柯克留下了，他的一生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哎，
1: 所以小孩啊，不能随便吓唬。
0: 对。很明显就是这种恐惧在希区柯克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形成了。他呢也许是编造的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这个记者听，但是呢也许就是真的，因为的确有某种东西把希区柯克塑造成了一个内心充满战栗与恐惧、害怕指责和惩罚的人。那对这一点啊，人们都提出了这种很多的解释，比如从希区柯克与他母亲的关系啊，这一点他自己从来没说过啊，包括他成年以后他的这种幻想的奇特和丰富啊，我们就看他的那个电影总是显现了啊，这个怎么说？你说是导演或者是什么？就是很享受。设计女性被杀害的这桥段，就像那个迷魂记是吧，那个多有名的那个场景，那女的在那个浴室里洗澡，然后进来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啊，然后把那女的杀掉，就这种东西。哎，可是呢希区柯克总是说他其实是遵从了一个法国剧作家的意见，那个法国剧作家可能从这个我们所谓情节的角度来说啊，所以他给他的建议就是折磨他们折磨他们啊。但是呢这个传记作者又分析，可能是在希区柯克童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一些本能和欲望，这个对于世界的恐惧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了，所以他才会去呈现这样的东西。包括啊他回来长大以后，你看他会害怕穿过制片厂的食堂，因为担心会有人在他穿过的时候接近他。嗯，他逃离混乱，把自己生活安排的像军事行动一样，尽管啊他不清楚敌人是谁啊，那他对于生活的这种恐惧只能通过他自己的想象来缓解。从根本上来说，在这一点上他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改变过的，他童年产生的这种恐惧和执着一直陪伴到他生命的尽头，从来都没有消失。所以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希区柯克始终是一个孩子，他沉浸在他的制造的这个电影情节中，在这个电影情节里他想象出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场景，哎，和他深深的着迷的这种 攻击。

0: 呀，隐秘灾祸呀的这种幻想是完美并行的。这本书的作者说，这起码也是他的人生。
1: 嗯，
0: 这起码也是他的人生。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怎么去，也不能说解释，怎么去理解。
1: 嗯
0: 嗯，
1: 怎么说呀，他这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嗯，
1: 就本身他的这个个人经历，他其实也有悬疑色彩在里面。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也搞不太懂，因为刚刚蒋老师讲的这段，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因为本身这位作者他写希区柯克他是比较深入的，
0: 嗯，
1: 他不是浮皮潦草的，
0: 嗯，
1: 只是讲了他的人生经历跟故事，
0: 是
1: 他其实也用了一些精神分析在里面
0: 啊哈。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很多悬疑的电影来讲啊，
0: 嗯，
1: 它很大一部分它是有凶杀案的，
0: 哎，
1: 你就像咱们比较熟悉的尼罗河惨案，
0: 对，
1: 就是有一类就是凶手是谁，
0: 嗯哼，
1: 是吧？大家一直猜凶手是谁，
0: 嗯，
1: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刚才蒋老师会提到了，就是他真正的陷入到这个案件当中，他有的时候就有点分不清真实与虚拟了。
0: 但是他的希区柯克他最有名的其实是悬念嘛，
1: 悬念，
0: 悬念。所以悬念是什么呢？我记得是谁解释过呢，是不是希区柯克自己，他说的那个悬念就是比如说啊，一帮人在开会，这时候有一个人提了一个手提包进来啊，所有的底下的观众都知道这个人提的手提包里有一个定时炸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把手提包放在这儿，大家伙儿就盯着这手提包。这个悬念在哪儿？悬念的制造在哪儿？就是大家伙儿明明知道结果是什么，大概其知道这人要去做什么，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就一直吊着人，吊着观众，这就是一个悬念。
1: 嗯
0: 啊，这就跟别的不一样。其实就像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后窗，哎，嗯、最典型的是这个夺魂锁，
1: 夺魂锁
0: 啊，那是太典型了，就是这种悬念、哦，是吧？
1: 嗯，
0: 我下边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希区柯克是怎么走入电影业的？
1: 哎，
0: 好吧，
1: 好的。
0: 哎，
1: 为什么跟电影结缘？
0: 嗯，其实希区柯克啊，他13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了。那时候啊，这个是法定年纪，可以出来工作的，不算童工。
1: 现在可不行了。哎、
0: 对对对。当时啊，希区柯克这个告诉父母说，他想成为一工程师，因为那个时候呢，工程师是一个既安全又合适的职业。他还考了这个，考取了海洋工程与航海学院，在这个学校里学习机械合成学，也忙于各种机械图纸的绘制，这些专业的训练足以让他找到工作。所以在1914年11月，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因为他1899年出生嘛，
1: 嗯，
0: 哎，他在这个伦敦的一个电报有限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主要生产绝缘电线和电缆的公司的总部。在当时呢，这个公司对水下电缆和防爆通信特别感兴趣。这个希区柯克啊，当时是销售部门的初级技术人员，负责对这个电线的尺寸和电压做技术估算。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那时候是终日的懒散，总是等这个桌上的这个估算单堆积成山了啊，不得不着手解决的时候他才工作。那他还说呢，他的工作速度是快的惊人的。可是呢，在他进入这个公司工作一个月后，他的父亲哎呀很不幸因为肺气肿去世了，这就更坚定了希区柯克的选择，他把这个当工程师啊作为一个稳定的职业。那他的哥哥，哎，刚才说他有一哥哥与姐姐，他哥哥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水产店。可是呢，希区柯克和他母亲还仍然住在那个店的楼上。希区柯克每天从这儿进城上班，不管是莱顿斯通还是莱姆豪斯啊，都没能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轰炸。那对于一个希区柯克这样的过于紧张的年轻人来说，哎，天上掉下来的轰炸嘛，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种恐惧的馅饼，那是一种直达心底的冲击啊，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野蛮的颠覆世界秩序了。1915年初的时候啊，莱顿斯通上空开始出现了什么呢？特别有名的齐柏林飞艇。那莱姆豪斯以及他的这个河流区域成了德军的重点轰炸对象，旁边有一个波普勒高街被炸得尤为严重，爱尔兰海发现有德军的潜艇，处处是风声鹤唳啊。那一些希区柯克的早期电影反映了那种恐慌甚至歇斯底里 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是因为这些创伤在他来说永远都不能

0: 忘却。他在他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叫 The Birds， 就是群鸟翻译过来，里边他曾经借这个鸟群围攻这个布伦纳一家的人，这种啊围攻，借这个围攻这一家的人，重现了第一次伦敦大轰炸的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炸弹落下，枪声四起，人间炼狱。他的形容就是你不知道躲去哪儿，你被困住了，无法脱身。这正是他那个群鸟，那个电影就是鸟突然不知道怎么就疯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人不管是躲到这个电话亭里，还是躲到哪儿啊，哎，都会被这个鸟攻击，躲到屋里都会被攻击。嗯，可是在这个希区柯克后来的大部分采访里，他都有意的无意的要压抑这段他肯定经历过的战时的记忆，反而把焦点呢放到了战争期间他和他母亲在一块那些悲喜交加的时刻啊。比如说有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看他家附近呢受到了炮火的攻击，那赶快他就跑到他母亲的卧室里，结果发现他母亲正试着往这个睡袍外边加衣服呢。还有一次呢，空袭的时候，他记得他说，我那可怜的这个老妈啊，一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边拼命的祷告。而窗外呢，就是齐柏林飞船的这个探寻灯和四处飞溅的弹片。
1: 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1: 动时尚那种感觉的，而且它本来质地，你说在我读书的时候，它就出了好多好多那种塑料，特别好，特别炫，特别，而且是那种透明的表带啊，然后戴在手上以后，你的肤色还能够给它衬出这个底色来，那个真的是特别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就谈不上说评价怎么样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腕表当它能够在市面上面，在市场上获得一个比较相对长期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品牌你都已经有认知度了，那其实做质量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是这样的。在现代社会，现在的这个腕表工业发展到今天，很多腕表它的品质还都是有保证的，就大家熟知的这些品牌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好，上半段呢，我们刚才问了一个就是这个耐用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走的准不准的时候，张友给大家的建议是电子表大于石英表大于机械表。那其实在这个实用性这个方面，因为准不准现在确实已经不是大家的一个最主要的。我相信刚才那个问到具体品牌的朋友其实也特别想问说质量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耐不耐用，经不经用啊，怎么样。那么从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维度请张伟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这三类会有大于号的问题吗？
2: 有的
1: 哦。
2: 对，那么电子还是一样，其实很类似，电子表和石英表它的耐用性可能稍微强一点，我指的是它机芯的可靠性。因为它不是完全由机械零件来组成的，而且就是。

0: 会太受震动的影响。那么相对比较脆弱的来说呢，是机械表。
1: 嗯，
0: 因为机械表它完全是由细小的机械零件组成的，那么你在受震动或者是受到水汽的影响，
1: 嗯，
0: 有可能会进水，那么机械腕表会显得不那么稳定。
1: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像我这样不太爱动的女士，其实用，而且用东西确实还比较爱惜的话，用机械表没有问题。
0: 对，没有问题。
1: 但如果运动幅度特别大，而且经常性的要进出到各种不同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然环境都会变化很大的话，
0: 这样就不太适合。
1: 建议大家是石英表、电子表都没有问题。
0: 对，而且大家在佩戴电子表的时候，你可以打羽毛球、打网球，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佩戴的是机械表的话，网球、高尔夫球这种你是不能打的。
1: 嗯，
0: 如果这因为这种猛烈的挥杆动作，然后猛烈的这种位移，会对机械表产生影响，它肯定会走不好的。
1: 好，所以其实喜欢这样一些运动的朋友的话，那么在选择腕表的时候就要尤其注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是很关心说，我去选择一个表，我进到这个专卖店了哈，我就是想买这个品牌的。那比方说我之前也给我父亲就是去乖的时候去买过，完全无概念呀。我进去了以后，人家跟我说，哎，除了我在外形上面会有所了解，但是其实啊，我觉得有一些大的品牌它没有做太多的一些变化，真的只是细节的变化，这儿加了个钻，那儿加了一个什么而已。
0: 对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选，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们的很实用的一些原则性的，比如说咱俩刚才闲聊的时候涉及到一个吸星的问题，这个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了吧。
0: 是的，就是如果大家在选择上产生这种疑虑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有自主品牌机芯的这些品牌。
1: 这个我们要怎么判断？直接问柜员吗？
0: 对，柜员会告诉你的。那像大家比较熟知的有 ETA 这个厂商出的机芯，那么这个厂商出的机芯是会给很多大品牌来使用的，就像比如说浪琴呀，然后天梭呀，还有卡地亚的一部分腕表都是使用这种ETA机芯。那么除此之外，像劳力士，那么百达翡丽，还有江诗丹顿、积家这些品牌，他们的使用的机芯都是自己品牌自主研发的，也就是说从头到尾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那么我建议如果大家购买这种奢侈品腕表的话，还是选择有就是自己生产机芯能力的这些厂商。
1: 其实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去问一下柜员。
0: 对，问一下柜员。
1: 刚才如果大家来得及记录，刚才张友也列举了很多了，就是这个确实从机芯到整个的腕表的生产过程当中，人家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品牌在做。
0: 对。
1: 但实际上，你刚才也提到浪琴，但是这个大家会很习惯的去选择这样一个品牌，它也是这个机芯不是自己来生产的。
0: 它的机芯是ETA 厂商，然后浪琴属于Swatch集团，那么这个 ETA 厂商也是Swatch集团的
1: 啊，集团旗下的。
0: 对，它是集团旗下的，也就是说我自己集团的品牌用自己旗下的机芯。倒是谈不上说就是用了别人的机芯，也算是自产吧。
1: 可以勉强的归在后面说的那一类里边哈。这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如果大家很关注，尤其是你都已经觉得花了不少的钱了啊，不是说买一个随便一点的几百块钱的手表来玩一玩的话，那么在自己的预算的空间内去到这个品牌，我们可以问到柜员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啊，这个零件都是哪儿产的呀？是不是都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呀？如果一系列都是自家的生产的话，那是比较建议买的。
0: 对，那么其实自产机芯的腕表，它的价格一般就是在公示价格都是在五六万以上了。如果低于这个价格的，比如说像两三万的表或者几千块钱的腕表，那么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其他厂商的机芯，就像比如说ETA机芯。
1: 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维修是不是一定要去品牌的专卖店？
0: 对，我强烈是建议这样的。然后各大品牌各大集团在北京都有服务中心，我建议大家要去这些品牌自己的服务中心去做

0: 维修保养，
1: 嗯，
0: 因为比较可靠，而且会有保修。
1: 我也看到过一些就是相对大一点的商场哈，它会有这个在腕表的这个柜台的旁边可能会设置一个专门的一个
0: 对，
1: 像类似于售后服务的地方，
0: 是的，
1: 很像那个手机的售后服务，就是我每一个品牌我都是可以帮你来修的，然后它又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商场里面，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样的是否可以信任呢？
0: 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从业人员的资质良莠不齐。
1: 嗯，
0: 而且从我的就业经验来说，我曾经在三家品牌公司工作过，那么我每一次进入公司的时候，对每一款腕表都有专业的培训，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特别的地方，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点，才能对这一款腕表进行专业的维修。那么可能在外的从业人员他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不知道这些细节，有可能就是不能保证你的维修品质。
1: 因为它这个品牌的独特性，当它已经可能这个价值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它会分得更细一些。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古传奇解放之路，我们上集啊说到袁文才派两个使者来见毛泽东，干什么来了？探虚实啊，摸摸情况，这伙队伍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呢？万一是冒充的呢，那可就麻烦了，道听途说不行。那么来这两个使者呀，一见到毛泽东，用这眼睛一溜，心中有8分的把握，这是一伙啊，哎，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很大方，热情招待，

周围盘旋打得又近。主意打算之后，毛泽东很客气跟袁文才两个人告别了。话别之后，毛泽东回到部队，立刻把这个留守部门和些伤员都安置在了茅坪，就请袁文才代管。那么这时节，袁文才和毛泽东又接触了两天，他心里头有个打算。他一看毛泽东这个部队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有行相啊，立正，哗，非常齐。可一想自己那个部队吧，踢了他啦，噼了啪啦啊，什么动静都有。如果要能把这个军队训练成像他们这个样子，那我这军队就是常胜将军呢。所以啊，不久啊，这个袁文才就跟毛泽东提出来了，能不能派个党员啊到我军队来，给我调教调教这个军队，帮帮我呀，做做一些工作，训练一下。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呢就派了两个得力助手到了袁文才的军队，帮他训练军队。说为什么袁文才要请人到军队来帮他训练，最主要他也是想通过训练看一看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那么你看，训练的指导官一到袁文才的军队啊，通过相处，这个工农革命军和这个袁文才的军队啊，这个关系就一点点的密切起来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工农革命军也在袁文才的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平时呢除了学习和进行军事训练，更依仗着自己对此地情况的熟悉开展社会调查。有一天呢，他们从城里得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啊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本来的毛泽东打算呢，如果井冈山这儿站不下，就继续往南走进广东。一看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了，毛泽东就放弃了准备到湘南的想法，坚定地在罗霄山脉中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一天呢，毛泽东突然得到这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地主武装啊，终于有了大部队的帮忙啊。好家伙，这些地主武装啊也来了精神啊，纷纷出动攻击这个工农革命军。因为毛泽东他们现在在井冈山的外围周围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啊，两路国民党军队杀过来了，仓促应战。这应战呢坏了，队伍吃了不少亏，死伤不少。没办法呀，为了保存实力怎么办，撤。毛泽东决定带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好家伙，这次敌人来的真凶猛，再加上一些地主武装，炮火连天的打的，杀呀！毛泽东一看不撤不行了，撤，撤到哪儿去了？一直退到了井冈山南路的黄坳。退到这个地方了，后边的追兵没了，部队停下来休息。毛泽东一看呢，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部队的状况十分狼狈啊，受伤的受伤，流血的流血，这个战士们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的散坐在地上，要吃饭了，大家也饿了。这时节毛泽东才发现呢，由于撤的着急，连锅都跑丢了，拿什么做饭吧，没有办法。那么几个战士呢，就找到老百姓啊，跟人家好顿商量，另外互相啊，这个都是方言，一半会儿还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连比划的带跺脚的指天画地的，老百姓好容易明白了。

0: 哦，是要吃的，赶紧拿出钱来，弄了这么点饭，剩饭弄过来了，啊，用那木头盆端过来了，也没有筷子，也没有碗，大家呢就伸手从这个盆里边抓着吃。哎呀，毛泽东一想啊，不行啊，必须得建立根据地呀。吃完饭了，毛泽东站起来，走了这么几步，往这一站，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行军，往井冈山方向靠近，啊，就是往山里边靠近。我来站队，我是第一个，首长啊，精神不倒，战士们来的情绪，伤的病的啊，没受伤的啪啪站立令，一二三四，报完号之后，毛泽东大踏步的是走在队伍的前方，要挺进井冈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5: 一打我们就打不过人家，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就跑，他们就在后边追，每次啊都得死两个兄弟。哦，你们打他们还追？
6: 对啊，
5: 追出多远呢？
6: 哎呀，有时候都把我们撵到山脚下，一直上了山路，他不敢追了。这帮小子狂得厉害呀，我不杀这营道义誓不为人，可是就不知道怎么杀他，杀不了他，他人多呀，武器也好。我干瞪眼，原来如此，何长工眼珠一转，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指挥怎么样？哦，交给你，对，我替你报仇。真的吗？你就听我安排吧。啊，何长工回去想了想，第二天他跟这王锁呀要了一个附近的地形图，离这个县城不远，20多里路有这么个山坳。这个山坳呢，哎，很僻静的地方，两边可以埋伏下人。这何长工就告诉王佐，你带领人去攻打县城，哎，大枪大炮你就往里轰，晚间半夜打，天亮的时候你们就跑。啊，他追吗？他一追你就把他引到这山坳里边来，我们在这儿打一伏击，一举歼灭。这招灵吗？这都是毛委员呢告诉我的，毛委员就这么打仗，很灵啊。这王佐还半信半疑，这就安排好了。隔了2天，王佐带了20几个人呢，何长工带着剩下的人就埋伏在山坳里边，那么王佐带着些人呢就够奔县城去了。半夜时分，这个保安大队队长正在梦里呢，就听着城外咔枪声大作，不敢出击，黑灯瞎火的，你知道外边来多少军队啊？另外听说了井冈山附近来了工农革命军，人多势众，他不敢出来。那么这王佐呢，命人往城里头放枪，砰砰砰砰砰砰，一直打到天亮。这时啊，城里的那些保安队员们才看清楚，说外边就20来个人，带队的呢还是王佐。哦，来啊，集合！他这保安大队200多号啊，气得哗的全站齐了，给我冲出去抓他！抓住这个姓王的王佐，有大洋子赏！冲啊！哗！这保安队冲出来了，这保安队这儿一冲出来，这边王佐他们就跑，好几十里山路呢！啊，这后边的追兵是紧紧相随呀、啊，还是以往那打法，一直追到你山脚下，哎，追回你老巢，我们就不追了。

0: 在前边跑，后边五道一部队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就到了山坳这儿。王佐他们过去了，五道一的部队也进来了，何尝不是大喊一声，四面开火，炮炸的有叮叮当当。这战斗结束了，这个保安大队被歼灭在当场，尸横遍野。那么何长工提着匣枪这儿出来找这尹道一的尸体，可左找右找，几个人四外寻找，不见了尹道一的踪影。你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前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梅湖现代戏《焦裕禄》这出戏紧紧把握为民担当的好书记这一核心，选择了焦裕禄在兰考县的几个典型事迹，成功表现了焦裕禄崇高的精神世界和伟岸的人格魅力。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的升华，从感人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到精彩的舞台表演，令观众为之感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邀请了该戏的主演贾福林做客梨园堂，与观众朋友共同欣赏梅湖现代戏《焦裕禄》。梅湖现代戏《焦裕禄》选取火车站里送灾民，把窑村纺钱举财，买粮救荒，带病抗洪抢险，痛斥浮夸风等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求实亲民的可贵品质和伟大精神，深刻体现了焦裕禄心中装着老百姓这一主题，塑造了焦裕禄这样一位朴实而又鲜活、传神而又亲切、平凡而又崇高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观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梨园堂栏目的嘉宾呢，是临汾梅湖剧团业务团长贾福林老师。贾老师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焦裕禄书记带领百姓的一起治沙植树，改变兰考的面貌，但是呢又遇到了春荒，那去买溢价粮来度过春荒，那这段戏呢也是很有看头的戏了哈。
1: 这场戏呢是全戏的第四场，讲述的是买粮救荒，由植树造林呢引入老百姓吃不饱饭，病倒在工地上，使得工作呢无法进行下去。面对这一现状呢，焦书记才冒着风险让张县长去外地买溢价粮来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但是呢没想到这件事被上面知道了，于是呢上面就派顾主任前来呢调查此事。当时呢地委为了保护焦书记，才让张县长来承担这份责任。但是呢焦书记不同意，他对顾主任说道，如果这事又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焦裕禄，怎么能叫张协力同志负责呢？于是呢两个人呢就

0: 僵持在一起。顾主任呢，此行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他思想上呢有些保守，可以说也有些教条。面对这一尴尬的局面呢，焦书记就想用回忆往事的方式来说服顾主任，也可以说是焦书记的一种策略吧。但是呢，不管怎么去说，顾主任的态度就是朋友是朋友的关系，触犯了政策就得按公事公办。
1: 其实应该这样说，顾主任呢只是当时一个政策的一个缩影，就人物而说呢，没有说是这个正面或者是反面。
0: 对，可以这么说，扮演顾主任的是我们剧团国家二级演员石坚强同志。首先呢，这个角色他不好演，度不好把握，如果演过了就会离百姓远了，如果演得浅了就会觉得呢他在执行政策方面敷衍了事。面对百姓挨饿和执行政策，他更注重的是后者。从第一场的阻止百姓出外逃荒就看到呢他的性格，所以从其中呢就能看出来啊，他是一位看重政治生命、严格执行政策、面对百姓现实利益考虑比较少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位反面人物。
1: 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呢，这个瓦窑书记韩大刚带来了买到粮食的消息，可以说这个消息呢也把矛盾呢推到了顶点了。
0: 当粮食拉回来之后呢却不能分，为什么呢？因为这关系到违反政策和处分焦书记的问题。面对救济粮要被封存以及没收，以及乡亲们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这场戏矛盾的焦点。当顾主任说出问题严重性的时候，乡亲们宁可饿着肚子放弃粮食补贴，也不愿意让焦书记受到连累。粮食对当时来说呢，可以说是就是乡亲们的命啊，这充分说明了焦书记在乡亲们心中的地位。
1: 这段的这个群众演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站在那里就可以了。
0: 大家都知道台上无二戏，所有舞台上的演员都必须为此时此刻的剧情来服务，都有自己内心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扮演那位老奶奶的是我们剧团的崔彩萍同志。有一次呢在万荣演出完焦裕禄之后呢，第二天我住的那个房东还有好几位邻居呢都说那位老奶奶演得特别的好。虽然她一句话没说，但是呢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还学那位老奶奶她怎么走路，觉得就是那个年龄段的那个人物。所以说啊，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不是角色的大与小，而是塑造的人物能不能和观众产生共鸣。
1: 那当舞台上就剩下焦裕禄书记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心焦烦闷，引发这个肝病发作。那么在这段表演上呢，也是穿插了一些传统城市化的表演了。
0: 这块情节呢，属于独角戏，不太好演。偌大的一个空旷的舞台，如果没有饱满的情感来烘托，就会呢把戏演凉了。当目送乡亲们离去，焦书记此时此刻不知道该说啥，内心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无奈。他的潜台词就是感谢乡亲们，感谢你们宁可饿着肚子也要保护我焦裕禄。但是呢此时此刻他又没有别的好办法。紧接着迎面一阵狂风刮来，加上他的肝病发作，他踉踉跄跄的就坐在那个凳子上，唱出了此时此刻自己的心声。他此时此刻他焦急无奈病痛，伴随着刮风，所有的这些因素你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呢在唱的时候前两句不能用太大的声音，用气拖着声音去唱。

唱着拍打着桌子，表示他的无奈和他的无助。哎，这种心情要一定要唱出来。当然呢，这段唱腔呢，在设计上没有完全按照呢梅户传统的老腔老调去设计，因为呢梅户这些年呢，发展呢比较快。如果我完全按照传统的老腔老调去设计的话，在刻画流程上就显得有些不足，完全创新呢但又不能成立。所以说一定要把握好传统和发展的尺度。

总之呢，创作和创新啊，它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发展的，并逐步得到观众的认可。在这段唱中，为了体现教书记的肝病的疼痛，那种疼痛的程度，所以我就用了跪步

0: 所有的一切他都是为了表现焦书记的心急如焚，用毅力和病魔做较量，并下定决心必须让乡亲们吃饱饭，所有的后果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么一个思想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传来了宋铁成去世的消息。那这个消息呢，让焦裕禄书记决定放粮。
0: 首先呢，宋铁成是一位技术人才，他的去世和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有直接的关系。面对人命关天的事实，焦书记此时此刻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那情绪，含着眼泪坚决说道：“
2: 还愣着干啥？赶快去分粮食，等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起。”

这四句唱呢，因为节奏比较快，一定要唱到此时此刻人物的内心情感里面。也就是说，你不要考虑他的音色的如何的漂亮，音色的如何的完美，哎，就是说你燃是铁来，不那就错了，哎，就表现那种情感是爆发出来的。 是焦书记此时此刻就压抑了许久的那种情感是爆发出来的，所以不要考虑他的音色的什么多么优美、多么悠扬、多么动听，不要考虑这些，只要你在情感里面，通过这一唱呢，一下就把焦书记压抑许久的心情就爆发出来，充分展示了人性在面对现状的时候所释放出无畏的光辉。

0: 舞台上演的是焦裕禄的精神，当然呢也是弘扬的是这种精神。所有参加演出的演员必须要有一颗菜的精神，比如常志清老师啊，年龄那么大了，一句话没有，一句台词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完成自己所扮演的群众角色。我记得有一次在下乡的期间，由于郭晓红老师，也就是扮演宋大娘的那位老师，郭晓红老师家里呢有事，他临危受命饰演了宋大娘这个角色，用实际行动来为我们年轻演员做表率。
1: 可以说这段戏呢也是非常感人的，表现了焦裕禄书记一心为百姓着想，也把个人的这种利益呢置之度外的品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五场了，又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了。
0: 第五场呢讲述的是焦书记带病抗洪的一场戏。刚开始呢他这个情节是下雨天，妻子担心焦书记的身体，因为焦书记呢半个多月都没回家了，所以呢就在家里把药给他熬好，给他送到办公室里边去。来了之后呢，哎，发现焦书记不在，却发现焦书记坐在藤椅上赖了一个大窟窿。他脑子里呢马上就会出现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就是焦书记肝病发作时，为了缓解疼痛，用物体顶在那里，长期顶在那里，把藤椅给磨出来的一个大窟窿。于是呢，妻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触景生情，唱道：“

0: 这段唱呢，就表现了妻子对焦书记的心疼、责怪、埋怨。来考离不开你，在家里呢更离不开你，你如果倒下了，家里的老老少少该怎么办？这也是人性的一种担忧。从侧面呢，也说明了焦书记忘我的一种工作精神和境界。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贾福林老师主演的梅户现代戏《焦裕禄》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屁呀、啊！
1: 老姑，老姑，
0: 哎呦，老舅啊！
1: 老伙计，你不在开封享清福，哎，咋跑到这工地上啃沙子来了？
0: 啊，看你说的，我虽然离开兰考，可我对兰考还是有感情的嘛。再说，咱这么多年的老伙计了，咋就不能来看看你？
1: 来来来，坐坐。哎呀，来来来，
0: 老舅啊，你这肝病咋样啊？
1: 好多了。没事儿、哦、
0: 最近没回到三都老家看看啊，
1: 光想着回去，哎，可就是抽不开身子了。
0: 哎，是啊是啊，老舅
1: 啊，
0: 有件重要的事咱俩还得沟通一下。
1: 哎呦，啥重要事儿、哎、那么严肃？
0: 地委派我在专案组来了，调查一桌案件。
1: 哦，哎，啥案件？
0: 有个别党员干部公然长途翻运倒卖粮食，这情节啊是非常严重啊。
1: 哎，是吗？情况都查清楚了吗？
0: 情况基本清楚了，干这事的就是兰考县县长张新礼。
1: 哎，老伙计，老伙计，这牵扯到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咱们可要慎之又慎啊。
0: 老焦，运粮车在等风，已被挡住，坚决信证据确凿，不含糊。一位领导有喜事，要严肃查处，严对。

0: 老伙计，情况特殊，咱哥俩先沟通一下啊。心理同志正在地县北忙，咱们先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啊。
1: 不用了啊，昨天我已经通知张心理同志去县里了，我已经给他谈过话了啊。
0: 这事你为啥瞒着过呀？哎，
1: 老蒋，老蒋，难道你还不明白，这是一位领导对你的保护？对了啊，这个心理同志啊，把责任都担下来了，你呀、啊、就别再掺和这事了啊！
0: 不，如果这事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露，哎，怎么能叫张心理同志负责呢？
1: 老焦，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这是一位领导的意思吗？啊！哈来来来来来来，你来签个字，又便于我们调查组发布这些案。
0: 这个字我不能签。
1: 老焦，这可是政治问题呀、啊！好，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地位的决定你必须执行，有关此案的善后处理都由我来负责，你就别再管了啊。
0: 老伙计，咱俩一块儿走，我去找地位领导申诉。走。
1: 哎呀，你算了吧。哎，你看申诉个啥？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你这是违纪，
0: 这
1: 是犯法。
0: 你
1: 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谁愿意担这么大的风险？我的老焦啊，你呀、啊。

0: 老顾，我想咱俩还是再聊聊吧。啊，
1: 好啊。
0: 哎，老顾，我记得你是从二业转业来兰考的吧？
1: 是啊。哎，这你是知道的呀。啊，这淮海战役的胆线还在身上背着呢。
0: 老顾，当年老百姓推车挑担，从自己嘴中生出粮食来支援前线，你说他们为的是啥？
1: 这还用说吗？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过上好生活嘛。
0: 是啊，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是咱们党的根本宗旨。老百姓，老百姓，你看啊，年下春荒缺粮，植树造林又节令赶集，乡亲们饿着肚子还在拼命的干活，负重病一天天在增加，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能坐视不管吗？
1: 老焦，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这牵涉到具体的政策，咱能说得清吗？咱能担当得起吗？
2: 将军，
3: 焦书记
4: 啊，大哥，
3: 焦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5: 是呀。
1: 什么？粮食不是在邓峰被截住了吗？
3: 啊，顾主任是被截住了。不过后来我拿出了县里的证明信，把咱兰考县的实际情况啊给他们说了一下，邓峰县的领导就让咱们把粮食给拉回来了。
5: 是呀。
1: 这粮食不能废，马上封存。
5: 为啥？
1: 为啥？微微，你叫出去吧。
6: 叫出去。
7: 鬼祟子，外嘴高大的黑壮咧。
1: 什么是高黑壮？哎，这长途翻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这是阶级斗争，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调查组已经来县里调查了。
8: 吴主任，这得负重病养护的人员名单都列好了，大家就盼着这点救济粮啊。
1: 李腊梅，把花名册给我。
8: 这
1: 给我。
8: 不不，
1: 你想干什么呀？
8: 顾主任，这可是大家的救命粮啊。
9: 是呀，
10: 救命粮啊。
1: 你们这是干啥呀？啊，你们想看这焦书记被撤职被处理吗？你们想看这焦书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吗？你们想看这焦书记被公检法给带走吗？
9: 有难道就这么的严重？
1: 我说的都是实情。
9: 那我不想人焦书记他
7: 这粮食

0: 这是明白。
1: 这粮食不能废了。

吧。

结结婚，不料相处意外，麻烦上身。转眼速来调查。

之人，一阵狂风袭头。

0: 老乔，粮食我已经派人给封存起来了。我说老乔，这政治高压线何时碰不得，千万不敢大意啊！
1: 饿死人绝不是党的政策，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儿去。老顾，这事你就不要再管了，我乔玉龙一个人负责。
0: 老乔，老乔，来人，快来人！哎，老乔，老乔，
2: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

0: 漂亮。
1: 焦书记，你这神经！
0: 快去！
2: 慢！老焦，你可要冷静啊！哎。

0: 城留下的材料，他让我交给你。
1: 铁城，
0: 他倒在庙铺里，再也没有起来。别走他，走了。
1: 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

由我一人承担，老师。

老舅，老舅，下个雨又到哪儿去？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绿言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贾福林老师主演的梅湖现代戏交易录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他来聊一聊台前幕后的故事。那贾老师，我知道您除了演出呢，还负责演出方面其他的工作。那您是如何这个协调和兼顾的呢？
1: 我是剧团演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演什么戏，操心多一点呢，也是应该的。因为那是我的职责。这个戏呢，虽然我是主演，但每次演出的时候呢，我都会提前把每个环节都检查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演出的效果。比如定点光的位置、音响的效果、舞台上的装置是否到位、服装道具有没有落下。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我而言呢，不检查到位，演出的时候心里呢就不踏实。
0: 我觉得每一个戏呢都应该这样去对待，只有我们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朋友。
1: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的初衷就是要用焦裕禄的精神来排好这个戏和演好这个戏。通过焦裕禄对待老百姓的精神和态度，告诉我们戏剧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观众和广大戏迷朋友。总之呢，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舞台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0: 在生活中追寻焦裕禄的足迹，表现人物的内在神韵。有戏剧评论家这样说道，该戏找到了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的独特表达角度，契合了执政为民的当代政治理念和现代人文的悲悯情怀，使焦裕禄精神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我想这也是我们临汾梅湖剧团要移植焦裕禄的真正意义。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贾老师来我们绿言堂栏目做客。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绿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武王伐纣胜利之后，进入了朝歌。朝歌街道的两旁有手持着矛戈的周军将士，他们昂首挺胸，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有缴械投降的商军兵士，他们双膝跪地，神情沮丧，不知的周人将如何处置自己；也有城中的百姓，他们或喜或惊，神情各异，战战兢兢的迎接新王的到来。这周武王却顾不得品尝这胜利的滋味，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朝歌的百姓们，上天将降福给你们了。就在一队武士的护从下，径直赶往露台要升服纣王。当这个武王到了这个露台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露台上琼楼玉阁已经成了一片的瓦砾，没有燃尽的巨梁，大柱还冒着缕缕的青烟，空气当中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臭味。武王断定商纣一定是畏罪自焚了。不一会儿，武士们果然在这个灰烬当中找到了一具尸体，由这个尸体旁边还有堆着许多不易燃烧的珠宝玉器，所以尸体的相貌还可以说是依稀可辨，果然是商纣王。武王怒不可遏，朝着商纣的尸体连射3箭，然后用青铜大斧将头颅砍下，悬挂在大旗杆上。咱书要简言，周武王究竟是一个胜利者呀？虽然说现在要祭奠殷人的先祖，却完全是当今天子的气派。宗庙门前100个武士高举着饰有9条流苏的云汉大旗，大臣武士手持着斧钺，侍立两旁。当武王缓步到了殷人宗庙时，鼓乐奏起，响彻云霄。到后来，周武王按着这些个司祭官的安排，跪倒在这个灵位牌，对着牌位说的：我奉天地之命，惩罚了心，我也会按照天意正确对待你们的子孙。周武王啊，做了天子，下令将战马撒放到了华山之阳，刀枪剑戟都用这虎皮包裹起来，存放到了府库之中，以示天下太平，不再使用。他要安安稳稳的做他的天子。武王啊，他叫姬发。武王往下呢是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伊王、孝王、仪王、厉王、宣王。宣王完了是幽王。幽王以后呢，这个周啊就没了。其实这叫西周。还有这个东周，东周啊就归了春秋战国时期了。咱们书要简言，传到了这个宣王。宣王啊叫姬敬，在当太子的时候，大家伙呢称他为太子敬。他是由赵伯虎一手养大的，懂事之后啊，白天或者读书写字，或者跟百姓家的孩子一起玩耍，到了晚上主要听啊赵伯虎讲述周人先祖的功业、厉王的失败，还有那些个令人震惊的国人暴动。起初啊，他还有些纳闷，别人常讲天上的神仙、海中的龙王，父亲怎么总爱讲这些个正事？后来他见父亲讲的是总是充满了激情，讲的又娓娓动听，听的倒也是津津有味。有时候当父亲讲到伤心处，声音颤抖，自己也免不了掉下眼泪。就这么在他还是刚懂事的孩子的时候，就对啊创业的艰难、守业的不易、奸人的可恨、百姓的可怕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 如今真相大白，他又做了天子，对赵伯虎当初讲的那些个故事的用意全都清楚，理解的更加的深刻。他立志复兴周史，血洗父王的耻辱。宣王想到赵伯虎经常对他讲天下无常乱，无常治，用人不当则乱，善于用人则治，他还把古书上的建功为贤，任事为能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后一句的意思呢，就是四方没有善政是由于没有任用贤良的缘故。这些个话刻在竹

书板上自己反复的背诵，细想起来，父王施政究其根本，还不是听信了荣夷公这一批奸佞的谗言造成的。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挑选一批忠良贤士做自己的辅臣。赵伯虎是朝中的元老，对朝中臣僚了如指掌，是他舍弃爱子将我保护起来，抚养成人，后来举为天子，对周氏可谓忠臣之志，我何不将国事托付于他呢？赵伯虎对国事也真是尽心竭力，宣王对赵伯虎又是言听计从，所以没用多长的时间，宣王就把周公、毛公、尹吉甫、仲山甫、方叔等等一批贤良的忠臣拢到了身旁，委以了重任。又过了两年，他又娶了齐侯女姜氏为后。这姜王后聪慧贤淑，也能帮着宣王治理内廷。单说这一天，宣王正在跟众大臣商议国政，突然传报西戎大军逼近了京都了。宣王闻听大怒了，心里想，以前西戎趁着周国内乱占领了西犬丘，把世代与周人通婚的大洛家族全部的杀害，这笔账我还没找他们算清，他们倒找上门来了。他本想当即下令出兵，可是转念一想，论年纪论资历，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是长者，自己又是初登天子之位，为何不听听他们的意见，就贸然下令。他强压住怒火，征询朝臣们的意见。方叔首先就说，西戎本性好战，近来尤为嚣张，得寸进尺，若不以痛击，必将酿成大患。毛公接着就说，现如今秦国的首领秦仲，论起辈分来还是大洛的曾孙，他勇敢无比，早就想大战西戎报仇雪恨，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天子的指令，才没有敢擅自出兵。如果说现在委任秦仲以重任，必能杀退西戎。其他的大臣也是你一言我一语，一致的主张对西戎用兵。宣王一见众大臣与自己想到一块，于是就封秦仲为大夫，命令他出征西戎。这个秦仲虽然说勇猛，但是他有些个鲁莽，他接到了天子的圣旨，只想早早的报仇雪恨，建立功业，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虽然说有一腔热血，但是并不如西戎实力雄厚啊。结果战不多时，不仅秦地被西戎占领，他自己也被戎人给杀死了。宣王听到秦仲战死的消息，大为震惊，立即将秦仲的五个儿子招到了京城，安抚了一番，并且拨给他们7000的精兵，令他们为他们的父亲报仇。这五个弟兄本来啊跟这秦仲一样的勇猛，现在又得到了周天子的7000精兵了，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西戎首领原以为杀死了秦仲，占领了秦地就可以进兵搞京了，不料竟然招来了五员的猛将。常言说得好，两军相战哀兵必胜，西戎兵马还没有在这个秦地站稳脚跟，秦仲的五个儿子就各率领一支兵马将西戎人团团的围住。西戎人猝不及防，慌忙冲出了重围，夺路而逃。他们在秦地抢夺的财物也全部得抛下了。宣王得知秦仲的五个儿子击退了敌人，收复了失地，于是封五个弟兄当中的老大为西陲大夫，后来被封作了秦庄公。他建都在这个西犬丘，不仅统辖原来的秦地，而且管理着原来属于大洛家族的地盘。咱们且说秦仲的五个儿子率领着周军打败了西戎，周国的西部边境虽然说暂时得到了安宁，但是当时周国的边患并不单单是来自西方。单说一天，赵伯虎向秦王奏道，先王凭借强大的武力才得以威震四方，安定天下，只是近日朝廷多事，才使诸侯不朝，容夷寻衅，今大王不得于民，国内太平，然欲兴周室，尚需重振军威，征伐四夷。宣王一听这话，正中下怀也，当即召集众臣商议对外用兵之事。
在今天的甘肃省啊环县之北，当时居住着一种叫严允戎人，他们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勇猛彪悍，极善骑射，经常沿着洛水而下，掠夺周民，抢夺牛马。众大臣商议了一番，决定征伐四夷，先从严允开刀。虽然说刚刚打败了西戎，但是认真的来说，那主要是靠着秦人的力量，而要征伐这个严允，却是周宣王继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用兵了。因此他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能征善战的大将尹吉甫，还有卿士南仲。尹吉甫当时50多岁，文能著文作诗啊，武能领兵打仗，在共和时代他就立下不少的战功。他性情非常的暴烈，无论是军中的将士还是家中的奴仆啊，他稍微的不随意，举刀就砍。就这么着，用众多的头颅为他换来了能够治军齐家的美名。现在他接到了率兵啊北征的圣旨，精神非常的振奋，日夜准备车马，整点兵士。等到他一切准备就绪，正要出征上路的时候，他的儿子伯奇突然向他苦苦的哀求，愿意随父北征。这伯奇乃是尹吉甫的前妻所生，已经长大成人了。在这个尹吉甫的教诲之下，他知书达理，很是招人喜欢。在这个军情急迫之时，哪怕是一个大将军突然将这个尹吉甫拦住，他也会大动肝火。可是如今站在他面前是自己的爱子，而且是要求从军，他的怒火刚刚升起，但是马上又消下来了。他耐着性子向伯奇说道，我儿年纪轻轻就有报国之志，为父很是高兴，只是此次北征不知何时得返，家中有你的继母跟小弟尚需照料。正说之时啊，尹吉甫的妻子赶来了，含着泪说道，只盼将军多多保重，及早的凯旋，家中之事不必担心的。尹吉甫匆匆的告别了爱妻跟儿子伯奇，踏上了征程。北伐严允呢，本来是周王朝头等大事，所以不仅挑选的都是精兵良将，就是衣甲战车也都很整齐，看上去格外的威武。过去啊，周人屡遭这个严允人的这个骚扰，所以兵士们北伐的斗志也是格外的旺盛。当时啊，正值酷夏，将士头顶烈日，站在奔驰的战车上，有的唱道，我出我歌，与彼牧矣，自天子所为我来矣，招彼夫妇为之宰矣，王时多难为其饥矣。这意思就是说，驾出我们的战车去那个荒蛮的牧野，来自天子的都城，我们奉命从容，召集御车仆从，派他载车出征，国家多灾多难，军情火急万分。有的也是唱出了激励人们的这个斗志的。这个尹吉甫啊，本来以这个治军严明著称，如今又遇上这些个素质极好的兵士，这个队伍更加显得整齐了。大军住下之后，稳如泰山，势不可撼。大军行进有如啊江河之涛，锐不可当。没有几天，周军就到了北疆的边塞。严允戎人呢，直到是周天子年幼，又是刚刚继位，百事草创，无暇北顾，没想到会派出这么多的兵将，再加上他们只擅长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现在看到这游龙般的车战大军呢，就知道抵挡不住，只得暂且退走，伺机偷袭。而这个周军本来啊气势旺盛，如今一见严允人呢逃溃了，斗志更加的高昂，他们紧追不舍，一直打到了严允的老巢太原。这个太原啊，不是现在的山西省太原市，是现在的甘肃省的西部，不仅夺回了被这个严允抢去的众多的男人女人跟这个财物，还从这个严允那里抢了许多的战马跟这个壮丁。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这阵虽然说残冬已尽，但是在北国的荒原上仍然是朔风凛冽，许多北伐胜利的周军正在慢悠悠的向南行驶。他们得胜而归，要与家人团聚了。为什么这阵有点悲伤了？原来通过这一场战争，只有少数人

因为抢得了财富而变得暴富，或者因为立有战功而受到天子的赏赐，而大多数的兵士则要继续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供人啊食役。当这尹吉甫率领着大军返回镐京的时候，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他只见大道两旁人山人海，心情无比的激动。此次北征啊，旗开得胜，为周国消除了边患，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我将要得到天子的赏赐。说这着，他突然发现道旁的那些个人一个个的将眼睛瞪得圆圆的，在寻找自己的亲人，这阵又不免有些个内疚啊。虽然说此次北征打败了严允，但是由于敌兵的偷袭，自己的兵士也死了不少。尹吉甫啊，跟一些个有功的这个将士到了王宫，受到了宣王还有朝臣们的盛情款待跟这个嘉奖。北征将领国际子白在战斗当中曾经斩敌500，俘虏了敌人50，可谓是战功卓著。宣王亲手将一个特制的大铜盘赠送给他了。这个铜盘呢，长 130.2 厘米，宽呢 82.7 厘米，高呢 41.3 厘米，上面还铸有这个铭文：这件传世最大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现在呢藏在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可谓啊稀世之宝。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叫国家博物馆，要没有这件物品，咱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历史。尹吉甫是这一次北征的统帅，得到的赏赐自然是更多。接受天子的赏赐，尹吉甫就乘上华丽的车子，眯起眼睛得意的向家中驶去。自己离开家将近一年了，爱子伯奇一定有很大的进步，次子伯归大概也长高了不少啊。爱妻一定是在等着他述说离别之情，他正在无边的遐想。车子已经驶进大门，他睁眼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妻子怎么愁眉不展，泪眼汪汪。若是因为思念心切，今日我得胜归来，他也不该这样的模样，一定是我出征之后他受了委屈，这才这般的伤心呢。尹吉甫琢磨着，不禁泛起了疑惑。他跳下车子，将爱妻拉进了内室，问道：我走之后是不是有外人欺负你？妻子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言语。是家中的仆人不听使唤，常惹你生气吗？妻子又摇了摇头。尹吉甫有些纳闷，心里话想：莫非是爱子伯奇跟他怒气？不可能，伯奇知书达理，对父母一向的恭敬孝顺，就是对这位继母，他也总是看作自己亲生母亲一般。但是没有别的人了，不是伯奇还能是谁呢？尹吉甫啊，犹豫了半天，这才问道：是不是妻儿对你有不公之处？妻子啊，听了这个话，不仅没再摇头，反而大哭起来。尹吉甫赶忙的安慰：妻儿虽然说不是夫人生的，比你也小不了几岁，但是论起这个辈分，你终究是他的母亲，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尽管教训就是，何必这么的真生气呢？妻子听到这儿，抹了把眼泪：妻儿平时少言寡语，我也一直以为他心地纯洁善良，谁知他，哎，他为妻，我实在是羞于启齿啊。等到我明日去花园，将军您呢，只是隔着窗户观看，一切就都清楚。尹吉甫一听，虽然说仍然迷惑不解，但是也就没有再细问。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尹吉甫的妻子就到花园赏花去了。不多时，伯奇也到了花园。他刚站到了继母的身旁，就听见有毒蜂啊嗡嗡的声音。又仔细的一听，发现那嗡嗡声是从继母的袖管当中传出来，惊叫道：毒蜂，毒蜂啊，飞到了母亲的袖中。说着就伸手去捉蜂。继母这阵也显出了大惊失色的样子，一边猛力的挥着这个袖子，一边哎呀哎呀的直叫。正在远处啊观察的尹吉甫见此情景，不由得火冒三丈啊。原来我这儿子竟然如此的丧伦了师德，于是抓起一把宝刀，怒吼一声朝着伯奇砍去。蒙在鼓里的伯奇一见他父亲满面的怒容，骂不绝口，
挥刀。

0: 要朝他杀来，顾不得弄清真相，就慌忙的逃跑。伯奇啊，到底年轻，腿脚灵便，很快将他父亲甩下，一直跑到了城外。等到伯奇啊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一下刚才发生的一切，这才明白感情是继母的毒计。不由得泪流满面，他想返回家中，向自己的父亲讲明白，半年多来自己是如何的思念父亲，孝敬母亲呢？如今又如何被母亲诓到了花园，由这个捉风啊而使父亲引起了误会。但是他知道父亲性情暴烈，又宠爱继母，一定无心听自己的解释。经过反复的思考，只好打消了返回的念头，流落他乡要了饭了。有时候在这个山林当中啊，靠采摘野果充饥。转年春天，夏天已经过去，秋去冬来，饥饿跟严寒一起向伯奇袭来，他流落街头，仓皇四顾，举目无亲，不禁悲伤至极，脱口唱道：踏着严霜，忍着饥寒，父亲不了解我的心啊，听信了继母的谗言，离别了亲人，孤苦伶仃，损害了我的心肝。老天哪，老天哪，你为何这样的不公，让恶人享受荣华，让善良的人遭受苦难。如今谁能来看我一眼，谁能知道我的冤屈呀？伯奇呀，饥寒交迫，唱得哀切动人，引起了乡间百姓的共鸣，结果使这首歌也传播开来。且说这个尹吉甫赶走伯奇之后，看到年轻貌美的妻子，终于啊，笑容挂到了脸上，更显得妩媚可爱。他每天啊上朝回来，妻子总是殷勤的侍奉，曲意的温存，哄得他呀有点天旋地转了，忘无所以了。可是他终究啊上了一些个年纪，和年轻的妻子热乎了一些个日子，又渐渐的思想起自己的儿子伯奇来了。他一想，我的儿现在在何处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位老尹尹吉甫到这阵想起他儿子伯奇来了。有一天啊，他外出巡游，看见几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野外唱歌，不由得停下马车细听起来。一个堂堂的武将怎么对这个歌唱如此感兴趣？原来尹吉甫啊不仅好武，而且对这个作诗很感兴趣，还常常的借着巡游之机到这个民间采风。他停下这个马车听了一阵，不禁有些纳闷，这个音调怎么这么样的忧伤，边歌人定然是有难言的苦衷了。他又细听了一下歌词，更加的惊愕了，歌词当中怎么怪起做父亲的来了？你们唱的这个歌是跟谁学的？尹吉甫向几个年轻人问，其中一个年轻人回答，有一个乞丐常常的边走边唱，煞是悲伤，我们听得久了也就学会了。尹吉甫一听那乞丐有多大年纪，这年轻人一听赶忙回答，哎，跟我们差不多，20来岁。尹吉甫一听心中猛地一震，心里话说，莫非那乞丐是被我赶走的我的儿子伯奇吗？莫非是我冤屈了乞儿？尹吉甫实在没有心思再闲游了，他驱车返回家中，将几个家奴找来，厉声地问他，我北征之时妻儿可曾对他母亲有过不公之举？这些个家奴一见主人满脸怒气突然问起此事，吓得胆战心惊，心里话说，如果说隐瞒真情必然性命难保，只好如实地说，大人走后公子白天习武，晚间攻读，对夫人可没有半点不公之举。尹吉甫一听紧接着问道，那天在花园之中他为何调戏夫人？其中一个老年的这个男奴啊战战兢兢地说道，不瞒大人，那日是夫人让奴才把公子叫起来，在此之前那个夫人还让奴才逮了几只黄蜂，拔掉了毒针放到了夫人的袖中。哎呀，尹吉甫一听气得怒目圆睁，心里话说，一定是这个女人见我立了战功，得到了天子的进封重赏，想除掉妻儿，好让伯归承袭我的这个爵位。有了这个邪念，这才设下了这般的圈套啊！他本想立即将这个男奴啊砍死，但是转念一想，罪在恶妇，应该先将他除掉才是，于是喝退了众家奴，将妻子招来。老夫归朝半载未曾习武，不知那强弓还能不能拉开。他说的这个话的是顺手拿起一块木板，让他放到花园中心的平台上作为箭靶。他的妻子拿着木板一边走一边想，嗯，这老东西还不想卸甲，哎，这倒好，他如果说能披坚持锐重返沙场，一则省得他在身旁碍眼，二则说不定能够早早的死，好让我的儿子继承他的爵位。哪料到这个女人刚刚踏上平台，一只响箭呼啸而来呀，不匹

0: 欺负，立即下令决战。他没有想到当年的王师兵强马壮，如今那些个老将或者卸甲或者战死，就连他自己已经是须发斑白，头脑迟钝了。王师的兵士们也是多年没有做过战，丧失了当年的战斗力，而这个戎人的势力却很旺盛。结果两军刚一交锋，周军就全线的溃退。宣王见势不妙，立即冲出了重围呀，夺路而逃。戎人不肯罢休，在后面紧紧的追赶，眼看宣王就要被擒，突然侧翼烟尘滚滚，一股大军杀了。原来呀，晋穆公又率领着晋军杀来。戎人见此情景，以为是周人用兵之计，只好舍掉宣王，躲过穆公，急忙收兵。周宣王回到了镐京。咱们在这儿给您说一下，老百姓啊管这个地方叫镐京，其实应该啊念好京，它是个多音字。哪个字？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高低的高，这个也念镐，镐头嘛也念好。可是为什么我念镐呢？因为啊有一出戏叫凤还巢，凤还巢里头唱的有一句就是啊镐京。为什么不唱好呢？因为这个好啊是上口音，所以说它不好唱。我为这个呢也请示过老先生，老先生说您念镐京啊也没错，您念好京啊也没错。咱说啊，简言，周宣王回到了镐京，清点了一下王室，发现啊损失无几，于是重重的赏赐了晋穆公。虽然如此，他回想起在这个千亩被追的狼狈的景象，都有些个害怕呀，真是后怕呀。今后戎人是否善罢甘休，天下侯王还能听从我的号令吗？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对我将是如何的看待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现在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这个早高峰的旅程就再一次开启了。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当然呢，听见林粉好无言选在这一时间段也是正在开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会儿的话关注主播咱们不迷路啊，赞啊，这应该说小关注啊，小关小注点一波哈、啊。此时此刻不论您车型在哪里，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周五的早间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礼拜五了，可是礼拜五了，也礼拜了，终于到了礼拜五了啊。

来关注一下吧，抖音直播间啊，这个严律师已经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这么快乐的周五点一首不想上班。周五啊，周五确实得听这种歌，你知道吧，你周五的时候你就不能听那种我爱上班工我爱工作工作爱我 money money go， 你这种歌你就不能听，你就得听那种不想上班啊，因为我们说周五的主旋律就是等放假。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我有一瞬间我会觉得自己还挺兜的，兜啥呢，就是我赶紧在思索，就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在过程当中我在思索，上一次放假已经很久了，下一次放假是多会儿呢？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去搜索了一下，说咱们这个8月15的假期在多会儿，在九月多份呢，9月25，也就是说我们距离这个8月15放假还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时间。然后呢8月15放完假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来的是我们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呢好长的假期。我还记得之前的时候跟大家有说过啊，就是说今年每年中秋跟国庆其实碰到一块儿，它真的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只要胆子大啊，那个什么中秋连暑假就这种状态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像今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8月15也就是中秋节是在9月的25、26、27这三天的一个放假。然后紧接着呢28、29、30上三天班，我们的11假期就要来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把28、29、30这三天的一个假期给他给请掉，那么你将会直接连轴转一个8天9、10、11、12、13、14天半个月的假期。挺好挺好，牛啊。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怎样有这样的一个请假的计划吗，有怎样的一些请假的安排呢，想到请假去哪搭发里呢，你可服吧啊。反正其他地方人家不知道吗，你要是否就是这俩天去哪搭发，我肯定我哪搭不起，咱就在咱临汾，咱就在咱陕西待着，真啰嗦呀，你说啊，我牙合了，我回的时候我还缝缝用傲嘛，跟我伙人傲不行，我有点乐啊，你看啊。结果哥也来了，说早上好高明，哈喽哈喽，早上好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状况确实啊，早晚的温差已经明显的拉开了。之前的时候呢我还稍微有一点点的不相信啊，就是卓然说这个一旦过了我们这个立秋的一个节气，节气过后呢你会发现啊，天气这个早晚温差瞬间拉特别大，然后我们这个温度呢也是这个变化特别的明显。我当时还在想说真的吗，怎么感觉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关注过呢，关注了一下真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吧。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市区最高温度只有 30.30 度，也怪不得我说体感温度冷呢，对吧？受到高空槽和低空气变扰动的一个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市多阵性降水，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然后呢，外出带伞，防雨又防晒还是比较准确的。目前呢，正值汛期，天气复杂多变。

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去关注天气预警方面的一个信息。但是好消息在哪呢？好消息就在于啊，各位，这个阵性降水偶尔出没的同时，我们晴好的天气也是算是回归了。今天全天呢，我们市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3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呢也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天气，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大概在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后天的话是2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基本上大差不差就这些了。温度起伏变化不会很大啊，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阵雨的一个发生呢也是相较于前段时间的话可能会慢慢的一个减弱。我的手机当中啊，原来昨天的时候还看今天下雨的这个概率是40%多，然后现在呢我看到今天已经是完全一个晴天的一个天气了，而且这个温度呢是一路的走高。我们说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的体感温度啊，然后体感温度大概会上调个5到6度左右。所以说啊，今天出门的话您这个防晒的一个准备做好了，防雨的这个工作也一定得提前安排到位。来感谢一下我们小肉丸子的关注啊，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没有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欢迎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或者呢，如果说这会儿呢您已经在咱直播间了，给咱点个关注，作为咱们林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也期待着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能够哈、跟各位去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一起来分享一下身边的事儿。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点歌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这会儿那就麻溜的赶紧的啊，就打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了。各位朋友们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打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然后依次的给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先来跟大家去听这个严律师点的这首不想上班，行不？先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不想上班。然后呢，确实这两天的话呢有那么一点点一个小的状况是在啥呢？张狂就是我的会员已经就是到期了。所以说会员到期的一个同时呢，我只能给大家听一小段了啊，但是我会努力的啊，我会努力把他们的会员要到手的。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严律师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昨天刷到小齐任贤齐来到了临汾啊，我也刷到那条视频了，而且我还分享给了我的妈妈。然后呢，我的妈妈当时呢就说我这两天一定要多出门溜达溜达，多出门溜达溜达。然后问到严律师，问到有没有人这个碰到了这个小齐去这个吃早饭呢，我也很好奇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还企图叫我的妈妈呢，真的，我还企图叫她呢。我说你要不要这个早起去咱临汾那几个比较这个知名的这个早点摊儿去溜达溜达呀，说不定能碰到你的偶像呢啊。然后呢，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也希望我们各位车主朋友们，大家都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路过像咱们临汾那些什么臊子面呐、丸子坨呀，对吧，就是路过那些，或者您去吃饭的时候您稍微细节留意一下，看能不能发现这个 superstar 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好了，先来听歌，不想上班。

这首歌曲听完了，咋说呢？这歌听得让人心里躁动躁动的嘞啊！然后呢，这个丁丽丽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严律师说啊，这个下次得给你说清楚，是肖阳的不想上班。哦哟，对。就是你大家如果说点歌的话可以把这个演唱者啊歌手的名字也告给我，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听到这个版本可能会不太一样，大家好不容易听到自己的歌，结果发现诶好像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一首啊。然后呢朋友也在直播间在说到了任贤齐来临汾的这个事儿，你看吧，这个大明星来到我们的身边啊，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来讲，这真的是青春一般的一个回忆。所以说大家有想听到任贤齐的歌吗？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播放一下好不好。当然呢其实我更想关注到的就是他今天来了这个临汾，然后呢有没有去吃咱们临汾的早餐呢？哈，在哪个地方吃早餐呢？有没有朋友在偶遇呢？这小抖音赶紧刷起来。

京时间的7:5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吧，各位啊，我们看一看这会儿有没有在哪儿堵车的，尤其是早餐店堵车的，那估计就是那个小齐在呢哈。来关注一下吧。首先呢，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鼓楼环岛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可以去正常放心的一个通过。然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广宣街，各位，广宣街车流量的压力仍然还是很大的，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一个车流量的一个堵车。然后呢，再来关注车站街，在它这个我们这个平阳北街交叉的这个路口这里啊，唯独没有修路这里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车多缓行，其余路段呢可以去正常通过，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路段，像在我们的鼓楼北大街啊，还有在古城路向阳路啊，这个建设路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呢，我刚刚点开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啊，有一个这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这个地图当中啊，就是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他给我有一个小马的图标，是因为他也知道我是闷闷吗？我是牛马。然后再来关注大瑞说高，也没错，高敏呢、是熟人吗？怎么突然间说一半呢？不用这么试探啊。Hello, 早上好啊，我们今天直播间朋友们赶紧来给主播点个关注啊。然后呢，最近呢我们这个抖音的一个作品也是啊，这个更新的频率有点低了，所以说我决定我要怒更好几条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给俺点个关注哈。未来呢，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零粉本地的身边事儿啊、资讯啊之类的，我们都会在节目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我们的大号小号同步啊，跟大家去共同去分享关注啊，像我们零粉本地的事儿，更或者就是我们这个办公室里的那些快乐小生活啊。然后呢，滴哩哩说这个心太软，谢谢，行嘞，马上哈、给您安排上。然后呢，这个岁月如歌说在编啥意思啊？没听懂啊。这是我们本地的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蓝微账号，这点您请放心啊，然后可以放心的去点关注。雅丽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鼓掌的一个消息，早上好。冬天里最后一天，那既然有朋友点歌，我们就先来听任贤齐的心太软。

好了啊，一首非常好听的《心太软》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也看到评论区当中，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聊啊，说这个任贤齐来临汾啦，然后去这个跟这个看这个威风锣鼓啦，找张勇老师啦啊之类之类的，说偶遇了在富力湾楼下呢，这了呢，哎呦喂啊，那跟大家好幸运啊！目前我还没有偶遇啊，我得赶紧跟我妈说一声，我说妈妈呀，你要是想看他的话，你今天赶紧上街上街溜达啊，你搁家里肯定是瞅不着的啊。然后呢，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了。那路上情况又如何呢各位啊，然后呢有情况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或者是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您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作为我们临汾本地的这个官方媒体账号，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共同来这个分享互动一下你身边的那些内容。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雅丽说这个客观不可以徐良的，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给您安排到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零三。